0: 三部曲是心与心的教练式领导，四部曲创新治理，从策略到卓越执行。今天我们就是四部曲的中间的，我们要谈的就是无所限制 No Limit。 那我们特别当机会被发现的时候，企业需要明确的方向与路径，那希望是聚焦于策略规划与治理设计，协助企业建立清晰的愿景、使命与目标，并透过商业模式、创新与策略的地图，将抽象的理念转回为具体行动。导航的核心在于选择，决定哪些事值得投入，哪些资源需要配置，以及如何让组织上下朝共同目标前进，避免资源分散与方向迷失。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 Sam， 他是在国外的化学公司的产品的负责，在台湾业务的负责人，他在很多的非盈利组织也担任志工，也投入在这样子的行业里面。那 Sam， 我们特别要谈到的今天的这样子的，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等于说无所限制 No Limit， 特别我们在特别你是一个跨国的公司，我们如何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策略的定位能够建立竞争的优势，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一开始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陈博士好，谢谢陈博士的邀请让我可以在职场新对话来跟大家碰面。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刚才陈博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企业如何透过这个策略定位建立竞争优势嘛，哈，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好，我想在企业的竞争优势上面特别从一个生意开发或者是生意策略发展的一个角度来看，整个策略定位最主要的我想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要贡献什么，
0: 是
1: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要对这个市场或对这个世界或对于我这个所服务的对象，我要贡献什么事情，这个一定要很清楚啊。特别我们会讲到贡献什么样的价值。第二个部分是我到底要锁定哪一群人，
0: 是
1: 再来是我一定要确定一件事情，我们常在讲就是差异化。那有一句顺口溜叫我不是要成为第一，我要成为唯一。
0: 是
1: 这个 differentiation 就是非常的一个清楚。
0: 对对，
1: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策略定位的一个三大面向。
0: 好，我想苹果在每年的秋季大概都会有新产品的这个发布。那像他今年的秋季发布的新产品就是 Apple Duo， 还有 iPhone 18。哦，他每年的发布为什么那么吸引全球的这样子的一个关注？我想特别就是每一个企业，尤其特别制作手机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他一定事先他已经做了功课，然后事后这个产品发布的时候，他一定会去做比较啊。那简单的结论大概就是，我们通常都用 SWOT 去做比较 ，S 就是 strength， 就是优势。我企业对内，我看到这样子他的新产品发表我有什么优势，第二个 W 就 weakness， 我有什么弱势，这个是对内自己要去评估。另外两个对外的市场，他这样子发布对外的市场，我能够抓到什么 opportunity， 抓到什么机会，然后他这个新产品对我有什么威胁。我想这个你看苹果大概从 iPhone 发布到现在已经20年，刚刚发布的时候没有人看好他，他觉得绝对不会成功。那时候你看世界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当然现在事过境迁，我们可以讲 Moto 也好啦， Nokia 也好啦， BlackBerry 也好啊，都是在市场上都是在他的领域里面都是 number one 的，但是他为什么突然掉下神坛？其实这些都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他

0: 们没有去面对这个人家新产品出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做 SWOT 的评估？那这 SWOT 当然谈到刚才这个现在特别提到了 differentiation 差异化。哎，那我们现在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人家发布的新产品，我们的差异化在哪里？还是我们一直还是沉迷过去，我还是市场的龙头佼佼者，我根本不在乎吗？不在乎就是这个商业的这个以古见今，就会看到很多失败的例子。你针对这样子的话，在你们的行业里面，等于说是 chemical 化学行业里面，会不会有雷同的现象？或者当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信息出来的时候，我们到底在企业内部，我们是不是要去做评估？刚才你特别强的那个 differentiation 差异化，要不要你再给我们有更多的描述？
1: 好，谢谢陈博士。哇，这个我当陈博士提到 Nokia 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同身受。我还记得在20多年前，我真的是曾经遇到 Nokia 的这个全盛时期啊，最顶峰的时候。在当年还有一个所谓的叫黑莓机，
0: 是 BlackBerry， 对
1: 对 BlackBerry 啊，他们是一起在这个市场里面是叱咤风云。那我当年其实是在做工程师啊，20几年前的时候做一个小工程师，我当时就觉得哇 ，Nokia 这间公司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公司啊，不管是从产品啊，从制造上面哇，都是非常厉害，而且可以创造出非常大的一个现金流，但。曾经过了几年以后呢，一个 Apple 的出现啊，这个所谓的 smartphone 出现以后，哇，原本传统的这些手机的行业，或者是甚至有按键的，他们就突然消失了。所以从这个 differentiation 上面来看哦，就是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能够看到未来的趋势，以及它可以贡献给人类什么样的新的 idea， 然后去解决客户的痛点，这是非常重要。在我们这个化学品的这个产业里面也是一样。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在现今这个 AI 的时代啊，那因为我做的产品很多都是卖到所谓的 power 啊 adapter 这些电源管理的客户那边去，所以整个规格其实跟以往啊这个所谓电的规格跟以往是差很多的。
0: 是
1: 我们曾几何时想过会有800伏的这个电要被使用了在 server 上面、没有、但是现在却出现了。
0: 是是。
1: 所以呢像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很敏锐的，就是市场正在变化，
0: 是，
1: 而且它的规格一直在突破创新。那我们如果能够 catch 到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趋势的时候，能够早去做应对，我们可以贡献给客户什么样的价值，我们可以解决客户什么样的痛点，那我们就可以掌握到这个商机。
0: 我想我们通常现在一直在看的这个是 ESG， 就是排碳等等的这些议题。我想一般的人对于这样化学品会产生的这样子的，因为新的规划不断的出来嘛。那我想对从事的 chemical 或者化学相关的产品而言，也是一定是个挑战。它可能有时间的压力，有规格什么时候进零等等的。当你们面对这样子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情？是会诚实的去面对呢，还是说啊，时间还早了？
1: 在一个外国公司的外商企业的对于这种所谓 ESG 的要求，它其实上是非常的严格，也非常的必须要 100% 去
0: 遵守
1: 这个 compliance 哦，所以不管是欧洲国家欧盟的规范呢，或者是美国这些regulation 的规范，那我们都必须要去遵守，而且更是要在产品开发上面去更早的预备未来可能因应到了这些有关于我们讲的有害物质，或者是必须要被高关注的物质，我们要赶快去想解决的方案。所以呢在我们的产品的规划上面，我们是有一个清楚的 roadmap 到5年或者是10年以后的来去因应 ESG 相关的要求。
0: 我想这个相对的就是像我们过去是谈到的这个那个节能省电，或者是这个之前谈到的 ROHS 那个的规范等等的。其实面对这些新的规范的时候，当然 全世界在订定这个时候都有缓冲期哦，但是你要不要提前导入？我觉得这个是关键点。要你不提前导入，你的库存就麻烦了，你提不出证明，这个就没有办法去销售。

0: kiss me。
1: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Sam， 他是一个跨国化学公司在台湾的业务负责人，他也在很多非盈利组织担任理监事，也从事一些专案的一些管理跟推动。我们非常欢迎 Sam 再到我们当中。刚才我们特别谈到的，我们这一所谈到无所限制，那我们有特别谈到的独具匠心，不受未知的限制。哦，通常我们在具有理念特质的人，具有自由创新的思想，拥有独具匠心，不受未知限制的能力。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知识进步的泉源。想出新办法的人，在办法没有成功之前，人家总是说异想天开。也正如雨果有句名言也是一样，当科学到了最后阶段，便遇上了想象。所以特别谈到这个独具匠心或未受限制，我们这边特别谈到了想象， imagination 或者想象。那我不晓得这个 Sam 也可不可以从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诠释里面，你有什么样的，当我们企业有这样子核心的目标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能够朝着的共同目标迈进？那想象是不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激发我们的创新跟思维呢？
2: 好，谢谢陈博士哈。就是在这个组织朝目标前进哈，想象这件事情，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说，大家在一个轨道上面，他要去对于达成这个目标，他该如何的去进行一些思考的工作。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对于组织的前进。因为常常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会落入一个惯性，也就是说我每天我很 routine 的工作，太忙碌了或者是太不忙碌了都可能成为一种惯性，以至于我们慢慢的减少了思考，也减少了所谓的创造力这个时候常常在这个惯性当中走，如果的产业它是一个 uptrend， 没有什么竞争对手的时候，我想它当然可以很平顺的过了好几年。但是现在的这个世代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科技的迭代非常快，恐怕如果我们一直的在走在一个惯性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做一些思考或想象说，那我们明天可能要因应的这个新的局面或者新的挑战，我们今天该如何的去准备的时候，我们恐怕在未来会面临到更大的一个挑战。

0: 战，而且我们并没有应对的能力。
1: 好，我想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常常在公司，特别是高阶主管，对于底下的人若提出一些想法，我自己也是从事专业经理人大概三四十年，我自己就要忍住，我要学习控制，说人家提出来的东西虽然跟我的想法完全不同，但是是不是具有参考价值，我必须先忍下来，看看他们把它讲完了。哦，那我发现这个对我们自我控制这个是很重要的。哎，你就发现很多的解答，当我们在泥淖当中，假设我们有这样子开放的心态的时候，其实可以激荡，你不管是用 brainstorming 脑力激荡还是怎么样，事实上可以激发出一些火花，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由高阶主管去定调，您以为呢？
0: 这个我是非常感同身受，就是曾经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我在带团队的时候，我常常都是用一种所谓的指挥部署在做事情。那这种强势领导的状况底下，就会变成一个状况，就是一个人
1: 一言堂
0: 啊，一个人把其他11个人就像踢足球赛一样，
1: 对，
0: 一个人把其他11个人变得跟你一样，或者是一个人把整场足球赛都踢完，因为11个人都跟不上。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组织他没有办法因为这样的强势领导或者是一言堂而带来整个组织的前进的动力或者
1: 是
0: 效果，
1: 是
0: 是
1: 是，
0: 这反而会是一个组织前进的一个最大的 trouble。
1: 哇，刚才这个线索提到了，就是说你一个人等于说底下变成一言堂，人家都不愿意发表意见嘛，你讲的都是事嘛，哦，那这个组织是不会进步的，哦，那你能不能够假设，就像刚才举例的足球队，每一个人，你要不要在他的每个位置上面，不管前锋、后卫或者怎么样，助攻的人员，他都有一定他的功能，你要不要让他创造这个机会，让他能够发挥这个功能？就像我常常喜欢用那个 NBA 来讲，哎，你 Stephen Curry 三分球是现在当然是 NBA 的这个记录，哎，但是他如果每一次他都要投，那你谁传球给他，谁助攻给他，他也要常常他的助攻或者超级的能力也是成就其他的人的东西，所以这个团队是互相的嘛。 Superstar 很好，但是 Superstar 你要有团队来协助嘛。我想不管从运动赛事也好，或者是我们在组织里面，特别是现在跨国企业的时候，我想通常也会碰到这样子一个问题，你一个 Superstar 你能够保证你永远都是 Superstar 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你觉得呢？
0: 对，所以我们在组织的人员的规划当中，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大家他们都有可以发表意见或者是提出创意的空间还有机会，然后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个 brainstorming 把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我们需要解决的议题或想要提出的一个创意的方向或想要达成的目标，我们收集更多的这个可能性。我们常常在讲今天不是 A 答案是 A 或者是 B，我们常常会在问说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性，
1: 是是是。
0: 所以透过不同的这个跨部门的合作或者是不同这个的功能的 team， 我们就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声音，甚至于是不同的 idea。 我们先不急着去否定彼此的这个创意的发想，我们应该是更有一种 open-minded 的这种 mindset 去看看还有没有第三种、第四种的可能性？在接下来，我们再慢慢的把这些发散的这些 idea 再把它收敛起来，找出比较好的几个 approach。
1: 当然，现在有 AI 成为工具，当然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发想或者各方面可以跳脱框架，是一个帮助。但是，通常在组织里面，我特别强调的说，若不是非常紧急、时间压力的这个 case， 我会 assign， 我就会指派不同的至少两个人或三个人，同样一件事情，我说预期这个主题是什么哦，然后第二个，然后你有什么想法？哎，你可不可以在一个礼拜提出来？哦，但是你们为告 也跟这个同仁讲，我这个指派大概有两三个人，那我告诉你

0: A 是谁 ，B 是谁，是 C 是谁？我的建议是，你们彼此在这段时间里面，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里面，你们不要沟通，彼此不要沟通，你们就尽量的去发想你们的想法。哦，那通常这个结论一个礼拜出来以后，哎，三个是完全不同的结论啊。哎，那我们大家都来 present， 都来报告你的东西是怎么样。那我们的责任就是如何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我们如何的收敛，哦，能够集中来对焦，最后大家共同的创造出一个对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或者这样子一个指派，是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实上会比主管你去下指令说一二三四五六，那我去同样一个模式出来就不会有新的。你那个 Sam， 你觉得你以为你，我相信你在很多的非营利组织里面也是负责专案的负责人，那对非营利组织凭良心讲，那个管理跟领导会特别的难，因为你他是既然是非盈利，你可能要人家投资时间，人家奉献金钱，那个领导跟一般的我们的商业领导更难。哎，你有什么看法？你要不要也分享一下？
1: 好，我们谈到这个非盈利组织的一些创意的发想，或者是团队的资源整合，或者是创意整合，在这一块上面呢，其实的确是不容易做因为很多的Team 他其实是不知心的一个volunteer， 那我们怎么样去让大家在不同的发表意见当中能够异中求同？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尽可能的把很多系统给归纳清楚，也就是说呢，要先把游戏规则先讲清楚。那为什么要先把游戏规则先讲清楚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框架，就是没有一个游戏规则先把它定准定好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很难在一个固定的场域里面去异中求同，因为所有的人他的想法，他的个人的这个 idea， 他其实是无穷的，而且是发散的，而且是可能你想都没想过的。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没有遵循的一个系统化的概念，在一个系统里面去沟通这些事情，实际上所有的沟通会变得很没有效率。所以呢我想特别是在非营利组织里面呢，有一个好的一个系统观的建立呢，让很多的讨论都在一个大家online 的系统里面去进行，它对大家是一个保护，而且是可以确保大家的沟通是有效率的。
0: 刚才 Sam 特别提到的 alignment， 就是对焦嘛。我们到底要对焦在什么身上？是在人身上，特别不管是非营利组织，或者在于我们一般的公司的经营里面，你那个 alignment 的对焦是什么？我想等一下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来分享对焦应该是对我们的愿景使命是对焦嘛。哦，好，谢谢大家。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0: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 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Sam， 他在跨国化学公司在台湾的业务负责人，同时他也在很多非盈利组织里面担任理监事，也做专案的负责人。哦，那刚才我们有特别谈到，就是说刚才谈到 alignment 的对焦，那我们到底是不管是非盈利组织或者在企业里面，我们到底是对焦在老板呢，还是对焦在愿景跟使命呢？哦，这个 Sam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2: 好，谢谢陈博士。哦，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好的问题。哦，那也这个可能要回答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我想我们不管是在企业里面或者是非盈利组织里面，我们一定要做到的就是对焦对齐啊 alignment 这个事情。那原因是因为我先把这个讲一下，为什么大家要一些 alignment？ 因为大家一起在前进的时候，那因为对齐啊，大家可以走得一样快，
1: 嗯哼，
2: 啊，发挥团队的这个 teamwork 的力量，而不是某一个人走得特别快。因为当某一个人走得特别快的时候，你一个人把11个人的这个足球队都踢完的时候，组织有可能因为这样子而散了。
1: 对。
2: 所以呢，在组织的运作管理或这个 maintain 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够确保大家都是对齐的。那跟什么对齐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要跟公司的愿景来对齐，
1: 或者讲意向，在非盈利组织有时候讲意向，
2: 对，有时候讲意向啊，就是要跟这个 vision 来对齐。那为什么是要跟这个 vision 来对齐，而不是跟某一个人来对齐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意向是大家一起去发想出来，而且大家都认同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
1: 是，
2: 它就像一颗北极星一样，
1: 嗯，哼哼，
2: 告诉大家是我也认同这个方向，我要往朝这个方向去走。那当然不是说跟人对齐不重要，而是我们必须要在跟意向对齐以后，我们要跟我们的这些 team， 不管是 leader， 不管是我的这个部署，我们要彼此的对齐，这个是必须要去做到的。也确保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先跟人对齐，因为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先跟人对齐不跟意向对齐的时候，每个人领导风格不一样，每个人领导的策略不一样，每个人领导的方向要去的方向也可能不一样，
1: 嗯哼，
2: 哦，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先厘清楚，是我们必须要是先跟愿景来对齐，
1: 是，
2: 然后接下来要跟我的团队领导或者是部署来对齐的。
1: 其实我觉得刚才Sam所谈到的对齐，当然就是因为公司不管是你长期的愿景或者短中长期的愿景，事实上公司是很清楚的。那对人的对齐，有时候如果他跟组织的意向跟使命或者愿景是有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是组织里面很大的一个危机。我到底是以人为主呢，还是以公司的愿景使命为主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相信你不止在公司的营运里面，在非盈利组织里面常常会碰到这个问题。哦，那我们常开玩笑讲的一句话，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抵不过谁谁谁的一句话。那这个就在组织里面就是很麻烦呢，啊。那您觉得咧？
2: 对，我们常常在组织里面我们会看到有几种的不同的领导风格。当然一种就是所谓的强人领导。
1: 是。
2: 这个在组织里面是非常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多人多共识觉的一个领导。
1: 是。
2: 那当然这个领导都有他的一个存在的时空背景的特殊性。
1: 是。
2: 也有他的一个所谓的优点跟缺点。
1: 是。
2: 那我想我们如果遇到了像是这种所谓的强势领导，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现象就是组织里面都是听随某一个领袖，
1: 嗯，

0: 跟着这个领袖的意见在做。这时候，如果领袖他对于跟这个愿景不同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跟领袖去做沟通，但我们也要去为，要去跟这个领袖来去做适度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建立起一个系统化的概念，能够让整个组织架构是按着这个愿景底下的一个系统化的做法来运作，在管理上的这个管理机制会比较有效，而且会让整个团队前进会比较能够发挥功能。
1: 其实这个谈到刚才线索谈到的这个东西，每个组织里面有不同的领导风格的人嘛。哦，但是组织，我觉得现在台湾的企业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在大概应该在这个的我们产业不管高科技发展，大概都是1976、70几年那个时代嘛，那到现在已经过了40、50年了嘛。哦，那我觉得这个又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强势的领导，但是毕竟你这个强势的领导，你总要传承嘛。哦，就像我们看到 Apple 从 Steve Jobs 到 Tim Cook 到现在的 John，就新上任的这个执行长，诶，这总是必要传承，因为世代的传承，不管是同行或者承接，我觉得这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所面临的。有人在分析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企业里面，有很多人当然已经传承了下一个 generation。哦，那所谓的 generation 不一定是家庭企业父传子，而且是他专业经理人有传承的都到下一个 generation。但是好像他们分析起来，台湾的这些上市贵公司很多的领导人还是没有传承，没有固定的接班人啊。那这个当然有好处是他一直带领这个方向，那企业也很成功，然后也获利，也得到很多的 recognition 认可。但是也潜在的危机，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领导人搞不好都已经年过七十了。那这个企业，如我们谈到 ESG 如何的真正能够永续经营，这个也是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说，我相信在组织里面，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是就像非营利组织，它的理事长或者董事长，他有任期的限制，连选得连任，哦，但是不是永无止息的一直连任？我觉得有它的好处，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谈谈这一段。
0: 好，我想，有关于这个领导方式的，这个话题呢，一直以来都是在非营利组织或者是企业接班这里面会被讨论到的。我刚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所谓的强势领导这种强人领导的模式哦，它一定会因为某一个时空背景被需要而产生。
1: 对。
0: 但是为什么渐渐的在所谓的这个传承上面，或者是组织的前进上面，会开始去讨论到说，我们怎么样更有效率的运用团队的力量，能够创造新局？那原因就是因为时空背景已经在改变了。过去在某一个时空里面，它的各方面的竞争态势可能相对来的简单，但是经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个科技进步、科技迭代又很快，或者是在整个环境的变迁、整个人口的组成、文化等等，它都已经跟过去的20年前可能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不一样。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做所谓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协助，来帮助这个所谓的传承或者领导这样的工作。那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必须要因应了这个时代。我特别想要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在我们投资里面，我们去选择一个所谓的单一个个股来去做投资，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强的，那我就全部的 all in 吗？我想
1: 这风险太大
0: 这
1: 了。
0: 个风险太大
1: 对。
0: 了。哦，所以在整个领导的概念里面来讲，其实就跟我们在选择一家好的企业一样，去做投资是一样的。我宁可分散风险，
1: 对。
0: 我去选择可能在这个市场里面前10大或前50大优秀的公司， 我来去做一个我的投资组合，分散掉

0: 这个风险，因为我难确保一件事情是，当有一天，这家非常大的公司，它不再具有独占优势，或者是它面临到的挑战越来越大的时候，它没有办法保持它的竞争态势的时候，我最起码我 make sure 我选择的是十个人的团队、50个人的团队，它还可以持续稳定的往前走。
1: 我想现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今天这一集所谈到的是无所限制。我觉得无所限制，刚才有谈到 imagination 想象力或者创新，这个是无所限制，大家能够提出他的想法，能够让我们集思广益，最后收敛，然后大家对焦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无所限制，这个是很重要的哦。但是相对的，我们在组织里面的运作里面，我们因为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嘛，它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是无限的，因为资源谈到钱、资源跟各方面人才，这个还是有所限制的嘛。啊，但是你看看，我还是回到苹果，从 Steve 他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创新家，或者是一个他看到不只是产品的创新模式、商业模式的创新。那你 Tim 他是理论上他第二任他是负责营运的，但是他对于每一个产品、每个细节、每个材料、每个成本，他是很清楚的。所以说，你看，从创意的这个东西到 operation 的，那你现在接任的那个 John，他是产品设计的，因为刚刚才接任，我们不晓得。所以说，你看，对苹果而言，他也是用几个 generation 都是不同思维的哦。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创新是不要限制，但是最后一定要收敛。哦，但是你对于企业传承的东西，你必须从不同的领域去看这个东西。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可以继续再来分享哦。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Sam， 他也是跨国化学制造的在台湾的业务的主要的负责人。Sam 同时也担任很多非营利组织的理监事，也负责许多专案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导跟领导。那刚才我们特别在谈到这个愿景使命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分享。哦，那我觉得企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特别我们讲说刚才特别谈到到底是人以人为主呢，还是以这个愿景或者意向为主呢，这个当然各有不同。如果这个以人为主，它是跟公司的意向跟使命愿景是对齐的，那当然就毋庸置疑。如果不是，那就变成这个除了沟通以外，那要不然就是我比较直白讲，哎，那这个领导人可能就是要担任不同的角色，或者我们要这个不管企业或者这个非营利组织，我们意向使命是不是要经过大家重新讨论再重新定位？现在你觉得咧？
1: 是，我想在组织的变革当中，组织的存在或者是企业的存在，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

0: 要负起这个愿景，对于不管是对于你的客户，对于整个你所服务的对象，要负起一个责任。更重要的是，你要带领着一群的这个员工或者是你的 team 要继续的往前走。所以，当我们身为这个机构里面的一份子的时候我们如果面临到这个是要跟着愿景走，或者是跟着这个领袖走，当出现了这个有一些不对齐的状况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继续确定继续的去确定这个愿景的的唯一性，继续确定这个愿景是不是大家形成的一个共识。当这个愿景再一次的确定是没有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必须要对于没有对齐的这些领袖或者是这些 leader 们，我们其实是应该要发出发出这个提醒，甚至于说我们要透过许多会议的方式，那再一次的让大家可以凝聚在这个愿景当中，然后持续的往前走。当然会不会有出现领袖说我觉得我说的才是对的，我想这个一定都会有。那么我想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棘手的状况的时候，就企业的做法，当然企业就是盈利的地方嘛，当出现跟愿景不一样的这个team 的时候，那我想在企业的组织当然会做适当的处置。在机构里面呢，如果是遇到这样的情形，我想我特别是非盈利组织啦，我想就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等待这个领袖的调整来对齐这个愿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看到目前比较可行的方式。
1: 好，谢谢 Sam 的分享哦。那我也参加很多的非营利组织，有些也担任理监事或董事，或者甚至是负责人哦。那常常碰到这样子，等于说是大家讨论的时候有偏离了。不能讲偏离了，跟原来的意向跟愿景有一些些好像是大家没有办法在一致上面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讨论其他的这些主题的时候好像有失了焦。我通常就会重新再回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愿景跟这个意向跟使命是不是大家所认同的。若我们这样子经过这样子再对齐以后，也许刚才大家所发表的意见里面，我们有两个选择嘛，一个就是我们要调整刚才我们好像跟我们原来的这个有一点点，我不能讲脱序了，有一点点好像偏离了，我们就是不是可以拉回来。要不然我也常常碰到，我们就好，我们来讨论我们的意向跟愿景是不是要做适当，因为时代的变迁我们要不要做适当的调整，这个是个可行的。那在企业里面，因为我们每一年的十月份大概都会讨论今年怎么样，然后预测未来，那这个我很重要的就是，诶，我还是要对齐。我们在企业里面是讲愿景嘛，我们的目标，我们大家是不是要重新来对齐一次？那至少一年会有一次的机会，大家在凝聚共识跟对焦，因为愿景下来就是很清楚的目标。诶，你明年。你看现在九月了，接下来十月份是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对明年的预测是不管2027、2028，整整的你的目标、你的营运目标、你的获利目标，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我那个 Sam， 我最近很好奇的就是我碰到有一些朋友还不止一位的，有两三位，我们在私底下分享的时候，他都谈到哇，现在的青少年真的不晓得如何去那个，因为父母基于爱都会给他信用卡副卡给他，但是就产生了很多问题。这个小孩子大概都是会跟我分享的，大概都是这些小孩子都先斩后奏消费了，那我们怎么来管理那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蛮难。就这个在家庭里面，刚才我们谈到企业里面要对焦，其实我就跟他建议，我的小孩当然现在都已经蛮大，都超过40岁，所以我们也经过这样同样的问题，也给他副卡。我就会给他规范说，每一笔消费，举例啊，我们讲5000块台币，你要经过报备，事先要经过报备，你才能够消费。那每一个月累积多少金额，比如说随便讲，每个月。你的上限就是2万块，你不能超过。

0: 个光路我一定要把它设定得很清楚。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诶，你大学毕业，那这个副卡就终止了。我不可能，我们谈创意是无所限制，但是我们就在家庭管理这个小孩子这一块的时候，就是要，就是第一个，每一笔单笔消费是多少，你要 get 的事先的认可。第二个，越累积你不能超越上限，但是有没有例外，你可以提出讨论。你学校毕业，你就业了，副卡就停掉。我不晓得这个，我们在家庭里面常常碰到这个问题。我不晓得 Sam 你在家庭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好，这个谢谢陈博士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已经场域从这个企业机构非营利组织跳回到家庭了。我想，我首先要先厘清楚家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其实跟企业、跟机构、跟非营利组织又是一个不同的，
0: 是
1: 这个场域哦。家庭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
0: 对，
1: 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好，所以基于这一点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因为基于爱，所以呢不能够用太严厉的，或甚至于像说在企业里面做错事，我可能会有一些惩处。好，那因为如果不讲爱，其实关系的破裂反而会带来更糟糕的一个状况。好，但是呢在讲爱的同时，是不是要有纪律，是吗？所以我们跟孩子的互动里面，我们常常会设立一些红线，
0: 游戏规则，
1: 游戏规则，
0: 光路啊，
1: 你不能踩了这个红线。那我曾经听过一个演讲啊，是让我对于跟孩子们的这个互动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有一个演讲者是这样讲：设立红线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他踩红线，你要做危机处理。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从，不管是从企业员工或者是从家庭的成员，会不会设立你所踩的红线呢？我想都会。
0: 嗯哼哼。
1: 重点是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个危机。
0: 是。
1: 那要不然如果危机处理的不好，那就是会变成了家庭革命，或者是你跟小孩子的关系的破裂。再来一个，就是说我如果我没有办法解决，好好的去解决这个危机的时候，那我能不能先把这个机制挪除掉？我举个例子好了，假设是信用卡这个事情，我明明知道我没有办法处理他乱花钱的问题，我还给他信用卡，那他一定会去踩红线嘛？
0: 对，
1: 或者是他总是有 potentially 踩红线的可能，那我没有办法好好处理这个危机的时候，那我是不是把这个机制拿掉？我换上另外一个机制，我给现金，那我的现金给你5000，那你就是只有这个 budget 5000嘛，那你就可以避免掉这个刷卡这个使用额度过头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好，我想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设立了一个机制的时候，那我要先想到的是我有没有处理这个危机的能力。如果没有，那我应该要寻求第二个可能性，第二种机制，方便我能够好好的去做互动管理，并且当出现危机我有办法管控。好，是这样子的。
0: 刚才 Sam 特别提到，因为就在家庭小孩子信用卡的问题，我们大概做父母的大概都基于爱嘛。那我几个朋友讲说，小孩子跟他讲说，你当初给我信用卡，你也没有跟我讲游戏规则啊，那怎么办？好，没有游戏规则，我们就约瓦三章。刚才讲的单笔是多少，月累计是多少，然后你去学校毕业以后就停掉了。那这个游戏规则要跟他讲，如果我设了游戏规则，就刚才现讲的彩虹线，你如果彩虹线，我就告诉你，我马上停卡。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要是在企业里面一样啊，我们碰到的一样，客户的应收账款有没有 overdue， 有没有逾期，有没有 over credit， 事实上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吗？你库存在公司的库存，你超过180天的多少，你有没有即刻处理？那即刻处理的机制是怎么样？其实我们这讲在谈到的这个无所限制，但是同时这无所限制的背后里面，还是有很多的 discipline 纪律跟这个光路游戏规则。我想这个如果没有，那这个企业跟这个家庭就非常非常的麻烦。我想我们今天在谈无所限制，Sam要不要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做一个总结呢？
1: 好，在。

0: 人生的经营当中啊，这个无所限制啊，这个名词呢啊，我想啊，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呢，很多事情啊，它是必须要在一个boundary里面，就是要在一个边界里面的。那很多的事情它没有办法，就是啊，在一个没有限制的状况里面无限制的去延伸。再来一个是，当我们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所做的，不管是方法策略，都必须在一个 boundary 里面的时候，在一个边界里面的时候，然后去创造无限的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理解到的。再来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在面对到组织变革的时候，我们的 mindset 是必须要 low limit。但是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人力、我们的这个所谓金钱，它其实是有一些 limitation， 这是我们必须要 aware 到，而且要善加的去整合运用的。
1: 我想总结一句话，我们常常讲自由，什么是自由？不是漫无目的的自由，自由还是有一些些，我们讲那个界限，界限英文怎么讲啊？界限是不是？
0: 就
1: 边界，我们还设定哪些是这个红线或者不能踩的嘛？就像自由的定义一样，不说啊，任凭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同样的，我们想这个在这个创意的这个 imagination 里面，虽然讲我们讲不受限制等等的这个议题，但是我觉得更关键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无所限制底下，我们还是要定一些纪律跟游戏规则。好，谢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每个礼拜四早上8点钟准时收听我们的职场新对话。

0: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
1: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2: 在沙发缝里，10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10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10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以具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1: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2: 来自英国的我们
0: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2: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
0: 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3: Hello， 你好吗？
4: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在迎风面的水汽人多，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云多有局部降雨，宜兰地区雨势稍微明显，大台北平地亦有零星降雨。白天在桃园以南仍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今天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高温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及台东为31到33度，至于各地低温约22到25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宜兰关闭荷莫兹海峡，波斯湾区所产硫磺无路可出，导致全球工业用硫磺奇缺，价格飙涨，并带动肥料与粮食价格上涨。联合国在14号警告，如果美国和伊朗未来数周之内无法就通过荷莫兹海峡运输化肥达成协议，亚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可能面临到粮食安全危机。联合国在3月已经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协助化肥通过荷莫兹海峡。虽然相关机制尚未启动，但一旦华盛顿和德黑兰达成协议，该机制可以在7到10天内投入运作。美国其中选举将在11月3号登场，近期民调显示，总统川普的施政支持率持续处于低档，民主党也在全国众议院政党偏好调查中取得领先。不过路透社在12号报道指出，尽管民主党有望在国会增加席次，选区结构、投票率、共和党资金优势及民调误差等因素仍可能限制民主党的胜选幅度。此外，世界首富马斯克近期再度加大对共和党的资金挹注，为选情增添变数。美国爱荷华州及堪萨斯州等八州表示，他们已经在全美多地法院控告 OpenAI， 指控 ChatGPT 对儿童造成危害，曾经教导儿童伤害自己或是他人。这些州也要求法院命令 OpenAI 交出从年轻用户身上所赚取的利润。佛罗里达州检察长在今年6月率先对 OpenAI 提起类似的诉讼。OpenAI 目前还面临到数十起官司， ChatGPT 被控助长大规模枪击案及其他暴力事件。英国商业创新科学暨贸易大臣雷诺兹表示，英国不会迫于来自欧盟的压力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他强调，英国就贸易防卫措施采取任何决策时，依据的是英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因为有任何国家提出要求。而部分人士则批评，英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过于宽松，恐怕会成为欧盟对中国贸易保卫战的破口。近期印尼野火所造成的雾霾在近两个月以来肆虐东南亚多国，包含新加坡、马来西亚、东帝汶等国深受其害。新加坡更是创下今年空气污染指数的

最高纪录。印尼加里曼丹市外呈现一片黄，画面相当惊恐。而随着东南亚各国外长准备在下个月的东协会议上讨论跨国买海的问题，区域内对印尼的批评声浪持续高涨。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塞沙迪在周二也呼吁东南亚各国向雅加达提出外交抗议，指责印尼在控制野火方面作为不足。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里，开心的来迎接每一天哦。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爱，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这个单元里。好，今天我们又要来读什么样的好书呢？好，今天很高兴我们特别邀请一位新朋友，她也是小熊姐姐，但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我们要欢迎小熊出版社的编辑吕介珍，欢迎介珍。好，
2: 您好，大家好，我是小熊出版社的编辑介珍。
1: 哇，也是个可爱

0: 小时候就蛮喜欢看书的，然后爸爸妈妈都会帮我买那种整套的绘本集，所以小时候就有阅读的习惯。然后长大之后因为国文也比较好，就是可能看的书多，所以在学习的时候也会有帮助，后来就对出版社编辑这个职业很有向往，然后就一路辗转来到了这里。
1: 小时候你的作文就很好吗？
0: 作文要看主题，有一些就发挥的比较好。
1: 家里或者是有这样的环境啊，会让我们其实多多的喜欢啊。像你可能妈妈哇靠五级呢哦，整套的买啊。不过呢，我相信妈妈是很疼你啊，疼孩子，希望他们能够把专注力能够在书本上。
0: 对，
1: 我的妈妈呢，那个时候是比较呢鼓励我们去投稿。也就是国语日报啊什么的。然后我还记得我第一篇投稿就是在副刊的最上面那一小角落，很短，叫弟弟跌倒了。可是我没有弟弟。想象文。
0: 那很厉害。
1: 然后呢后来再登出来的是旁边是一个比较长块型的。哎，就比较篇幅又大一点，叫我的妈妈。这我的妈妈是我妈妈教我写的。
0: 妈妈也很厉害。
1: 所以就这样慢慢慢慢的好像也培养了我自己喜欢写。所以后来我有出书啊，甚至帮别人写书啊什么的，甚至还写了一本小说。我都觉得这都是小时候妈妈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虽然那个时候呢我妈妈她还算是小学毕业，但是她的国文非常好，所以后来她自己也很努力，在工作岗位要求之下，她还去读了国中补校，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也看到妈妈也发挥出来了，所以她后来也去竞选模范生，
0: 好厉害哦。
1: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家就是妈妈的影响力是蛮大的哦。
0: 对，
1: 有时候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的父母亲可能会觉得孩子太吵了，或者是让你没办法好好的吃一顿饭，或者是让你觉得跟别人聊个天他一直打岔，所以干脆呢就把我们的平板手机就交给孩子啊，你就乖乖看三 C 保姆然后这个孩子将来会对文字有兴趣可能会有点困难哈。
0: 我觉得还是要从小，如果可以从小培养阅读的习惯那一定是最好的，因为他会很习惯看书啊，阅读文字，然后他自己有一些心情想要抒发的时候也可以靠书写来抒发情绪，然后这对以后比如说有压力的时候都可以透过这个来抒发。
1: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鼓励一下能够在家里找到好的绘本，好，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找的读本，甚至现在不一定要买啊，图书馆也可以借啊。
0: 对，有很多管道。
1: 所以你也鼓励爸爸妈妈还是希望能够让他们在专注力还是可以在书本上会比较好吗？
0: 对啊，就是从看书训练专注力，然后也可以培养一些很正向的亲子互动，因为比如说爸爸妈妈读故事给小朋友听，就是睡前的这段时间那就是你们非常专属的亲子时间，那这个时间当小朋友成长到一个年纪之后，他开始比如说接触3C 或什么的，可能就不一定想要再听你说故事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对小朋友跟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回忆。
1: 所以现在还是鼓励大家亲自讲故事给孩子听比较好哈。
0: 对，就是因为你们在讲故事的时候也可以一起讨论，诶，为什么这个角色这样，为什么他那样，那你觉得他这样做好吗，或者是如果你遇到这个事你会怎么做，可以有一些聊天的话题，然后你也会更加理解你的小孩在想什么。
1: 彼此也有一些互动。
0: 对，
1: 那你记得你在小时候妈妈真的有在睡前讲故事给你听吗？
0: 我小时候妈妈没有，但我爸爸会瞎编一些故事来哄我睡觉，然后每次那个故事就是 从前从前那种开头，然后讲到后面就是讲到那个主角要去睡觉来

0: 用这个方式来跟我说我也该睡觉了。所以每个故事的结尾都差不多
1: 都是从从前从前开始
0: 对，
1: 然后你该睡了、欸、其实这样也不错啦、哦、可以陪伴孩子在他睡前的时候跟他分享故事，也可以跟他聊聊天，当然不要太热络了、哦、不然他会越聊越开心就睡不着了。
0: 对，
1: 好，等一下呢就要请我们的介真姐姐来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小熊出版社的编辑吕介珍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哦。好，介珍姐姐，我们真的看到，其实呢，我们很希望能够去更多透过我们的绘本。好，其实有时候小故事有大道理在里面
1: 的哈。
0: 我们希望能够让小朋友透过短短的故事，他可以马上了解明白，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处理事情的，
1: 嗯，
0: 哦，原来我是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哦。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主题。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哪一本书呢？
1: 今天要分享的书名是《不怕我在这里》。
0: 哦，不怕我在这里，可以说很多故事呢。好，这个主题的话，好，我们就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故事咯。
1: 那这个故事是跟一只大熊还有一只小松鼠有关，他们一起住在森林角落的大洞穴里，是最好的朋友，不管去哪里，他们总是在一起。那平时总是蹦蹦跳跳的小松鼠，今天呢，因为做了一个噩梦，所以显得无精打采。那个噩梦带来的恐惧一直缠绕在他心中，让他变得有点像是惊弓之鸟，他走到哪里都会一直想说会不会发生什么事，那如果发生这些事该怎么办，比如说如果半夜醒来房间黑漆漆的，很可怕吧，那如果暴风雨来袭怎么办呢，那静悄悄的森林有点可怕对吧，他就是生活中的任何一切都造成他心中的一个压力，让他随时都处于很害怕的状态。大熊知道这个问题，他就会跟小松鼠说，不怕我在这里。小松鼠虽然听到了这句话，但还是很担心自己会被丢下，所以他跟大熊说，不要丢下我，孤零零的好可怕。大熊这个时候就温柔地对他再次强调说，不怕我在这里，让小松鼠知道不管他去哪里，他们都会在一起，用自己的力量来支持他。那大熊不只会安慰他，还告诉了小松鼠一个小秘密。那大熊告诉小松鼠的秘密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怕吗？因为我的心里有你呀，只要你对我说不怕我在这里，就能给我满满的力量呢。那小松鼠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他就可以感受到大熊对他的爱，心里也安定下来。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在陪伴亲子舒缓分离焦虑，就是像小朋友很常因为爸妈不在身边，有的时候会感到很焦虑，就不知道要怎么办，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什么时候出现，因为大家都要上班嘛，心里就会很担心。然后像他们去幼稚园上课的时候，因为是第一次离开家里，然后去过团体生活，然后也是第一次要离开父母这么长的时间，所以送进去幼儿园的时候很常都会哇哇大哭，很常都会哇哇大哭，然后就是不想去啊，然后你当天接回来哄好了之后，隔天他也会说，哦，不想去上课，不想怎么样，不想去幼稚园。那这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因为分离看不到爸妈而产生的那种害怕。那我们要怎么引导孩子不要担心这种恐惧的感觉，其实就是因为你只要想到爸爸妈妈，你心里就会有一种暖暖的感觉，不需要很担心说，诶，爸爸妈妈会不会

0: 会不来接我啊什么的，其实大家都会被接回家。小朋友通常会害怕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是做噩梦啊，或者是父母亲不在身边独处，或者是也会怕黑。那像他们一开始不敢自己睡觉，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怕黑，然后怕大家不在身边，或者是晚上自己一个人睡觉。那我们该怎么给他一个支持的力量呢？就是告诉他们，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身边陪伴你，你只要想到我们，心里就会暖暖的呀。所以很多地方就是你可以分享你的害怕，但不要恐惧这个害怕的感觉。
1: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小小的故事哦，可以跟我们的孩子聊很多诶，
0: 对啊。
1: 所以像刚刚你提到的例子哦，就是只要是新学期开始，哇，好像在这个幼儿园啦，甚至国小的一年级呀、
0: 啊，对，
1: 可能都有这种好像分离焦虑哈，就是大家哇哭到不行，然后妈妈还要去躲起来，然后要在旁边偷看等等哦。其实确实会可能有这样的一些状况哦。
0: 对，
1: 当然我们也真的像这个大熊一样，也可以给他一个温暖的支持哦。其实大熊没有跟他讲道理耶，齁、
0: 哦。对啊。
1: 他就是在旁边陪伴，他跟他说什么什么好害怕哦，他就陪伴在他的旁边哦，用最简单的话，不怕，我在这里。齁、哦、就是告诉你，不管什么事情不怕，我在这里。其实呢，我以前哦，也是最怕黑暗的。
0: 哦、
1: 因为我觉得很可怕、哦、
0: 真的。
1: 对，因为小时候可能爸爸妈妈他们都常常会这样，你不乖的话哦，你再去那里哦，我告诉你警察来抓你
0: 哦，很长、
1: 哦、不然就说有魔鬼来咯，鬼来咯，
0: 对，
1: 好像都会讲这些话哦、其实他就是要你乖乖的，可是反而呢会造成孩子心里的害怕，
0: 对，
1: 会觉得我是不乖，我是不做错事，我一定会被抓走。好，其实我以前也会耶，可是当然后来信仰就帮助了我了哈，让我不再害怕。而且呢，我后来的工作是配音，
0: 对，
1: 我半夜也要出去配音
0: 哦，
1: 因为他们呢，所有的最后收尾的工作就在配音这个环节，所以呢，已经到了深夜，甚至是半夜。然后才请你去配音、
0: 那
1: 隔天一大早他可能就要送走了，那个成品就要送走了，这样。所以那个时候你说要不要接呢？你要赚钱你就去啊。可是啊，这天黑黑耶、其实后来我就真的不怕了，不管是半夜还是什么时间我还是去啊。就好像以前我刚刚得到电台的实习工作、是在另外一个友台哦。那个时候呢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早班呢是早上五点开播
0: 哦。
1: 那你必须像，因为我要穿铁鞋嘛、还要整理，还要骑很远的路，骑摩托车、所以我大概三点半就要起来准备，然后我呢大概四点多就要出门，五点才可以准时开播，
0: 真的是一大早。
1: 对，然后那时候天都黑的，然后到了晚上晚班你要到两点才结播、两点那是不是外面已经黑成一片了？对，所以我那个时候两点骑回家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家的灯还是亮着，我知道我妈妈在客厅等我，可是那时候已经快三点半了，所以我就觉得哇，那就是一个温暖的等候啊。
0: 对，你远远的看到你就会觉得哇，今天辛苦上班一切都值得了。
1: 然后我回去就跟我妈妈说啊，可是我还要写稿。你知道我妈妈好可爱啊，她就说那你要准备什么？我说咖啡。结果我妈妈呢就泡了，你知道以前那个温水罐啊、是按压式的嘛、所以她就泡了一壶在那里，然后就让你喝啊，然后她才去睡觉。其实那个不是让我提神，是让我喝太多想上厕所，我就不会睡着，就在那边写稿这样。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有时候害怕是自己 心里的害怕，
0: 对，
1: 好，心里告诉自己好

0: 可怕，好可怕，可是真的会发生什么事吗？没有啊，
1: 其实不一定。
0: 对呀，所以不怕，我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温暖的大熊带给小松鼠这些温暖的陪伴哦，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的来请教接珍姐姐，是不是我们在小朋友的世界当中也可以更多的成为他们最温暖的陪伴呢？

0: 不怕，我在这里。好，我们常常会跟我们的孩子说不怕不怕，可是有一些爸爸妈妈其实会说你怕什么
1: 啊、哦？真的
0: 先骂一顿再说
1: 对，他就会说这个有什么好怕的，我来处理，或者是你就走过去就好了呀。
0: 对啊，你怕什么？你知道我的大儿子哦，他以前最怕什么的？怕高
1: 啊、
0: 哦，所以我就觉得还好啊，像有一次我得奖嘛，他就陪我去领奖。领奖之后，他们有安排一个踏青，就是到猫空，那必须要坐缆车。
1: 对，那真的很高。
0: 那我就看到我的儿子哦，人高马大的，他就这样子紧紧抓住。啊，我在想，原来你怕高哦，因为小时候我没看出来啊、哦。然后他就说。你不要跟我讲话那个时候他已经很紧张了，可是他就很难理解这个妈妈居然呢不但不怕高，我还从13000英尺的高空这个飞机跳伞下来、哦、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他一辈子都没办法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去笑人家怕什么。
1: 对，因为那是很正常的情绪，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否定人家。那像刚刚您讲的说您儿子在缆车上会害怕抓着你，还有您母亲会在你下班回来的时候留一盏灯陪你，其实我觉得你们都是在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说不怕我在这里。因为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衣角，但是那个其实就是他力量的来源。如果当下他没有没有你在身边的话，他说不定连那个缆车都不愿意上去。
0: 对，他是为了我上去的，我知道。对，真的有时候就像有人很难理解说我不怕蛇，好，因为我身上劈过5条蛇、
1: 啊、
0: 我也劈过那种大蟒蛇这样、哦、然后我也不怕蜥蜴，我可以放在手上玩、哦、这样。
1: 哇，很刺激耶。
0: 然后老鼠我也不会说吓得啊啊，蟑螂我也不会啊啊这样，我就是看一眼这样、
1: oh.
0: 啊，可是我唯一怕的就是狗、
1: oh.
0: 所以很多人说这有什么好怕，它很可爱呀、啊，什么，我就很难理解，只要狗接近我我就会尖叫
1: 哦、oh.
0: 啊，所以这个其实没办法的事情哦。有一次我在脸书哦，我就在说有人怕什么，有人怕什么，有人怕什么、你怕什么呢？好，我就先把我的例子讲出来。哇，我那一次的贴文哦，好多好多留言啊、哦，
1: 这么热闹，
0: 很热络，因为大家都在分享我怕什么。哎，有的人怕密集恐惧症
1: 哦，这个我是看到也会觉得不太舒服、哦。其实大家害怕的东西真的都不太一样，所以就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小朋友常常因为一些在我们大人看来是很小的事。但他们却会感到害怕，其实我们自己小时候也会对那些东西感到害怕，只是可能因为长大了，过去太久了，所以我们忘记。那我觉得如果可以就是更同理小朋友的心情，然后在当下安慰他的话，就是可以给他带来温暖的力量。
0: 没错，而且呢，我们看到在这当中哦，我们的作者他应该是很懂孩子的哈、哦，所以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请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作者呢？
1: 作者是宫野充子老师呢，他比较擅长从亲子间的日常相处，或者是朋友关系，还有生活中的小事出发。像是这本《不怕我在这里》，就是从日常生活中你可能会做噩梦来作为一个开端。那透过行动，像是大熊的陪伴，还与安慰，还有一些日常对话，来让读者自己感受到爱。就是你在阅读之中就会感受到，其实大熊一直在用自己的陪伴来安抚他，完全没有说诶，那你今天这个有什么好怕的，或者是说你害怕就你害怕，我自己去继续做我自己的事。没有，他就是给他很支持的力量，让他能安心的在那边。那像大熊与小松子的故事呢，这已经是他前面还有一个系列，就是分别叫做有你多么幸福，还有一本书叫做好想见你，都是大熊跟小松鼠的相处故事。那他们分别是像有你多么幸福，他比较是在讲感谢，就是因为我每天陪伴你嘛，然后

0: 可能我路过公园看到一朵小花，我会想起你喜欢这朵花，我采下来，诶，当天带回去给你，然后你就会觉得就算你们不一定在一起，还有一个人一直惦记着你的喜欢，被人家放在心上是一件非常感动的事。那另一本《好想见你》呢，它的故事主要是讲说大熊跟小松鼠到一个凉亭，然后里面的布告栏上写了一个好想见你，那我们就会讨论说好想见谁，你想见谁，这是谁写下来的，然后大家就很热络的讨论说我想见我儿子啊，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了，或者是过境的候鸟，他就想说虽然我的伙伴已经到很远的地方了，但我还是很想见他们，我要努力赶路。其实每个人想要见的人都不一样，然后他就是宫野聪子老师，就是透过这些日常的生活来让你在阅读当中也能突然想到你翻开书你就想说好想见你，那我现在想见的是谁。
1: 哇，所以他的系列其实都有他的目的在的，
0: 对，
1: 希望能够表达的主题，那当然也围绕在我们的孩子他们自己想要去可能碰到的一些状况，
0: 没错，
1: 不怕，我在这里也是同样如此哦。好，这是温馨的故事，让我们能够跟着小松鼠去体验一下，搞不好呢，你自己做噩梦，你也会怕。好，你碰到黑暗，像我以前碰到黑暗，我也会怕。还有，是不是我们在面对恐慌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有同伴在我们的身边，你就会感受到那种陪伴哦。所以这大熊呢，虽然它看起来好像好大只哦，可是它就是可爱的样子啊，给人家很有信任感的样子，
0: 对，很可靠，很值得依赖，然后又软乎乎，好像很好抱的样子。
1: 所以它告诉小松鼠，不怕，我在这里哦。好，所以刚刚我们也听到介真有提到说这个孩子有时候真的就是平常我们现在孩子生的少嘛，
0: 对，
1: 真的就是保护得很好保护得很好，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让他稍微离开我们的视线，我们自己大人都紧张的要死，
0: 对，真的
1: 孩子呢你要看着哦，好，就是你去上个厕所也把它带进去，好，你做什么都要带在身边看到它，所以你自己也会紧张，因为现在有可能大家会担心说会不会因为你的疏忽突然不见了，
0: 对，就怕发生什么意外，
1: 对，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应该要更多来分享学习，看看孩子他们真正的需要，他们在什么样的状况其实也可以有很好的学习哦。好，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在面对，就是亲子之间可能我们平常呢我们自己长大了还是有自己害怕的时刻哈，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孩子的依靠，长大以后甚至我们年老了，孩子也成为我们的依靠，
0: 对，
1: 有时候可能我们现在也看到年长的朋友可能也会面对所谓的失智的问题哦。
0: 现在很多，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是不是就这样子走不见了呢？他也害怕找不到路回家那孩子也害怕爸爸妈妈出去了找不到路回来啊，
0: 对，
1: 所以真的有时候我们就在身旁的同事或者是朋友甚至你的家人可能已经碰到这样的状况了所以我们其实从小到大到老都有很多害怕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怕，有些事情你害怕就说出来
0: 对，
1: 你会吗？你会说出来吗？
0: 我会，我很常啊因为我就是蛮容易做噩梦的，所以只要做噩梦我就会跟身边的亲友讨拍，就是很希望他们能安慰我，就算我这么大已经知道那些梦是假的，可是你当下的情绪陷在里面，那个恐慌感真的是超级可怕的，所以其实不是只有小朋友会遇到这种问题，大人也一样。那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小朋友去上幼儿园，小朋友会感到害怕嘛，因为是自己不熟悉的环境，可是大人其实也会有一种焦虑在心里面，因为像我朋友

0: 友，他的小孩刚上幼儿园，然后他送他去的时候就想说，诶，小朋友会不会不适应，他在里面到底能不能好好的适应团体生活，会不会很想爸爸妈妈啊，然后会不会不知道在学校里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或者是打架什么的，就是大人的想象很丰富，就会开始担心一些有的没的。其实他的焦虑比小孩子还要严重，诶，因为他的小孩可能个性比较乐天嘛，他很快就融入了学校生活，很开心，在里面玩得很开心，但是妈妈反而上班的时候都心神不宁，就怕说，诶，会不会接到幼儿园的电话什么的。其实那都是因为他太想他的孩子了。
1: 其实啊，当他的孩子太适应学校生活，反而是妈妈的失落。
0: 对，
1: 他怎么可以不想我？欸，其实啊，姐姐你知道吗？有一次啊，就是我跟我先生啊，两个人都回家了，8点多，我们就有一说，诶，什么东西？诶，小孩呢？啊，不是你要接啊，不是你要接。我们俩都没去接，
0: 竟然
1: 那时候没有手机那个年代。所以老师呢只好把他带回家。
0: 真的
1: 哦，还好我们有老师的电话这样。后来当我们去找到孩子的时候，接到孩子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哀怨的眼神哦，好像一把刀啾啾啾啾啾。
0: 他就想说，今天怎么那么晚，我都跟老师回家了，
1: 你们是怎么了，忘记我了。其实是真的忘记了。所以也是会啦，也是会有这个状况发生。
0: 啊，
1: 好，所以我们期待呢，希望我们能够在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不要忘了，就像大熊一样给小松鼠说一声，不怕，我在这里。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不怕我在这里的小小绘本。好，我们要请介珍姐姐来为我们做个小总结咯。
1: 不怕我在这里，它就是用大熊坚定，看似平淡但坚定又温柔的言行来告诉家长说，其实分离的确会让人感到害怕，可是你只要心中有个依靠，你就不会再担心这些。然后孩子感受到大人心里的那种安定，他自己本身的焦虑也会减缓，因为他知道 你就在他身后，他随时都找得到你。这种陪伴是非常温暖，然后也可以给予他很多信心的。

0: 哇，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孩子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他们的身边哦。
1: 对，
0: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小熊姐姐，谢谢姐姐，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再见的时候》，我们今天所听到是合唱版的部分啊。过去我们曾经介绍过洪佩瑜的歌声啊，今天来听《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原声带。在这原声带当中呢，就收纳了许多啊参与演出的这些演员们，或者是找来了啊真的是在唱合唱的这些爱乐者们，他们一起来向许多作品来做不一样的一个诠释。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前进到电影音乐的世界吧。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因为在最近公布了今年金马奖的入围名单，很开心又听到了阳光女子合唱团的音乐，再次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原著歌曲的一个入围肯定啊。那其实在我心中也非常期待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原声带可以正式的来做出版，等了一年多的时间吧，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实体专辑，而且最近也有黑胶啊这个专辑的一个正式发行。当然你可能早就可以在数位音乐平台来听到这整张原声带的每一首曲目啊。今天有个机会，我们再次前进到阳光女子合唱团的电影故事吧。在剧中呢，有一首歌，当这些女性的受刑人聚在一块歌唱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打从心里的快乐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有点困难吧，因为每个人是经历了不同的人生故事，有着不同的一个背景，因而被关在监狱当中。

在监狱当中的他们啊，是不是真的改头换面了？是不是改过自新了？或者是有些人是非常委屈的在过日子呢？但唱歌是不是让他们找到快乐呢？这首歌非常可爱，叫做《快乐真快乐》。

听到这歌真的是快乐真快乐啊，这是来自于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一幅非常和谐的画面啊，这一群女子合唱团聚在一块开心唱歌摇头晃脑的一个画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回顾这么一张其实等了挺久的实体的原声带，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电影原声带。那时间要回到2025年的12月份吧，这部电影的一个上映啊，其实一开始的票房成绩是蛮普通的，前两周票房大概是在新台币1500万元，但是随着口碑不断的推荐啊，许多人看过之后呢，就开始透过网络平台分享自己的感想啊，更开始引起了一个行动，就是带卫生纸进戏院这样的一个行动。甚至记得当时在戏院的票口啊，当大家这个通过票的检验过后呢，这个服务员就说你可以直接到那边拿卫生纸。一开始大家就会想说，真的会哭得这么夸张吗？真的会需要用到这么大量的卫生纸吗？结果大概10个有8个都是红着眼睛走出戏院的。那随着口碑的一个推荐啊，这个票房逆势成长，阳光女子合唱团成为了台湾影史票房很难得一见的佳绩啊。这票房的成绩呢是不断的突飞猛进啊。那为什么这个故事这么样的一个触动人心呢？我想这中间第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啊，当然谈论着每一个人到底是为什么会走进监狱，他为什么会犯罪啊，就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故事。也许他天生真的有所谓的劣根性，但有更多的受刑人，他们可能是在某种程度的不得已做错了一个决定等等啊，这都是阳光女子合唱团每一个主角啊带出来的不同的故事的轴线。第二个，我想这个电影这么受人喜爱的原因啊，也就是这其中每一段的旋律、每一段的配乐、每一首歌曲吧。我们都知道，当这个适当的音乐跟画面来做对话、来做辅助的时候，本来我们心中可能的情感是非常平淡的，但是随着某一颗音符、某一段弦乐、某一段钢琴的乐声的这样的一个催化作用啊，好像会立刻引发一发不可收拾的化学效果。我想阳光女子合唱团的音乐的确是扮演了

推动剧情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毕竟这是一个也跟唱歌也跟音乐很有关系的一个剧情的发展。那其实故事也采取某一种程度的倒叙法，从主角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受刑人，她的孩子长大过后，这个小孩拿着一把吉他唱歌，其实也串联起他的妈妈很喜欢唱歌，或者是小时候他也因为歌声而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环节。接着我们要听几段的旋律，就是音乐制作人陈建奇和他的团队们为着阳光女子合唱团所撰写的一些经典的旋律，包括了电影的序曲，而后会听到的是监狱新生啊，就刚到监狱报道的时候呢，这个受刑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接着也是在这个故事一开始就蛮重要的一个场景，就这女性受刑人其实带着她的小孩在监狱当中一起生活，因为她的小孩并没有人可以照顾啊，所以这个小孩其实在监狱当中也碰到了其他的阿姨们会跟着一起照顾。故事中有一幕呢，就是这些阿姨们为着小小年纪的小女孩来唱生日快乐歌，所以有段旋律就是生日快乐。然后我们会听到一段合唱版的奇异恩典。

到那很重要的一些核心，好比说前我失丧，曾经瞎眼，如今得以看见，都是因着有着奇异恩典的一个存在。我相信这真的是一个有福的确据，能够让许多人从黑暗当中走出来啊，并且可以迈向光明。只要有一个悔改的心，人人都有机会可以重生。但这件事情真有这么样的一个顺利吗？阳光女子合唱团当然也带出了不同的一个故事发展。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阳光女子合唱团非常动听的电影原声带。那么在配乐的部分找来了陈建起还有罗恩尼以及他们的团队们，带来一段又一段非常恰如其分的为这个画面说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旋律线。那也有许多首歌曲的一个运用啊，让整个音乐的氛围更加的浓郁了。像是他们也出现了一些经典华语歌的一个改编啊，为了要符合剧中可能有时候会有跳舞的一些场景，或者是说姐妹们站起来的一些心情，像他们就改编了桃子的姐姐妹妹站起来啊，或者是有这个练武功等等的这种非常经典的流行歌，但是都改编成为给合唱团唱的版本啊。像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位编曲家林梦慧老师，他早期是台湾非常受到欢迎的这个阿卡贝拉团体神秘失控的一个创始团员。这些年林梦慧呢都专注在做配乐的工作，也写了非常多的合唱编曲。在阳光女子合唱团正在邀请不同音乐家为每首歌作架的时候制作人很快也想到对合唱编曲很有经验的林梦慧。梦慧这一次也为着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很多流行歌做了非常美丽的一个编曲所以也非常谢谢有这些懂合唱这个技术的配乐家们都加入在这其中。回来讲阳光女子合唱团的故事吧，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也许你可以来思考一下，你要不要让你的泪腺可以好好运动一下。故事的一开始就看到了在产房当中，由陈意涵所饰演的这个女主角慧珍，她这个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叫云溪。不过这个慧珍不是一般的母亲，她是一位因为误杀丈夫而入狱的女子，她不得已带着孩子在监狱当中一起生活。所幸在他的监狱生活，他遇上了一群很可爱的人。他的室友有翁倩玉所饰演的玉英奶奶，有孙淑妹所饰演的阿佩，有非常有趣的安心雅所饰演的阿兰这个角色这些人给予他支持以及温情，让他的女儿云溪可以在爱以及陪伴当中成长。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当慧珍发现她的女儿视力有一些问题，是罹患弱视之后她知道不能够再把女儿留在自己身边了，因为在监狱当中并没有办法得到好的一个医疗的一个照护，所以她必须把女儿给送养把送出去，那必须切断母女关系，她女儿才有可能健康的活下去。的确他内心是陷入天人交战他到底应该把女儿留在身边照顾，还是要放手让女儿可以获得更好的未来呢？在和命运抗衡的过程当中，慧珍也看见每个狱友们各自背负的伤痕以及秘密，因此他恳求这个狱方可以让他们唱合唱，也许他们可以办一场合唱表演，因为这样的一个举动也许可以让他的声音特别敏感的女儿也可以在记忆当中保存母亲的爱。于是呢，一群女人克服各种限制组成了阳光女子合唱团，她们也以真诚跟勇气面对过去，真的要找回生命的阳光。不过故事当中总有很多令人觉得很舍不得的事情，像是翁倩玉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她生病离开了，当时大家的心情就反映在这首曲子《奶奶离开》当中。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再次前进到原声带的世界，我们和大家来分享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实体专辑，在最近呢有推出了黑胶版本的一个作品哦，非常值得大家来收藏。那已经很久没有收藏实体专辑了吧，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其实有一些电影原声带啊，常常会为了也帮助故事可以被记录，所以他们也同时附上了像是会有故事的文本，还有一些电影的剧照等等啊。如果你非常喜欢阳光女子合唱团，也许可以收藏一下他们的实体专辑。阳光女子合唱团就说到了在监狱当中的这些女子们，他们是怎么样用歌声来传递爱以及希望，甚至也在音乐当中找到了救赎以及和解啊。那当时剧组团队花了3年的时间来做预备的工作啊，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讲母爱的电影。当时他们也刚好在母亲节前就完成了拍摄的工作，所以格外的有意义。那在这剧中参与的演员都是这个演技非常了不得的哦。譬如说我们刚刚说女主角，就是你只要看到她都觉得她水汪汪的大眼睛真的很能够掉眼泪，就是陈意涵。然后还有大家所熟悉的钟欣凌啊，是牺牲了色相啊，在这里面做点有点搞笑的演出。另外再一次展现演技的就是台语歌后孙淑媚啊，几年前在天桥上的魔术师这样的一个戏剧看到孙淑媚的演出啊，也是惊为天人啊。这次她也是卸下了她非常靓丽的外表，就是去这个饰演一个因为可能类似做了诈骗工作啊，但是跟他先生感情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啊，她被关在监狱当中，但非常想念自己家乡家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有整个形象也是大翻转的安心雅等等啊，真的是超华丽的卡司。不过我想最核心的成员呢，一定要提的就是国际巨星翁倩玉。那么我们也非常开心，翁倩玉在今年的金马奖啊，因着阳光女子合唱团入围了最佳女配角啊，这是让我们觉得为翁倩玉阿姨感到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那其实这也是她暌违47年之后呢，再次主演台湾的电影作品啊，所以每个人说可以邀请到翁倩玉，太了不起了。剧组人员到合作的演员都是非常兴奋的跟翁倩玉老师一起来。

做合作。那当然让我们觉得很感动的事情是翁倩玉也亲自唱了许多的歌。翁倩玉在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的这个人物的设定是她是有着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背景啊，但年轻的时候呢，她的丈夫呢也可以说是个大男人啊，甚至有外遇，然后她自己生了两个孩子哦，小儿子呢有着不可逆的这个天生的一个罕见疾病啊，所以这个她的先生就是那个年代啊，觉得如果孩子有问题都觉得是太太的问题，都是太太的错，所以先生对这个翁倩玉所饰演的这个玉英这个角色开始感到不耐烦，然后非常嫌弃她的孩子等等。那翁倩玉也想着这个孩子可能就不会有人爱了，那也很气先生对他们的各种的不礼貌的行为啊，所以他就做了一个不太合适的决定啊，但是他当然也用这一生在赎罪。那翁倩玉他有着音乐的一个背景，所以当他在监狱当中知道有人要组阳光女子合唱团的时候，很多人都希望可以找他来弹琴或当指挥，他一开始也是拒绝的，因为他觉得他一弹琴可能就会想起年轻时候的往事。可是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母爱的人啊，看到其他人的一个需要，那个恳切的眼神，翁倩玉所饰演的玉英这个角色呢也开始有了一些心境上的转变，那所以就有后来翁倩玉成为了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很重要的指挥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我们接下来听在这剧中也是一听就会让我们觉得哇，真的全身起鸡皮疙瘩的一首歌，由翁倩玉自己来演唱的《时间之歌》。

我们所听到的是由翁倩玉所唱的《时间之歌》。非常开心阳光女子合唱团在日前公布的第63届金马奖当中再次获得三项奖项的提名，包括了有翁倩玉的入围最佳女配角，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演员何曼希入围了最佳新演员奖，以及这部电影的主题歌《幸福在歌唱》啊，自从推出以来已经入围了各式各样的奖项了，像是先前的金曲奖或是台北的电影奖等等。那今天听到的就是《幸福在歌唱》的这样的一首歌又再次入围金马奖啊，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这歌会有许多精彩的成绩。《幸福在歌唱》就是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导演林孝谦填词，那么交由陈建奇来谱曲啊。那最起初他们选定的一个演唱者就是阿令，那制作人陈建奇以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作为整个的核心，那他形容这首歌的音域其实横跨了16度啊，所以当时他在为阿令配唱的时候呢，也仔细地处理了每一个音符的共鸣，让阿令这位歌后可以在真假音当中选择非常适切的情感表达。那这是阿令的版本啊，但正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这段时间其实播了好几次这个阿令所唱的《幸福在歌唱》，其实我们要听到是合唱版本的《幸福在歌唱》，以呼应一下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形象吧。我们就来听来自于阳光女子合唱团原声带当中的这首《幸福在歌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这是来自于电影啊 Song for Marion 为老婆唱首歌，这是中文的片名啊。这原声带的里面所收录的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

聆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呢，因着最近拥有了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原声带的实体专辑啊，就让我想要再邀请朋友们前进到电影的世界当中。那刚好这个议题呢，就跟合唱很有关系。那以合唱作为一个音乐类型，镶嵌在电影剧情当中的发展啊，其实是一直时有所闻的。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电影像是有摇滚吧爷奶，就是有一群在养老院生活的阿公阿嬷们，他们每个礼拜聚在一块唱合唱，那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部纪录片啊，摇滚吧爷奶。另外还有这个非常温馨感人的讲老师的一个教育无私的教育，无私的奉献的放牛班的春天的儿童合唱团的故事。还有接下来的这部电影作品也是让我今天想要回顾一下，就是 Song for Marian 为老婆唱首歌的电影作品啊。那这是在2012年由英国以及德国的剧组合拍的一部算是喜剧的剧情片。那么故事里面呢，就谈到了女主角 Marian 呢，她有一个脾气有一些暴躁的丈夫。Marian 虽然身患绝症啊，但是她非常热衷的一件事情就是参加社区的老年的合唱团。那这合唱团的指挥是一个年轻的老师叫伊丽莎白，她正带领着合唱团准备参加名为 Shadow Song 的一个合唱比赛。这 Marian 非常想参加，但是她健康状况随着时间恶化啊，最终在某一天的夜里就在睡梦当中离开人世了。她那个脾气暴躁的丈夫 Arthur 起初是深受打击，那也跟她本来情感就有点疏离的儿子，还有跟她太太喜欢的合唱团就没有什么样的往来了。但是呢他们都知道 Marian 很想要上台唱歌，很多人就去问 Arthur 说，你要不要来接替 Marian 在合唱团的位置。一开始 Arthur 当然不答应你会知道他个性很古怪啊，但是他后来因着其实他非常爱老婆，所以他就改变了自己的一个想法，而那一次的转变就成为了一项挑战啊。因为合唱团唱的曲目也不是他心中所想的那种好像庄严肃穆的合唱曲目，而是充满了很多的流行歌。这故事呢就在各种突破了传统合唱的一些想象就此展开了。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剧中的配乐家为着 Arthur 这样的一个人物所写的 Arthur 这段配乐。

来自于电影《为老婆唱首歌》，这是当时的中文片名，英文片名是 Song for Marion， 一位先生献给自己爱妻玛丽安的这样的一个心志而成就的一部电影作品 Song for Marion。 不过这个想要唱歌或者说想要献一首歌给自己心爱太太的男主角就是 Arthur， 本身真的是一个不善交际的怪老头，他用老派大男人的方式守护着他的太太 Marion。而跟 Arthur 相反啊，这个太太 Marion 是一个人缘超好的老太太，她最喜欢跟她超级好朋友就是这些可爱的爷爷奶奶们在合唱团一起唱歌。不过自从 Marion 生病之后呢， Arthur 非常反对这个 Marion 还要拖着生病的状况去练唱啊，但是 Marion 不想放下这件事情，而 Marion 唱歌时候带出来的那种快乐的神情也让这个大男人 Arthur 慢慢的同意了。只不过病魔并不领情，每一天每一天夺走了 Marion 的元气，让他受困在病床之上。后来为了帮太太圆梦， Arthur 鼓起勇气踏入了合唱台，试图唱出跟 Marion 结婚数十年的这份爱，当然也展开了一场笑泪交织的音乐之旅。说到了为老婆唱首歌 Song for Marion 这个电影的诞生跟导演本身的实际经历是有一些关系的啊。导演是 Paul Andrew Williams 啊，他就提到这是一部半自传电影啊，有好几幕戏都让他想到他远去的家人，而且是泪流不止的啊。他想起了自己结婚50多年的爷爷奶奶啊，他的爷爷奶奶彼此的照顾奉献以及牺牲，那这里面也谈到了三代之间的一个情感啊。电影本身就是跨越三个世代，希望能够为大家唱出不敢说出口的爱啊。而且这片中有两大巨星的一个独唱啊，其实也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渲染力。朋友们有机会的话不妨可以回来看看为老婆唱首歌的这部电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动人。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剧中也非常感人的这首曲子，就是 Two Colors。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和大家在前进到电影的世界里面。我们透过了一部的电影作品，也许观看了某一个人的人生，但是有更多的时候，我们仿佛也成了故事当中的主角，或是我们曾经所走过的一些心路历程。也非常感谢电影用这样艺术的形式把我们的心情给承载记录了下来。今天提到了两部电影作品都跟合唱有关系啊，先有超级卖座的阳光女子合唱团，还有大概在十多年前我看到也是泪流满面的为老婆唱首歌。那里面有个很核心的价值，就是明明很在乎，为什么不说出口呢？当时为老婆唱首歌 Song for Maren 的导演就说到了，我们常常处在一种疏于沟通过度啊，好像觉得要洁身自爱的某种壳里面，也就是我不要说那么多啊，我怕说了可能会得罪你，或者我说了你不领情，我也会受伤等等。这样的一个疏于沟通，而且不愿意沟通，甚至沟通只是传个贴图的这种缺乏沟通，其实是遍布在当代的人际网络当中。当时导演也希望这部片能够引领观众，或提醒观众赶快的及时行爱，及时的表达爱吧。回到为老婆唱首歌这个电影的制作本事哦，当时制片跟导演在英国东北地方来做勘景的时候呢，遇上了一个很可爱的合唱团，叫做 Hidden Voices 哦，希顿之声合唱团。哇，他们看到这合唱团立刻就觉得说，这就是适合为老婆唱首歌的电影的一个需要。那这个 Hidden Voices 呢，是由 Richard Scott 在2000年成立的啊，那也因为他们彼此相谈甚欢，后来这个 Richard Scott 就担任了为老婆唱首歌里面的合唱监制啊。那不过 Hidden Scott 也没有想到电影剧本所写出来的歌会从重金属摇滚到另类流行舞曲通通都囊括在这其中啊。他也是一个心胸很开阔的合唱指挥，所以他也不以传统思维来编写合唱，也用非常规的元素重构这些旋律，尝试了更高跨度的创作，也为一些合唱的编曲带出新的风貌。所以当时他们制作本事在音乐上面也投注了不少的一个心力，我觉得超级好玩，非常有趣啊。今天就和大家来回顾为老婆唱首歌的原声带。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的是 And Nobody。 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朋友们在岛屿即兴的节目现场和我持续来感受台湾的爵士乐声。我们明天见。

0: 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在迎风面水汽仍多，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云多，有局部降雨，宜兰地区雨势稍微明显，在大台北平地亦有零星降雨。白天桃园以南仍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今天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高温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及台东约31到30度。

23度，至于各地低温约22到25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劳动部日前在党团协商中同意，将原行政院修法版育有6岁以下子女的申请条件放宽至育有8岁以下子女。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呼吁，朝野应该尽速完成协商三读通过，让新制在明年顺利上路。托盟也表示，育儿假可以方便民众因应临时短期的照顾需求。然而，身为受雇劳工的家长，苦于使用家庭照顾假要扣薪，给予民众以日为单位使用育婴假的弹性，正是对各方冲击最小但最直接的做法。诈骗集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寄停车费催缴邮件，利用民众担心欠费的心理，诱导点击邮件中的缴费连结。而诈骗网站不仅仿冒远通电收官方网站的设计，更设有信用卡付款及 OTP 验证程序，企图骗取民众信用卡资讯并进行盗刷。远通电收强调，不会透过电子邮件催缴停车费，更不会要求民众点击邮件内的连结输入信用卡资料及 OTP 验证码。如果收到类似的邮件，切勿点击连结或是提供个人金融资讯，并可透过官方管道查证。新北捷运三莺线今年6月底通车，9月开始收费营运，在本月7号晚间才发生故障。未料昨天清晨列车再度因电力异常，造成部分路段暂停行驶，改采公车接驳，影响大批旅客通行。经过抢修，昨天下午4点恢复全线正常营运。不过，短短一周内故障2次，引发民怨。新北市长侯友宜要求全面检视设备，确保安全。新北捷运公司也表示，已经全面检视整体土木、轨道及机电设施，并研拟预防措施与精进现有巡检机制，防范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基隆信义市场使用超过50年，建物及设施都老旧不堪，是否租用附近基隆港务分公司建物中当中继市场，并将投入4800万元装修建置冷气、消防、电梯及水电等设施，完善摊位配置，预计明年中摊商进驻。市府产发处长蔡富宁表示，目前信义市场共有202家摊商持续沟通中，已经有94摊希望移到中继市场营业，中继市场有1、2楼营业空间，明年中可让摊商进驻。桃园捷运绿线北段7站力拼在今年底通车。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优先通车路段列车的性能测试及准备工作已经陆续完成，预计月底展开试运转前置准备工作。张善政表示，试运转是通车前验证整体系统运作稳定度的重要环节，后续将持续依照测试及准备期程推进各项工作，逐步完成通车前的相关准备。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囝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生活流行，放轻。

开开心心的来邀请听众朋友轻轻松松的来聆听我们的节目哦，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人若软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人若勇敢，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0: 小朋友，别看要帮妈妈做家事哦，一定要乖乖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在中国近年流行一种极端的审美项目，精灵耳，宣称可以透过在耳跨注射玻尿酸或植入假体，让耳朵外侧挺立，进而在视觉上显得脸比较小。这类手术图文在中国社群平台累积超过 4.8 亿人次的浏览，也成为许多年轻女性追捧的医美神迹哦。然而这股歪风近期却接连传出惨痛的案例，多名爱美女性手术之后出现了严重的感染，面部瘫痪，甚至面临耳朵萎缩致残的恐惧哦。在中国北京，有一名王姓女子在7年前盲目跟风接受了精灵耳。

耳袋整形，结果这个整形外科医师说，他就诊的时候发现他的耳廓因植入细胶假体大量施打玻尿酸，结果导致耳后皮肤被撑到比纸还薄，呈现病态的透亮感。他手术之后经历长达三个月的剧烈疼痛，完全无法入眠。由于皮肤随时可能被假体顶破，造成集体感染，即使现在手术拿出来，王女士的耳朵外形也很难恢复到手术之前的自然模样。爱美的代价真的非常的沉重哦。除了皮肤穿孔的风险，上海也传出了更严重的毁容案例。一名上海的女子在进行精灵耳的手术之后，脸部肌肉突然失控，没有办法做出微笑闭眼的基本表情哦。上海人民医院也提到，这名患者出现了严重的耳基底栓塞。由于耳部血管和神经分布是非常密集的，一旦填充剂意外堵住了面部神经要道，就会导致神经缺血坏死，最后引发面部瘫痪。遗憾的是，这名患者已经错过了黄金抢救的时间，恢复的几率是渺茫的。医美专家特别进一步的警告，耳部属于高风险的地方，一旦发生细菌感染，耳跨软骨可能会被细菌侵蚀而产生异化的现象，失去支撑结构的耳朵就会开始逐渐的萎缩变形，最后形成畸形的公鸡鸡冠状了。目前医学手段对于此类严重变形很难完全矫正哦，所以爱美人士在追求潮流审美的时候，请优先考量解剖结构的一个安全性，千万不要因为盲目追求精灵感而赔上终身的健康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在正确的时间内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物当早餐，可以越吃越瘦哦。早餐是三餐之中最重要的一餐，整天要活力满满的话，早餐一定要吃哦。因为睡眠的时候呢，会消耗掉人体绝大部分的能量，起床以后如果没有适当的补充能量，身体就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生理状态，这个影响可说是很大的哦。从对胃肠道的影响，一直到精神无法集中，甚至身材走样等等，都可能会发生哦。不吃早餐有什么样的健康缺失呢？第一个，肠胃功能会出现问题，容易导致胃溃疡、胃发炎、消化不良等等，还有容易患有胆结石，因为长时间没有吃东西，胃里没有食物刺激胆汁分泌，会让胆汁变得浓稠，产生胆结石的几率就会变高了。还有代谢变差，因为在长时间的进食之后呢，这个身体的能量就会消耗殆尽，于是开始分解肌肉当中的肝糖，肌肉中的肝糖也会因为没有糖分的补充而渐渐用完，而人体为了生成葡萄糖，就会去消耗掉肌肉组织，而当肌肉组织减少的时候，代谢就会变差，就会越来越胖咯。好，还有哪一些食物比较适合当早餐呢？早餐要吃含有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会慢慢的释放糖分，有助于控制血糖，比方全麦法国、棍子面包、麦片等等。除此之外，还可以再辅以蛋白质，像鸡蛋、豆浆以及纤维类的水果、蔬菜等等。另外，临床上发现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起床后老是觉得好饿好饿，一定要马上吃东西不可；另外一种人是起床没什么胃口。不过这一类人也很容易出现健康问题哦，所以建议在一起床的时候，您可以先喝一杯300cc 的温水或蜂蜜柠檬水，或者早餐可以先从饮品开始，增进进食的胃口。那什么时候吃早餐比较好呢？建议早餐在早上7点吃是最理想，尽可能不要延到9点以后哦。而早餐和午餐的间隔时间最好是4个小时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近日有个妈妈说，她带一岁的儿子回家，想说公寓一楼应该没什么危险，没想到孩子踩在一楼转角的瓷砖以后，竟直接的从一楼掉到地下室哦，赶快下去救人，所幸人无大碍哦。原来她的孩子现在一岁4。

4个月，很喜欢走路，很爱走路。上个月他们搬到了现在的老公寓，一搬过来就出事了。原来他在一楼走路，想说一楼没什么危险，就没跟孩子牵着手。没想到儿子过转角踩在一个瓷砖片上后掉下去了，当场吓到，转身跟阿妈说儿子掉下去了。接着妈妈也跟着跑到地下室，地下室和一楼的距离大概180公分，下去有及腰的积水，下面很暗，就算拿手电筒还是照不清哦。妈妈下去以后，当下没看到人影，只有看到卡在砖头上的鞋子，着急的四处寻找，才发现儿子飘在左边的水面上，赶快把他捞起来，从洞口拿给阿妈。所幸儿子没有外伤哦。哇，真的很傻眼，他也请里长来处理一下，也打1999电话，先用警示带围起来，接着用木板把洞盖起来，通报上级以后表示，只有人不处理的话，可能整栋楼都会封起来，因为这会危及到危害生命的事件哦。贴文曝光以后，网友纷纷留言，哇，这样的居住环境太可怕了吧，如果下面有尖锐的物品，或刚好孩子摔到哪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不过这个妈妈真的是很勇敢啊。

0: 过马路要小心哦，千万不能闯红绿灯。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英国有一名42岁的男子，他叫汤姆，他每天啊都要喝4.5公升的汽水哦，每个月也为此花费了250英镑，相当于新台币10000块左右哦，换算下来一年他要花费30000英镑，大概是新台币100多万元哦。不过也因此造成了身心巨大负担哦，他的牙齿啊也患上了酸蚀症，而大部分这个状况是出现在70岁的老年人哦。可是呢，这名男子却因此患上了这样的问题哦。根据媒体报道，42岁的汤姆每天只喝汽水，完全不喝白开水哦，这个习惯已经维持了10年。早上起床来灌汽水，开车上班也喝一罐，早上呢就喝掉好几罐汽水，下午再喝几罐，晚上回家再喝，一天可能还可以喝掉一整箱哦。这个习惯让汤姆对咖啡因和糖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并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他常常觉得腹胀，有时候头痛头晕，也会觉得很累，有时候晚上呢很难入睡，当他躺下来想要睡的时候完全清醒，因为他体内含有太多的糖和咖啡因了，连他的孩子也总是提醒他别再喝可乐了，你要喝水啊。有一次他去看牙，医师跟他说他的牙齿啊有酸蚀症，腐蚀的蚀哦，由于他的珐琅质比较薄，牙齿就像退休老人的牙齿一样，他的齿龄已经靠近70岁的老人了，需要接受大量的治疗。从此他下定决心要改变，不过他尝试了好多次都失败了，他转而寻求睡眠治疗，就是治疗师利用稀释过的果汁取代含糖饮料，短短的几个礼拜他的体重下降了，精神也变好了，除了成功的戒掉对汽水的强烈依赖，也省了不少的开销哦。现在他走进商店里不再购买汽水了，也不受到诱惑了，他喝了很多水，身体也感觉好多了，甚至明年他也想计划跟他的孩子们一起去西班牙度假呢。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要跟您说声再会喽，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0: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在上周的一个诗歌的年度盛会，也就是第57届 Double World 的颁奖典礼举行哦。而每一年呢，只要到了这个时刻，我们其实真的就从这个奖项更多的认识在整个新的年度有哪一些诗歌音乐创作，有哪一些新生代的这一些福音音乐创作者哦。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诗歌叫做 Can't Stand My Joy， 这一首歌曲呢是由 Joshua Quinn 以及 Brandon Lake 一起的来合作创作，他也入围了在今年 Double World 年度歌曲这个奖项当中。今年相当的特别哦，以往呢其实每一个奖项大概就是入围五个 选项哦，那今年呢凯西看到了这个入围名单真的就很惊讶哦，这个光是年度歌曲哦就入围了10首，有一种好像生怕大家没有听见的感觉。

觉。然后也从这个名单当中，其实你会看到有一些创作者哦，其实他们彼此合作，所以你就会看到同样的名字他可能出现了两次，想说喂他好厉害哦。然后再仔细的去了解之后，就发现诶，他跟着他的音乐好朋友们也创作了一些诗歌，然后今年也非常荣幸的入围了年度的歌曲奖项哦。而今天凯西就从这个 Cover World 来出发，跟大家来介绍这些诗歌音乐的创作。今年呢有十首年度歌曲入围，那当然我们就要来聆听今年得奖的这一个歌曲，叫做 Deus de Bible。 这个歌曲呢其实它非常的特别哦，在里面它充满了反思，还有这种好像提醒大家，但是它的音乐风格又是使用的这个民谣的风格哦。在歌词里面它就讲述到现代的人在信仰的生活当中已经趋于表面化，很多时候呢它就只是一个形式，礼拜天打卡一下，很冷漠，对于这个信仰没有热情了，觉得我就是每个礼拜有完成这件事情心里感到平安即可哦。然后甚至呢他也提到说，很多人呢的家里圣经已经都没有翻开，充满了灰尘，因为大家都习惯带手机用 iPad 3C， 我们就用这些东西来看了，好像这个信仰的真实一个温度去哪里了呢？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在这一首歌曲当中，他就想要跟大家来探讨，也就是一个充满灰尘的 Bible 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多久没有读圣经？多久没有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多久没有亲近神？多久没有感受到圣灵给你的这个感动？在这首歌曲他就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能够重拾信仰的初心，找回上帝话语的力量，找到生命改变的契机。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今年的金歌奖入围的名单，虽然已经揭晓了得奖的名单了，但是凯西想要借由这个奖项啊，再次跟大家来分享，其实在这一整年有哪一些精彩的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今年获得了年度歌曲奖的歌曲哦，在里面形容了一个现代人许多的一个信仰冷漠的状态哦，获得了年度歌曲奖。我相信可能在收音机旁的你也相当的有一些感触哦。紧接着下来呢，凯西就要来分享在今年入围呢，我们真的也看到新生代，也可以看到非常资深前辈级的人物哦，也入围了在这个奖项的当中，也就是 CC Winans 跟 Stephen McCreter。他们呢在这今年以歌曲 Come Jesus Come 入围了年度歌曲的这个奖项哦。那这一首诗歌其实它是在讲一个呼吁，好像一个祷告一样，在这个充满不安跟动荡的世代当中，用敬拜用祷告期盼神的救赎跟和平降临，也在这里面唱出了主耶稣求你自己降临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当中这种深切的渴望跟祷告。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Cici Winans 为我们所带来的诗歌 Come Jesus Come。 其实每一次在年度歌曲奖项，我们真的可以听到非常多不同的音乐风格，像我们一开始听到就有点民谣的风格，然后跟大家就像好朋友一样在这边述说一些很关键的一些概念跟事情哦，然后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 Cici Winans 他所带来的这个非常敬拜的一首歌曲，也入围了今年的年度歌曲。我觉得这个好难选择，因为每一个人的音乐风格都不一样，然后怎么样子在这当中你去选出好像能够很代表在这一整年当中所想要呈现的一些真理的这个核心的一个价值跟精神哦，这真的非常的不容易。紧接着下来让我们再看看名单当中的这一首歌曲 God I am just grateful。 这首歌曲呢真的也是邀请到非常多知名的福音音乐歌手，这个 Chandler Moore 他其实是Leadland 这个诗歌这个敬拜乐团的主唱，后来他们就是这个各自单飞之后呢，Chandler Moore 他就跟许多的教会一起合作了很多的诗歌创作。那这一首诗歌呢是他与 Elevation Worship 他们一同的来合作完成的。歌曲里面讲到的是一个回归初心的敬拜，钢琴非常温柔的堆叠，然后还有澎湃的合唱在这当中。歌词里面讲到人生经历了许多高山跟低谷，但是神的恩典永远都在，我们要时常献上一个感恩的心在主的面前。

这首诗歌强而有力的来宣告哦，在这个时代当中，你不论是在什么样的境况，我们总是要时常感恩。相信这首诗歌真的是也带给了许多人一个信心，重拾信心的力量。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歌曲哦，哇，这个也是我们时常看到的福音歌手啦，叫做 Phil Wickham， 他们在今年呢以这个Homesick for Heaven 这一首歌曲也入围了年度歌曲的奖项哦。那他其实这一张专辑要表达的就是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以及内心对永恒天家的向往哦。当你倾听地上，你观看地上一切，其实都是暂时的，必须不断的要调整自己的眼目，才能够重新对焦于永恒的希望。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点播网，台北 FM90.9， 博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介绍第57届金歌奖年度歌曲入围的歌单有哪一些呢？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歌曲 I Know Name， 这是来自于 Elevation Worship 以及 Brandon Lake 他们一起的创作的。这首诗歌在今年也入围了年度歌曲的奖项哦。发现哇，好多这个重复重叠，但是呢有一点不同的排列组合，但这些作品真的风格都非常的不一样，然后真的都非常具一些代表性，他们真的都有好多的事情想要跟大家来聊聊哦。紧接着凯西就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一首歌曲，叫做 Lift It in the River。这个歌曲呢，其实是由今年入围年度新人奖的 Jamie McDonald 他所创作的。那在今年呢，他除了这首歌曲入围年度歌曲奖，他也入围了年度最佳新人奖哦。那这首歌曲他的音乐风格就是有点流行，然后蓝调，有点 soul 这个灵魂的元素在这其中。歌词里面讲到，其实就是讲过往的重担、罪疚跟伤痛，都当你在接受耶稣的那一刻，经过了这个受洗这件事情之后，他好像就在水中，就是随着河就离开了你哦，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而其实当我们在接受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受洗新造的人，我们仍然要时刻在主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因为我们都不完美，仍然还是会时常的犯错得罪神。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非常喜欢刚刚这首歌曲，不管是他的音乐风格还有他所要表达的哦，非常的有画面，在这个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有一个很具体的行动哦。当你接受耶稣受洗的这一刻，这一些重担，这一些罪疚，其实就随着这个受洗这件事情离开了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紧接着下来，我们要继续再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Mighty Name of Jesus， 由 Hope Darst 他所创作的诗歌。这首诗歌今年入围年度最佳歌曲，在这音乐当中节奏非常的明快，充满了力量，而且在这些赞美主的当中是带着权柄跟大能。歌词讲到鼓励所有，当你在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可以挺胸坚定地宣告神的大能。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第57届金歌奖年度歌曲入围的名单，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不同世代都对于诗歌音乐创作仍然保有着许多的热情，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些创作来跟大家分享许多上帝的事、福音以及神的话语哦。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No Fear， 是来自于 John Rigdick 以及 Matthew West 所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轻快，而且很有渲染力的这个旋律，在里面讲到了现代人普遍面临环境都会有许多的焦虑跟恐惧的问题哦。那所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诗歌创作，想要提醒大家，在神的爱跟保守当中，是爱里没有惧怕，也借着这个诗歌，希望能够安慰许多的人。

节目的最后，凯西要跟大家来分享今年入围年度歌曲奖项的最后一首诗歌 What an Awesome God。 这首诗歌是来自于 Phil Wickham 的创作，那当然他在这里面呢也是用了经典的诗歌一起来结合他的一些新的创作，希望这些经典的圣诗所带下来的安慰的力量跟鼓励人心的力量，再加上他新的这些融合，能够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受。在节目的最后，凯西就要送上这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3: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4: 来自英国的我们，
2: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4: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嘉音广播电台。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我要祝福你，在你的家族当中成为一个有影响力。而那个影响力不是因为有钱、有势、有地位、有外在的条件而有的影响力，是一个属灵里面生命的影响力。唯有有生命的影响力，你才能够把你的家人一个一个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来。这几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拿俄米，在旧约路德记里面，路德的婆婆，这个老太太，一个不识字的孤老太太，她是个寡妇，然后两个儿子都没有了。你知道我们华人喜欢讲，寡妇死了，儿子没有指望，剩下来的是什么？是两个媳妇，而这两个媳妇是外邦人，用今天的话讲是外国人，她流落在外国，而儿子们呢娶了外国的媳妇，恐怕他们言语也不甚太通。但是这样的一个这么不好的条件，这么不好的光景的一个孤老太太，却能够有影响力，以至于她的媳妇跟她讲说，你不管到哪里去我都跟你，你信什么神我跟你信，你到什么地方去我跟你信。她说只有死能够让我们分开。如果是做女儿的跟妈妈这样讲，大概很多女儿都会这样说。可是做媳妇儿的，而且儿子已经没有了，媳妇儿还能够这样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力？从拿俄米身上，我要跟你分享好多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他身上我们可以学的部分。如果我们都期待自己成为一个在家族当中有影响力的人，我们一起来学拿俄米。今天第一件事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他不抱怨，他不抱怨。从拿俄米的情况，他其实非常可以抱怨，抱怨谁？抱怨他

的先生，你到底干什么？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结果呢，你一死百了，好像你死了没事了，然后所有的结果要我承担。可是在整个路德记里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拿米的确承受了很多别人做的错误决定，而他要承担那个结果。可是从头到尾，你没有看见拿米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他抱怨过一句，他没有，他不抱怨。你知道在一个家庭当中，因为什么讲到家族里面，因为家人跟你是最亲近的，也许你在外面非常温柔敦厚，非常的就温良恭俭让，可是回到家到最亲近人面前，可能有时候是最真实一面出来。在外面讲话都非常客气，回家讲话不一定，在外面非常含蓄，回家可能很放肆，因为到家里大家就觉得我可以随便一点。因此你的家人看到的是最多别人看不见你最随便的时候，最放肆的时候。可是拿米在他的家人面前都不是一个抱怨的人，我觉得这点真是不容易。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家族里面有一个人，你的家中有一个人，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妈妈、你的孩子，没有一个人一天到晚都在抱怨，一天到晚的抱怨，你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吗？你大概会觉得好烦哦，这个人为什么一天到晚都在抱怨啊，你躲他都来不及。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改善你的家族里面和别人的人际关系，从说话开始，从不抱怨开始。求主提醒我们一起来改变，转眼仰望神，把结果交托给神，有什么事情跟神说，不要在人面前抱怨。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美国五角大厦计划在12月3号于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以行刑队枪决前陆军少校哈山，并让公众透过网络跟观看现场直播。哈山在2009年在基地开枪，造成13人死亡，32人受伤。他在2013年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公开直播能让人看见这类罪行的严重后果。若计划实施，这将是美军自1961年以来首次执行死刑，也是自1945年以来首次以行刑队枪决。但美国政府过去从未公开转播或是直播死刑执行。直播的构想引发两党议员、宗教领袖及人权团体严重关切。基督徒众议院议长强森担心，影片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招募工具。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在10号重申，死刑不可接受，因为它侵犯人的尊严还有生命的神圣性，也剥夺受刑者悔改与获得救赎的机会。他指出，不诉诸死刑也能够保障公共安全，满足正义要求。美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科克利总主教则明确反对直播，他引用罗马书12章17节，不要以恶报恶，称公开处决会助长死亡文化，损害国家的道德根基。不同教会领袖与基督徒公共人物从刑罚、生命尊严、正义与救赎等角度对死刑

和直播都提出不同主张。对于支持死刑的教会领袖而言，刑罚回应的是生命遭到剥夺后的正义，反对者则把焦点放在人即使犯下重罪仍有悔改与救赎的可能。而处决是否要直播又让这场辩论多了一层，国家如何执行正义也会呈现他如何看待人的生命与尊严的提问。继续带您关心教会新闻。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届满三周年，三年来这场冲突不仅牵动国际局势，也让基督徒重新思考如何从信仰出发面对战争、和平、公义与怜悯的课题。全国祷告网络举办为耶路撒冷祷告活动，邀请牧者与弟兄姐妹同心敬拜守望以色列。多位牧者从圣经与救恩的历史出发，反思教会与犹太民族的关系，并针对取代神学、信仰根源及当代国际局势提出省思，呼吁基督徒在动荡世代中要持守真理，以祷告回应时代挑战。全国祷告网络潘刘玉霞牧师表示，部分基督徒在理解以哈冲突时，可能忽略以色列的历史处境以及犹太民族长期承受的苦难。他呼吁教会不应受到片面资讯的影响，而应该回到圣经，重新思想自身与犹太民族的关系。台湾新恩堂樊如川牧师从末世信仰的角度提醒教会，在国际局势动荡之际，应该持守圣经真理，避免受到片面资讯与世俗价值观影响。他引用圣经指出，当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容易冷淡，若人心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就可能受到错误观念与虚谎影响。樊如川牧师认为，基督徒面对以哈冲突时，不能只从政治或是媒体论述理解事件，也需要从圣经与救恩历史的角度思考以色列在信仰当中的意义。樊如川呼吁基督徒不应该盲目地跟从各种论述，而要回到神的话语，培养分辨能力，在充满挑战的世代当中持守信仰。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咯，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跟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说这个 Peter 呢接受过基本的跳伞训练，那有一次他搭这个民航飞机嘛，到外地去旅游，飞机要起飞的时候呢，坐在隔壁的这一位太太显然非常的紧张，她可能真的可能没坐过飞机，可能很少坐飞机，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她就问这个 Peter 说，你常常坐飞机吗？常常飞吗？ Peter 说，是啊，我常常飞，飞了好几次了。然后这个太太就问说，起飞会怎么样？她说，没有问题啊，都会很顺利，很平顺，不需要担心。这个太太听了好像就稍微放心了一点啊，可是他接着又问。

那着陆的时候又会怎样？那显然他还是有些的这个常识，知道说飞机最危险的时候就是起飞跟着陆的时候啊，下降的时候。那这个 Peter 说，哦，那我就不知道了。诶，你不是说你常常飞吗？怎么会不知道？但是我是常飞啊，但是只是每次飞机还没有着陆，我都已经跳出去了。你可以想象这个太太的脸色会是什么吗？我觉得她都要吓死了。没有着陆我都跳出去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有些时候人间事、啊、真是觉得非常有趣。 Peter 没有撒谎啊，因为他基本上他都就是接受飞行训练嘛，跳伞训练，当然啊，你跳伞不能着陆的再跳嘛，所以他当然不知道，知道起飞不知道怎么样是下降的感觉啊，飞机还没有着陆他都跳下去了，他没撒谎。可是对于这个太太来讲，根本难以想象 Peter 在讲的是什么东西，所以绝对会吓坏的。所以很多时刻我们不见得会碰到如此这般的问答，但有些时候啊，我们在跟人这个问答啊之间交谈之间，真的是要确定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否则的话就是白白的受惊吓或者白白的误会。听歌，嗯，这支歌曲是碰巧的美好。哎，碰巧美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有时候也真的会碰巧的糟糕，对不对？像这个太太跟这个 Peter 的对话，哇，真是碰巧了，让这个太太吓死了。来，听歌。

今天是礼拜四，在礼拜四的节目时间当中，会为朋友安排陈德全的故事屋。那么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陈德全会跟我们述说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咯，陈德全的故事。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德全。我的朋友平常只是用人工智能收集资讯，可是最近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说，他发现用 AI 进行心理諮商，简直是我们广东人说的“平靓正”，就是便宜、漂亮、很棒的意思。既免费，又可以随叫随到，而且什么难开口的话题都可以问，分析得头头是道，并且从不会批判，赞。我听了心里打了一个冷战，因为日前我才在美国公共广播听到一则访问，探讨当 AI 被用来处理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时，有可能发生什么事。受访人是 Laura Riley， 她29岁的女儿 Sophie 曾使用网络上自称治疗师的聊天机器人治疗自己的忧郁症。2024年，妈妈 Laura 知道女儿 Sophie 日子过得很辛苦，睡不好，焦虑，身体不适，不得不从职场退下来休息，在世界各地旅游散心，同时也开始找工作。爸爸 John 就积极地帮助他寻求帮助。爸爸自己是美国常春藤学府 Cornell 大学的心理学家，忧郁症正是他的专长，因此他非常有信心能帮助女儿。2024年年底，女儿从外州搬回家住，父亲帮她找到一位当地的心理治疗师，父母也协助安排医疗资源，并尽力陪伴支持她。然而，短短几个月后，2025年2月，女儿 Sophie 竟然自杀身亡。女儿从未向父母、闺蜜或任何人透露病情的严重性，所有人都震惊不已，他的痛苦竟然从来没有流露在现实生活的人际关系中，甚至他面对面的心理治疗师都不知道他的真实状况。妈妈从女儿 Sophie 遗留下来的笔电上发现女儿曾向 AI 倾诉了自己自杀的念头，也保存了与聊天机器人长达数个月的完整对话记录。大多时候 AI 的角色是私人助理，例如查食谱、修改履历，但女儿也请聊天机器人扮演心理治疗师的角色。聊天机器人说，我是 Harry， 你的私人心理治疗师，我会陪伴并支持你。当 Sophie 告诉机器人她的焦虑时，机器人给了她相当合理的建议，列出一系列有实证支持的方法。虽然无法知道 Sophie 是否真的采纳了这些建议，但从记录中可以看见他会询问适合的精神科药物与营养补充品，也请机器人帮他建立能减轻痛苦的生活作息。当 Sophie 告诉机器人自己有自杀念头时，机器人是这样回应的：Sophie， 我想先肯定

0: 处理的资源。当 Sophie 要求他代写遗书时，前两次机器人都拒绝了，并鼓励他联络朋友、家人或危机专线。但第三次要求后，机器人就写出了他后来留给父母的那封遗书。妈妈看到这些档案的时候暴怒，因为聊天机器人把自己塑造成一位执照心理治疗师，也明确的自称为心理治疗师，却没有做到真正治疗师应该做的事情。例如，机器人没有进行自杀风险评估，任何称职的心理治疗师都一定会这么做。机器人也没有挑战女儿的想法与感受，真正的治疗师会温和地提出质疑，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进一步探究。可是机器人只是回应 Sophie 提出的要求，而不是回应她当下真实的心理状态。当一个人有自杀念头时，往往会觉得自己孤单到极点。他没有意识到，其实有很多人都曾经经历同样的处境，也都曾经找到值得信任的人倾诉，即便当时他们以为那是不可能的。可惜机器人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机会，没有深入询问 Sophie 为什么不告诉任何人，为什么不愿意跟实体的治疗师谈。 Sophie 的母亲 Laura 并不认为聊天机器人直接造成了女儿的死亡，但是如果 Sophie 没有如此频繁的依赖机器人，她的痛苦很可能会更多流露到她与父母、闺蜜或心理治疗师的关系里。或许他今天还活着。访问妈妈的公共广播公司，也联络了 OpenAI， 他们怎么回应呢？发言人写说，这是令人心碎的事件，并向所有受影响的人表达慰问，同时也指明 Sophie 用的是旧版的机器人，他们持续与心理健康专家合作，改善聊天机器人在困难时刻的回应方式。他们也表示，虽然聊天机器人不能取代专业心理健康照护，但现在的版本已经增添了多项安全防护措施。是的，科技正朝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但只是很小的一步。有人说，纽约市一个三明治受到法律规范，都比政府对 AI 聊天机器人的规范来得多。这可能有点夸张，但骨子里真是这样。过去一年，妈妈 Laura 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提高人们对使用聊天机器人风险的认识，并倡议相关法规。看来前面还有很长的路。在法规未定定之前，只能自求多福，别贪图一时的方便或免费就掉以轻心，走上一条不明朗的新跑道。但最困难的是要求已经有严重忧郁症的朋友去判断什么是安全的辅助工具，那是不切实际的期许。唯有周边看得到、勾得着他们的人提高警觉与关心。我们下次再聊。
1: 这是一个让人觉得有些心痛的故事吧。没错，这个 AI 的兴起啊，让很多人沉迷在其中。我可不可以用这个词沉迷呢？因为我周围也有朋友就觉得跟 AI 聊天，哎呀，觉得很好，很过瘾。是 AI 它总是会附和我们的说法，它从来不会给我们摆脸色发脾气，也不会骂我们，对不对？我们说什么基本上它都是附和的，是赞成的。

他会顺着我们的想法去说我们想要听的话。而且 AI 在大数据的收集上面，你知道他都会把我们相关的这些资讯啊、等等啊都收集在里面，所以他们对我们是有某些了解的，当然知道我们想听什么，我们的状况是什么，但是 AI 永远不会有同理心吧。AI 也没有这种人在去协谈的时候，这个心理师协谈师他会看我们的反应，他会去体会我们的一种的心情，他会给我们一些正确的引导。但是 AI 呢，可能只是从这些资讯里面顺着我们的一些的说法，就我们要什么他会给我们什么，就像写遗书，前两次可能不给，第三次他就是给了。那在这个当中所造成的悲剧真的只是让人心痛而已，真的是心痛。你说怎么做呢？最后其实陈德全有说到，在我们的立法这些都还没有办法赶上的时刻，很重要的其实是要靠周围的人。但是呢，在这个时代里面很不幸的嘛，是人与人之间其实会越来越疏离，因为每个人都在跟 AI 做好朋友。你看哦，我们现在坐车，不要坐吃饭什么的，几乎每个人都是抱着手机，那么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狭小的那个世界里面，自己跟这个数位的所有的东西打交道要玩游戏有，要看剧有，要聊天有，要跟朋友，你觉得跟朋友有所交易有，但是事实上都只是在网络上，并不是真正的面对面。但是你知道，人之所以为人，我跟你碰面了，我跟你握个手，其实我们彼此已经会有所感觉了，你跟我握手是什么样的一种握手，那么我已经有感觉。这个中间不是用 AI 用网络就可以感受到的吗？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像陈德全所提醒的，重要的其实我们还是要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即便整个的走向都是让每个人都越来越疏离，可是我们仍然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自己是人，然后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人需要跟别人建立一种的关系，人也需要去关怀别人，自己也需要别人的关怀。因此呢，我们需要去留意我们周遭，我们所亲爱的人，我们所关心的人的一些的举动或一些的言谈，去体会到他目前的一些的处境。然后呢，如果发现某些有些事情不对劲的时候，那就要多去用心一下最近在做什么常常跟 AI 聊天不过要小心有些时候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发现尤其这个时代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觉得对方是在一个忧郁的状况里面，其实情绪什么都不妥的时候，更是要去留意，要适时的陪伴着对方，适时的拉对方一把。很可能我们在这些立法没有办法立全，甚至就算是不断的立也没有办法立周全的时刻，这个部分仍然是我们不断需要去做的，是吗？来听支歌再聊。这支歌曲就是把冷漠变成爱，不管这个世代人与人之间的走向上是多么的疏离，多么的冷漠，但是我们仍然是要提醒自己，也要去学习把冷漠变成爱，真心的用肉心用肉心去关心我们周围的人。欣赏这支歌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嘉音下午茶，你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接下来我想和朋友分享的是昨天和您分享的罗乃先所写的陪你一起等到天亮这本书当中的部分内容。昨天呢，分享的是作者他陪伴一位受刑人在监狱里待了17年哦，出来的 K。 今天呢，这篇文章他就说人生真的是很妙，因为认识了 K 就开始关注了在囚人士，也因为 K 就接触了一些正准备接受判刑的人士，开始关心他们还有他们的家庭。这样的圈子就是如此这般一环扣一环的延续，这都是作者自己始料不及的。而在这个网络当中呢，他就认识了一跟街这一对夫妻。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一快要入狱的前夕，当时呢他就说

他们实在很担心，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当然啊，失去自由，被关在一个四面墙壁的监牢里，过的是什么生活呢？真的很难想象哦。而这个一呢，就说，但是他最担心的是他的太太，然后就紧紧握着妻子的手，二人对看无言。这个一犯了什么罪呢？是诈欺罪。他是专业人士，本来是高薪厚职的，衣食无忧，可是因为一时贪念就做了假账，最后被捕判刑。他完全没有想到这种大家都在做的行为啊，会出事情，而且呢是确确实实的犯法行为，要付出坐牢的代价，所以他真的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而他的太太在旁边听这一切，只能够哭。而作者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求上帝保守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孩子。当然最难的决定是不是要告诉孩子，告诉孩子说爸爸去坐牢了哦，因为孩子正是青春期，不知道孩子听了这个之后会有什么反应，怕说讲了他们受不了，不讲呢就是在说谎。这个告诉他们说爸爸要被派到外地工作两年，可是这么大的谎话能瞒得住吗？怎么办呢？作者也没有肯定的答案，主要就是孩子能够接受，更重要的是要跟他们摊牌的时机是什么。那个晚上他们谈了很久啊，可是没有什么结论，只有紧紧握着他们的手跟上帝祷告，求上帝引领他们一家的前路。那他就记得他回家的路上脑海里出现的就是楚楚可怜柔弱的这个街，就是这个一的太太，就想说这么柔弱的女子怎么承受没有了先生在身边的日子啊，结果原来是低估了他。两年的时间，这个街呢每个月就不辞劳苦，长途跋涉的去探望鼓励支持他的先生。那么基本上对于这个先生来讲，除了上帝之外，最大的后盾就是他这个太太了。后来终于他出狱了，他们的孩子好像后来也知道爸爸入狱，也没有多多的介怀，反而是等待爸爸能够很快回来。而狱中因为生活很规律嘛，上课时候很勤奋，所以呢也都为他加分，获释的过程都很顺利。那眼见夫妻团聚啦，孩子围绕身边呐，他也改过自新啊。因为事实上一开始他并不是有意真要去做，就觉得大家都这样做，没想到是犯法哈。但是他需要重新适应社会，他也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就以为说这对夫妻从此就可以快快乐乐生活下去。哪里知道有一天呢，作者又接到他们的电话说，师母，你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们的婚姻出现问题了，很需要别人辅导，你愿意接纳我们吗？作者其实心里吓一跳，想说怎么回事啊，难道出现第三者了吗？因为他从事辅导工作很多年，很多的婚姻都是因为第三者嘛。好了，这个电话里面对方说，是一言难尽，见面再谈。结果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个先生在监狱里面两年，没想到这个太太会改变这么大。以前呢，这个太太是小鸟依人，结果现在变得非常独立自主。想帮他呢，这个太太就会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而对这个先生来讲，出了监狱回到家里面，他见到的简直就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太太。从前不管到哪儿都要他开车接送，现在呢太太变成了女车手啊。从前一切的家事上啊都需要商量啊，安排啊，财政投资啊，这些全部都是这个先生的管辖范围，现在这个太太可以一手包办。那么所以他们呢本来就是打算离婚了，因为两个人好像是活在平行时空的两个世界，反而没交集了。但是他们找到作者，就是觉得作者应该是一道最后防线。作者一听他们把他当成最后防线，其实很有压力。那大家总觉得不是第三者，只是彼此个性步调不同。

可以改善修复的。所以他说，你们找我，希望你们听我的意见，而且要做功课哦。啊，他们就答应了啊。而在面谈之中，作者除了分析他们对彼此期望的差异，还有沟通态度的改善之外，最大的突破是要他们每天要为对方祷告，而且要求上帝让他们看见对方的优点。这个太太一听就说，啊，看到他的优点，做事你试试看，说不定上帝给你另外一副眼镜啊，你真的就看到对方优点了吧，你先试试一个礼拜。没想到哦，真的过了一个礼拜，改变开始了耶。结果呢，这个先生就说，哎，我看到他的独立，其实是不想像我现在跟以前一样什么事情都扛在我的身上，其实他的独立自主是想为我分担一些事。哎，这是他看到的。但是呢，太太看到说，我看到他的不耐烦，是看到我的辛劳，想为我分担一下。只是呢，我已经习惯这种独立行事的模式，没有像以前一样什么都跟他商量。哇，最后他们就看清楚自己的问题，也看清楚对方的难处，更重要的是彼此接纳，愿意重新开始建立关系。所以一直到现在哦，作者跟他们都是好朋友，看着他们夫妻和睦啊，孩子呢也逐渐的长大了啊，甚至都出去工作了，父慈女孝啊，家庭很幸福。所以作者呢，哎，也觉得非常欣慰。而对方这对夫妻也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作者。那么作者跟他们讲，你们只要也关怀身边的人，把我对你们的关爱呢，同样做在身边人的身上，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因为作者深深相信，爱、善良其实都是人性，而且是会感染下去的。哇，你想想看，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意思？这是两个人在相处上本来都是有个固定的模式，可是先生入狱两年出来，太太变得一个坚强独立的女性，就两个人反而没有办法。可是在作者的提醒下，每天为对方祷告，然后每天要去想对方的优点，去看到对方的优点，本来觉得不可能看不到优点了，但是真的看到了。在看到之中，其实会去体会对方的用心。原来太太的独立是希望先生不要那么累了，不要什么事都放在先生的肩膀上，而先生的不耐烦讲话那样子，是因为心疼太太为什么那么累。一旦彼此体会到了对方的心意，问题解决了，多好，是不是？听之歌再聊，这支歌是专心仰望耶稣。如果他们没有在神的面前祷告，眼睛可能看不到，是吗？欣赏这支歌咯。

作者不是关怀了这个伊跟 J 这对夫妻吗？然后之后就说你们也去关怀别人。哎，结果他们真的也去关怀别人呢。有一天打电话给作者说，哎，不得了，要请你帮忙，我们在教会里认识一对新朋友，觉得他们怪怪的，你可以见见他们吗？哎，讲的资料很少啊。哎，这个基本的资料就是说，一对夫妻，太太接触了一位高人，满以为可以对他的孩子有帮助，没有想到这个高人控制欲很强，就对他很多很多的辖制。那么这个丈夫看到这个状况，就向新认识的E跟 Z 求助。他们两个一听立刻想到作者，因为对作者来讲其实是很忙的啊。不过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还是排了时间跟那对夫妻还有E跟 Z 一起见面。那么在见面之下的知道说，原来是他们参加学校这个孩子的家长会。那么听说那个校长呢，就是才多识大，而且智慧过人，跟这个太太打招呼之后呢，哎，两个人有一见如故的这种感觉，所以呢，这对夫妻本来还很开心啊，以为遇上高人了，没想到啊，这个校长每天都会找这个太太，如果不回电话呢，这个校长会穷追猛打，好像一定要这个太太报告行踪似的啊。所以这个太太讲起这个校长之后，声音都变小了，而且就觉得好像有一份说不出的一种情绪啊。那作者就问他说，这个校长有结婚吗？没有。那这个校长跟这个太太是什么关系呢？他要这个太太去形容是师徒、是母女还是闺蜜。诶，他的答案是说很像母女。那么再一直追问啊，才知道说校长对这个太太的态度啊是若即若离，一会儿呢就亲热得不得了，嘘寒问暖，又送他小礼物，非常关怀，一会儿因为不顺他的心意，我会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哎，陪着他们一起来的这个接了，就是他之前辅导的那对夫妻呢，这接着说，哎，我的妈妈都不会这样管我，哎，不明白那个女人怎么会这样啊。确实是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啊。不过作者

是从一个旁观者，一边听，一边对照那些情绪勒索者的特质，几乎完全符合。如果不断说，哎，我这样建议都是为你跟孩子好，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不够朋友，说这种的话，哎，就是情绪勒索嘛，逼他就范。所以他就问这个太太说，你有没有试过不答应他的要求？这个太太说没有，因为孩子也就是人质在他手上啊，我哪里敢轻举妄动呢？所以这段情绪勒索的关系就一直维持了4年多，一直碰到了伊跟 Z 这对夫妻。因为他们对人际关系的观察敏锐，所以这段不正常的关系才被察觉。而听着听着呢，作者的侠女情怀就冒出来了，觉得说无论多忙都要陪陪他，把他从这个万劫不复的漩涡里拉出来。所以他们就开始了日后的会面时刻。每个礼拜见吗？也不是，因为太频繁会容易掉到另外一个年节的关系啊。所以他们的约定大概就是一个多月见一次面。每一趟呢，这个 Z 都会陪这个太太来，这个太太姓陈，彼此熟了，就问他几个基本问题，说你的成长背景是怎么样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要求很高，或者说长大之后你是不是总是在满足别人的要求，是满足老公的还是孩子的，你会不会都会尽量配合他们的要求。也问说如果不按对方的要求去做，你的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拒绝别人就很不好意思。哎，听了他的一些的答案，就慢慢理出一个成长背景还有当下回应的一个脉络。他的爸爸是严父，妈妈是慈母，小时候呢如果叛逆爸爸的意思，那就会挨骂或被打，所以就养成他不敢 say no 并且要顺应别人要求的这种个性。那么有天呢，这个高人要求他替儿子报读某一家的中学。那作者一听就觉得不对，因为按他儿子的成绩呢可以进到更好的学校，为什么要选这一家？所以就建议说，哎，不如趁机就替孩子转校吧。没想到这个太太一听说不可以不可以，如果那高人知道一定把我骂得要死，我怕。怕什么呢？最坏的结果就是赶他儿子出学校嘛，可是总得有个理由，不可以说赶就赶嘛。可是如果他打算替儿子转学，情况就大大不同了。他说，我帮你替儿子找学校好吗？起初这个陈太太一直摇头啊，可是在作者跟这个 Z 的夹攻游说下，终于妥协，说呢试试看吧。这个宝贵的经验就告诉作者说，想要拯救那些被情绪勒索的人呢，其实不能一步到位，要循序渐进，慢慢来。而且最糟糕的是，那个情绪勒索者不会轻易的放掉这块肥肉啊，一定就会穷追不舍。而作者呢也得有心理准备。那么有一天，这个陈太太呢打电话给作者说，糟了糟了，高人知道我安排儿子转学，很生气耶，一边讲一边喘气哈。那作者就跟他说，你不要接他的电话，因为这是你的孩子啊，他转哪个学校跟这个高人有什么关系啊，跟他无关。结果事情发展到最后，为了让他避开这个高人，有好几个礼拜他甚至搬到伊根 Z 的家里面去住。到最后呢，这个高人找不着他呀，而且他又碰上了新的猎物，就放掉对他的纠缠了。事情的结局是他终于带着儿子离开了学校，摆脱了高人，重获自由。作者也很感谢伊根 Z，因为那些日子他们就一起守护着这对夫妻，不住地为他们祷告，求主赐给他们离开的勇气，也给了作者多一重对情绪勒索者的一种反思。面对他们无止境的勒索可以怎么样呢？如果跟某人在沟通当中感觉对方很不尊重，给你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可以喊停，停止对方不断地质疑我们的自我价值，譬如说你不行你没用，停止对我们的无理指责。
不过更重要的是反思。

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惧怕对方？是他像我们某个亲人吗？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呢？然后就是尝试走出一小步，譬如接完儿子放学之后，赶紧去学校对面的面包店买面包，一次呢，就做一件可以做得到的事。也可以试着不立刻回应高人的短讯，让他明白人跟人之间其实需要一点距离。就这样，可以每天走出一小步，而渐渐的，这个 Z 呢，就成了陈太太的拐杖，就让他扶着往前走。后来儿子当然就顺利转学啦，他也真的摆脱了这个高人哈、哦，不必日日都在那种有种惊恐，然后觉得不得不听他的任何的指点，然后或者要忍受他的情绪勒索啊，甚至骂他讲他哈、哦。摆脱这些之后，哎，他们还一起吃了个大餐哈、哦，庆祝他重获自由。哎，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讲有趣有点残忍哦，因为事实上，一直身处于被情绪勒索的这个境界里面是非常非常不好受的滋味。但我说的有趣是说，你看他陪了一对夫妻走出了婚姻的这个难关哦，然后要这对夫妻可以再去陪伴别人，这对夫妻就真的去陪伴别人，很敏锐的去感受到说，哎，这对夫妻好像有问题哦，这个太太好像有状况哦，然后呢就把他再带到作者的面前，真的就发现问题，而也在发现问题之后，然后彼此配合，对不对？然后帮助这个陈太太走出那个困局。我觉得这真是人间之间的一种的温馨哦，也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种连带的一个关系之下，哎，大家共好，是不是？我真的觉得很好。其实我觉得情绪勒索这个问题呢，很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会产生。我们有没有那么敏锐的感觉去感受到自己被勒索，或者我们也勒索了别人，或者我们感受到身边亲近的人被他亲近的人所勒索等等。我们发现的时候，有所感觉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面对呢？不要放弃，什么都不做，我们可以做一些事的，可以改变的。节目时间要到了，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支歌，祝福在于你，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3: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全地都唱和，欢呼来唱和，他圣名配得欢呼歌颂，小山在唱歌，大山在应和。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一首赞美诗歌，全地都唱和。旧约圣经诗篇66篇第四节，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这首诗歌的歌词透过了宇宙万物和神儿女的同声呼喊，传达出神的慈爱、奇妙作为以及永恒的掌权。永和贺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原谅我吧，心上人》，这是翻唱自日本作曲家远藤实他所谱写的一首日语歌曲《希望你忘了我》，后来由圣之填上了国语歌词。最早于天是在民国60年灌入了这一首日曲宗词的情歌，一起来聆赏于天浑厚磁性的歌声《原谅我吧，心上人》，以及内湖赵小姐点播于天所演唱的《永恒》。

中立的彭小姐点播了《茶山情歌》。这首歌其实不是传统的采茶农口头相传的民谣，而是民国45年由大陆诗人梁上全填词、铁山谱曲的一首创作歌曲。原版歌词是描写的采茶女对驻守山头的边防军的崇敬与爱慕。大约在民国60年代，这首歌随着声乐家成名传入了台湾，因当时两岸政治对立，便将带有政治色彩的边防军改成了儿女私情的心上的人。同时因为曲风带有浓厚的西南山歌色彩，从此这首歌就以贵州民歌之名风靡了全台湾。一起来聆赏女高音吴平康的歌声《茶山情歌》，以及中立李先生点播黄莺莺演唱的《今宵多珍重》。

永和邓先生点播了粤语歌曲《楚留香》，民国68年由香港无线电视台制作，古龙武侠小说改编的65集电视连续剧《楚留香》。当年由郑少秋饰演的道帅楚留香，风流倜傥、手摇折扇的形象深入人心，开创了港剧风靡全台湾的辉煌先河。同名粤语主题曲是由顾嘉辉谱曲，黄沾与邓伟雄填词，男主角郑少秋演唱。这首歌曲磅礴又洒脱的江湖意境传唱到现在，也是我个人最怀念的。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郑少秋的歌声，粤语版的《楚留香》，以及王强演唱国语版的《楚留香》。

永和祥小姐点播了《温暖的秋天》，很抱歉手边一时找不到费玉清的版本，今天为大家选播凤飞飞所演唱的《温暖的秋天》。这首歌是民国60年代台湾三厅文艺爱情电影时期的天籁代表歌曲，也是民国65年电影《温暖在秋天》当中的插曲，由刘家昌一手包办词曲的创作。歌词当中写道，只要我们两心不变，纵然在秋天里也有春暖，将原本象征着萧瑟离别的秋风落叶转化为见证两人坚定誓言的浪漫纪念。一起重温凤飞飞的歌声《温暖的秋天》，以及新庄吴先生点播龙飘飘的《相思小雨》，这是一首将细雨和落寞思念完美融合的经典老歌。

新店陈小姐点播西洋老歌 How can I tell her? 我该如何告诉她？这是美国歌手灰狼罗伯，他在1973年创作并唱红全球的一首情歌，歌词围绕在满腔爱意却难以启齿，害怕坦白会带来伤害的纠结情感。一起领赏灰狼罗伯演唱的 How can I tell her? 我该如何告诉她，以及赵传的歌声爱要怎么说出口。这一首歌的歌词经典的一句，爱要怎么说出口，倒不如说罢了，完美诠释了那一种明明深爱却因为害怕被拒绝，害怕破坏现状而卡在喉咙里的无奈。

永和潘先生点播了张凤凤的《蝴蝶翩翩燕子飞》，这首民国30年代老上海时期由金翼演唱的时代歌曲，经由小调歌后张凤凤重新诠释，他以深厚的戏曲与小调的功底，将这一首描绘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的歌曲唱得如丝如绸、古意盎然。听张凤凤唱《蝴蝶翩翩燕子飞》，就像在品尝一杯温热的春茶，余韵无穷。一起来回味张凤凤的歌声《蝴蝶翩翩燕子飞》，以及北投简先生点播文章在民国73年发表的《365里路》。文章以他高亢且充满情感共鸣的嗓音，唱出了异乡人从少年到白头的辛酸与雄心。

花草。这首歌的歌词是取自于胡适在民国十年写的一首新诗《希望》。当时胡适从美国带回几株兰花草，悉心地种在北大的校园里，每天浇水期盼它开花，到了秋天却一朵也没开，于是他就写下了这首充满失落却又带有哲理的诗，后来由音乐人张碧重新谱曲，在银霞充满朝气甜美清亮的歌声当中，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变成了少男少女对梦想的期待，而朝朝平顾惜夜夜不相忘的执着，也在轻快的节奏中转化为一种对于大自然随缘的淡然与释怀。我们今天节目就在银霞演唱的《兰花草》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你是否已经习惯相同的上班路线，相同的生活步调？下一站，在日复一日的枯燥里，何不妨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改变，一个新习惯，或是选择用不同的方式过今天，给自己变换路线的机会，在这些微小的选择里迎接生命中的惊喜。陪您勇敢一回，嘉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嘉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大台北以及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天气晴朗稳定，山区午后有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北部20到30度，中部20到34度，南部21到35度。提醒民众早晚偏凉，天气多变化，请适时添加衣物。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由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主办以及竹塘国中一起承办第二届台湾科技教育创意铁道模型大赛，将在本周六日登场，吸引台湾、日本共11个学校参加。最大亮点是日本铁道模型名校白梅学园清修中高一贯部首度跨海来台挑战，而台湾代表队则由彰化永进高工带来精彩的作品。台日高手正面交锋，令人期待。所有的作品将在10月18到25号在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展出，现场设有比例运转场景，免费参观。台史博一月宣布已启动第二期扩建计划，文化部长黎元表示，计划工程将运用生态缝补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期盼延伸打造千里文化森林。台史博第二期计划不只连接台史博与亚太国际棒球村，也延伸串联百大文化基地和山海国家绿道等，呈现理想中的文化生活圈样貌，也实践百大文化基地推动到千里文化森林的政策目标。卓越新闻奖基金会昨天公布2026新闻置业特殊贡献奖得奖者，同时公布第25届卓越新闻奖入围名单。特殊贡献奖由投身新闻摄影40多年谢三泰获得。今年卓越新闻奖参赛共为769件，本届入围作品报道大致可分为讨论极端气候下的复合形态灾害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国安渗透与民主韧性和 AI 全球供应链重组等经济转型议题，共选出94件入围作品。本届卓越新闻奖颁奖典礼

将在11月17号于台北诚品生活松烟表演厅举行。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学会与 Drama 剧团推出2026年度原创儿童音乐剧《不要怕森林大雾》，将在10月29号晚上7点半在台北生技园区演艺厅演出。音乐剧以社会情绪学习为主题，透过一连串事件引导孩子理解情绪，面对误会该如何解决，在亲子共赏的过程中开启关于勇气和陪伴的话题。相关资讯以及索票资讯，请上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官方网站查询。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0: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欢迎收听《洛嘎西姆瓜拉》。
1: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 UNET 瓦旦制作主持。部落 tribe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你自己 tribe 一下。拉嘎斯卡，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ibe 一下，我是主持人 UNET。部落 Trap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点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应该邀请你继续的和我来听听青年返乡的故事吧。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里面，永远要和你分享的是国发会近几年来非常非常努力在支持在往前进的计划。是什么计划呢？就是地方创生青年培力工作站。哇，这个计划其实永远自己也有参与过一点点，当时是想和自己的伙伴一起成立一个青年培力工作站，所以就有稍微的去和国发会的委员进行了一个小小的会议，就觉得哇，难怪这个计划可以做得这么好，因为委员们真的很努力的在进行评选哦。而在入村前预备单元当中，云爱和马信要来聊的是部落会友的问题，就是收讯不好。诶，但这个收讯不好不是说网络的部分哦，我们在讲的是数位落差。因为其实网络现在在台湾各地应该都算是蛮 OK

0: 收讯都蛮好的，但是数位落差的问题好像依然存在哦。那在今天的 Merdekas 开录中单元里面，我们要再听哪些青年的故事呢？就邀请你继续的在部落 Trap 下节目当中和 Yunyan 听下去吧。那接下来就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1: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0: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国家发展委员会地方创生计划当中的青年培力工作站。目前政府所推动的地方创生政策特别强调要以青年作为主体，期待能够营造青年留乡返乡创业的支援体系，并以永续、公益、共好作为核心，陪伴青年开创地方创生事业。因此青年培力工作站这个计划自110年起开始启动，国发会补助地方设置青年培力工作站，透过补助资源挹注，协助有意愿投入地方创生事业的青年，减轻青年们返乡留乡发展事业的压力，而政府也能够陪伴青年在地方蹲点发展。而青年培力工作站的工作项目又分为两个面向，经济生产面和社会发展面。在经济生产面，青培站可以直接增加地方人才就业机会，透过补助青培站直接扩大年轻能量投入在地方产业，有足够的资金将有助于支持地方产业发展，激励相关产业投资，也期待能够带动地方直接就业，创造地方工作与人的良性循环，也更加希望能够吸引外地人口及关系人口进入地方，让地方产业生生不息。而在社会发展面上，成立青培站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青年留乡或是返乡支持的系统。青培站建立之后，就能够借由站内具有创生事业及公共事务经验的青年，带领并培力青年在地发展事业及参与地方创生的相关事务，为地方注入全新的活力。此外也能够开发地方的人力资源及强化在地组织的运作，协助地方思考未来发展方向及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期待能够累积地方发展能量，逐步促使地方自立。所以简单来说，地方创生计划当中的青年培力工作站就是政府给返乡青年最大的礼物，它在经济上给资源帮助青年在地创业就业，让地方事业能够生生不息，青年在地方发展也能够有所出路。而在社会共好上，青培站用学长姐的经验建立陪伴系统，让刚返乡的青年在地方蹲点能够不孤单。在创生的路上，从来就不是单打独斗，有了青年培力工作站这个最强的后盾，能够让青年回家的路不再遥远，梦想也不再只是浮云。想让你的创意在故乡落地生根吗？现在就上网搜寻国发会青年培力工作站，了解详细的补助和提案办法吧。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请把青年培力工作站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1: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0: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瓜拉马的 gas 入村喽！
2: 你准备好了吗？
0: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是回部落一定会面对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还可能会让习惯在都市生活的青年们精神崩溃哦。
2: 到底是什么事情？勇哎，你真的很喜欢卖关子呢。
0: 哎，你看，你看，就是有像马信这样子急性子的啦。好啦，今天哦，我们要来讨论的是收讯不好这件事情啦。
2: 哦。讲到讯号不好，真的深有同感呢。
0: 怎样？你又怎么样？怎么突然那么激动？有什么感觉？
2: 因为我每次在部落打传说啊，都会打到断线，有时候还要跑去活动中心接 WiFi， 网络才跑得动呢。

0: 喂，我要跟你讨论认真的，你在那边给我讲什么打传说啦？而且现在部落的网络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没有那么不好啦。
1: 哦，好啦，你继续讲，我就听。
0: 哎，马信，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我们部落的那些叔叔阿姨啊，很多都在种水蜜桃啊，种苹果，但好像不太会用网络来卖农产品或是行销。哎，
1: 对呢。但是这是因为我们的网络真的不太好，这样如果要开直播常常会断线呢、啊、
0: 现在部落的网络没有那么不好啊，我刚刚不是讲了吗？但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哦、是数位落差。虽然最近几年政府一直有积极在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提供部落偏乡很多的硬体设备啊，给电脑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却很容易忽略其实族人不会使用的这个状况。
1: 但我印象中政府好像有很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几次经过活动中心啊，都会看见有老师在教那些叔叔阿姨在用电脑。哎，
0: 是没错啦，早在几年前其实政府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已经不只是把钓鱼竿丢给部落长辈了啦，而是会手把手教族人们怎么样去使用，只是我觉得成效还是很有限呢。
1: 有耶，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教叔叔阿姨啊，反正我们也会打电脑，陪伴叔叔阿姨学习新技能好像不错哦。
0: 哎，不错呢，马信，看来你也开始有担当咯，会想着要怎么帮助部落了呢。
1: 既然现在有这个回家的想法，那我当然要好好想一想自己可以为部落做什么啊。
0: 没错啦，我给你一个大拇指。好啦，我们讨论这么久，是不是要来听听开路先锋们的故事啦？
1: 对对对，哎呦永哎，你不要再跟我五四三二一了啦，我要听故事了。
0: 什么五四三二一啦，这个数位落差也很值得讨论吧。好啦，那我们就赶快跟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1: Maracas
0: 开路。

0: 没有走不过的山，
1: 只有不敢开的路。
0: 走吧，回家喽。
2: Merdeka's 开路中。
1: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也来到了宜兰找雅物城。

0: 的泰雅族的部落、嗯、那我们在中间的位置、嗯、对，那我们部落其实不大，大概人口大概500个人左右、哦、然后但是平常大概200-300个人在那边就是常住、
1: 嗯、
0: 对，那我们算是背山面海的一个小部落、
1: 嗯、
0: 对，然后其实它也有很丰富的自然资源，那我们金月主要像我们的金月瀑布、
1: 嗯、
0: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就是鹿屏溪的周边的环境都不错，那我们金月其实也有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其实这几年一直再去营造的一些空间，然后所以有一些传统建物，然后还有我们的撒运厨房、
1: 嗯、
0: 那主要就是有我们的一些部落的美食，对，然后在那边，然后我们又推动一些游程，就是大家也可以来金月玩。
1: 嗯，在网络上其实可以找到很多金月的一些体验游程，而且你们自己的粉丝专业也都是就是经营的很不错，对，所以可不可以简单和我们分享可能一个部落体验的旅游？
0: 哦，不，我们其实到我们部落来啊，就是其实我们第一个就会带大家去走一趟我们的部落、
1: 嗯、
0: 对，然后会做一个部落的巡礼，就包含就是我们入口处有一个算是我们的整个历史文化的传统建物区、
1: 嗯、
0: 对，我们就会让大家认识我们的传统家屋，然后像是还有瞭望台啊、谷仓等等、嗯、对，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撒运之钟的故事，所以我们那边有一个撒运之钟、
1: 嗯、
0: 对，然后会去介绍它的故事的由来、
1: 嗯、
0: 对，然后那往部落走的话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就是旧部落的小公园，它就是算是迷你的就是我们旧部落的样貌、
1: oh.
0: 对，然后让大家更认识哦我们旧部落的整个环境、
1: 嗯、
0: 对，然后进到部落之后就是我们营造了一个就是耆老街，对，那那个耆老街其实主要是我们有五位的耆老，它的传统编织就是有两个就是算是织布跟藤编的一个技术、
1: 嗯、
0: 对，然后营造的这条街，那我们也帮老人家他们的家屋前面的这个空间去做一些营造，然后把他们的一些作品或是他们的自画像，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就是生平啊，就是介绍给大家、
1: 嗯、
0: 然后营造这个部分、
1: 哦、
0: 然后再来又再绕一圈下来，就会到我们也有就是把我们的街道的一些故事把它画起来、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绕完一圈，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金月社区发展协会，然后我们有一个文创小铺、
1: 哦、
0: 那里面就是卖一些我们部落耆老的一些手工艺品，然后跟我们部落的农产品这样子、
1: 嗯嗯、那可以稍微和我们分享一下刚刚有一直提到的撒运之钟，这个钟的故事是什么啊？
0: 撒运之钟其实是我们旧部落的故事、
1: 嗯、
0: 那我们旧部落是来自于就是算流星部落流汉、
1: 嗯、
0: 对，然后那主要其实大概有80%-90%的人就是来自流星部落的、
1: 嗯、
0: 对，那撒运之钟就是流星部落的算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对，那我们以前其实在流星部落的时候大概在就是1938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有日本老师他要从山上就是准备下山，因为他收到兵单，对，
1: 嗯嗯，
0: 然后所以我们就一行人就是青年服务队的一行人里面包含撒运，
1: 嗯，
0: 对，就撒运他其实是一个我们的一个长辈，
1: 嗯嗯，
0: 对，就是我自算是如果讲的话是我自己的姑婆啦、
1: 哦、
0: 对，然后他们就一行人走下来、
1: 嗯、
0: 对，然后走到现在的南澳南溪那边、
1: 嗯、
0: 然后因为那几天其实天气都不是很稳定，结果后来就遇到溪水暴涨、
1: 嗯、
0: 对，然后撒运走在最后一个，那他就不小心被大水冲走了、
1: 哦、
0: 对，然后冲走了之后就是日本人就是为了纪念撒运，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钟、
1: 嗯、
0: 对，上面就写爱国少女撒运之钟、
1: 哦、
0: 对，就送给我们部落，
1: 嗯，
0: 对，然后那但撒运的尸体就是一直都找不到，
1: 嗯，
0: 对，然后但是为了感念他就是除了送了钟给我们之后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旧部落的那个入口算是学校的空间就是真的盖了就是撒运之钟、
1: 嗯、
0: 对，它有一个钟座，然后把那个钟放在上面、
1: 嗯、
0: 这个钟其实对老人家来讲算是他们生活记忆的一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有了这个钟之后，就是他们上课的时候会敲一次钟，然后下课的时候敲一次钟、
1: 哦、
0: 对，然后或是部落发生什么事情或是需要聚集的时候，因为他其实那个敲一个钟就是全部落的都听得到、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大家就知道

0: 要集合，就是要下来到我们的这个学校这边。嗯，对，然后所以就是这样的事件，然后所以我们回到迁到现在的部落之后，我们其实就自己就是在透过社区营造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再盖了一个撒运之钟这样子。
1: 哎，那请问你们在就是旧部落啊，是在什么时候迁到现在的这个位置？
0: 我们大概是在47年、48年，就是民国47年、48年才迁下来。
1: 就是这个迁移的过程算是发展比较稍微偏晚。对，因为好像听到很多地区的迁移的故事都是很早以前就迁下去了，但是金月部落就是比较晚嘛。
0: 嗯，
1: 对，所以就是很多刚刚说的耆老就会还有保留那个旧部落的故事。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那这就要讲到金月一个很特别的营造的工作，像是最出名的就是用直升机带老人家去看旧部落。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可不可以和我们稍微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0: 哦，这个大概是100年的时候的，102年做的计划。
1: 嗯，
0: 对。然后，那我们社区发展协会大概是从94年开始推动社区营造。
1: 哦，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开始推动的时候，其实第一步其实就是从找回旧部落开始。
1: 嗯，
0: 那我们就开始邀请老人家带我们年轻人，就是回到旧部落。
1: 嗯，
0: 对，就爬山啊，然后回到旧部落。然后，但是我们其实第一次回到旧部落的时候，就是都是一片杂草，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我们其实是从94年然后开始，然后陆陆续续我们就是每一年或是每2年，就是我们就会办一次回旧部落的活动。
1: 嗯，
0: 然后顺便去调查，然后去把这个旧部落空间找回来。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我们在100年的时候，把整个部落，就是我们其实整个部落的，就是说每一个家屋在哪里，就是我就是谁这个家的名字叫什么，就我们长辈的名字。
1: 嗯，
0: 像我阿公叫做海用维浪。
1: 嗯，
0: 然后我的海用维浪的家在哪边。
1: 嗯，
0: 对，就是我们每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50几户，就是全部都找回来。
1: 嗯，
0: 对。然后那100年的时候拍了纪录片之后，就不小心就听到了老人家想要回旧部落的这个心声。
1: 嗯，
0: 对。那因为其实那个路不是很好走，对，就是我们年轻人走其实都已经有点危险了。
1: 嗯，
0: 那更何况是老人。
1: 对,
0: 对，那可是因为老人家像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其实比较晚迁下来。
1: 对，
0: 所以其实他们小时候到可能他们已经20几岁了都还住在上面。
1: 对，
0: 然后才被迁下来。
1: 嗯，
0: 对，所以他们其实对于旧部落的情感是很深厚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就是我们在拍纪录片的当中，他们就突然有一个老人家就是讲说，嗯，好想坐直升机回旧部落。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就是因为他的这一句话，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是不是我们年轻人可以帮他完成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是组一个就是青年团队，然后开始去筹备这件事情。
1: 对，
0: 那我们大概就是筹备2年的时间。那其实当中就要筹钱其实还蛮困难的。
1: 一定是很困难。
0: 对。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透过立委的关系，然后有跟德安航空公司接上线。
1: 嗯，
0: 对。然后但是因为他当然那些费用还是要我们自己负担，就是可能我记得好像一个小时就15万。
1: 哇，
0: 对，就是直升机，然后他要从那个松山机场起飞就要算。
1: 哇，
0: 对。然后看我们要就是飞机趟。
1: 对
0: 对，然后总额这样下来，我们其实大概抓75万。对，那我们想说，哇，75万要从哪里来？
1: 对啊，
0: 对，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刚开始是用募款，算是应该算是我们去表演，然后去演讲，然后拿就是想说看能不能筹这样子的费用。
1: 嗯，
0: 可其实就是真的
1: 很微薄，
0: 对，就很几千块几千块。然后想说，哎，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到75万？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我们后来就其实我们102年的7月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直接就是租一台游览车，然后把老人，
1: 嗯，
0: 就把我们的老人跟我们自己就部落的年轻人，然后就是直接坐游览车到那个华山。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在华山办一场就是这个直升机的计划的算是说明，是一个分享会。
1: 嗯，
0: 对。然后这个概念其实是来自于我们那时候拍的纪录片的导演是陈杰尧。
1: 嗯嗯，
0: 对。然后杰尧导演是觉得我们与其在宜兰或是这边找资源找不到，那干脆直接去台北。
1: 对
0: 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花了蛮大的力气，就是不管是打电话就是

0: 应该说有点随便打啦，就是说
1: 有机会就打。
0: 对，就是各大媒体，然后艺人，不知道什么经纪公司，然后还有一些社大，因为我们是社区嘛，
1: 对，
0: 所以有很多就是社大朋友，然后还有我们就是一直就是有来过我们部落玩的所有的游客，
1: 嗯，
0: 对，我们都打电话跟他们讲说，哎，我们几月几号要在那个华山办这个活动啊？你们就很久没看到你们了，要不要来找我们？就是类似这样子，
1: 对，
0: 对，然后就随便打，然后我们就这样上去了，对，然后但就是我们也筹备得很算是蛮丰富的，就是从前面的。就是带老人家上去要一些仪式祈福，
1: 嗯，
0: 对，然后再就是一些表演，
1: 对，
0: 然后跟要说明这个整个计划的源头，然后到我们把这些经费要用在哪里，就是讲得很清楚，然后再就是播那一部纪录片，
1: 对
0: 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对，然后我们也准备了我们泰雅的一些美食上去，
1: 嗯，
0: 对，然后大概一整个下午的活动，对，然后所以我们当天就。原本预计是100多个人，
1: 对，
0: 但其实来来回回大概400多个人，
1: 哇，
0: 对，我们其实也是有点吓一跳，对，因为其实我们就是真的打了很多媒体，那真的很蛮多媒体帮忙的，对，然后当天就募了40几万，
1: 哇，
0: 对，就完全跟我们之前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后来回到部落就一直接到电话，我们就大概募到100多万，
1: 哇，整个是超过的，
0: 所以就真的就是真的就用直升机带老人家回到部落这样子，
1: 听到这里我真的起鸡皮疙瘩因为我就是感受到你们在做这个事情的那个就是热忱，而且以及心中真的很渴望能够帮老人家完成这个梦想。
0: 嗯，
1: 那我们节目先到这边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待会再继续听雅固的分享。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金月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雅悟来到节目中和我们分享。在前一段节目中我们听到傻运之中的故事，还有在102年发生的那个直升机的创举，所以听了之后我真的鸡皮疙瘩，觉得非常的感动。那在接下来这一段节目中，最想请雅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刚刚前一段节目里面呢、一直不停的提到说青年服务团，所以就很好奇说，诶，这个服务团里面的成员为什么他们会愿意回到部落里面去帮忙呢？而且成员大概有几个人这样？
1: 就是应该这个青年服务团其实算是我们社区发展协会就是在推动社区营造的时候慢慢累积的一些青年。对，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就是从回旧部落开始，
0: 对，
1: 那其实带他们回到旧部落的这件事情，那个过程啊，就会让就是我们部落的青年对自己的部落的认同比较深。对，然后

0: 走这一段路不好走，对，然后可是他们走到旧部落之后，就是就发现其实我们的祖先是非常有智慧，又、嗯、就是然后还有在想说他们怎么在这边生活的、嗯、然后所以其实他们对于这样子就听，如果听我们讲好像没有感受到，可是他们当他们就是亲自走到那边，然后靠自己的双脚，然后很痛苦的走上去的时候、嗯、他们觉得哦，原来就是我们的旧部落，这就是我们的根，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嗯、然后所以我们金月的这些年轻人就是就会觉得就是回到旧部落是一种好像必要做的事情、哦、对，他就是对就是对部落，就是不管是我们旧部落或者是现在的部落，就认同感会比较深、嗯、那也因为就是前几年，就是我们刚开始从94年就一直走了，大概应该走了四次吧、嗯、对，回到旧部落4次，然后我们也带了每一次都大概带十几个的年轻少年、嗯、就是国高中又国小生，
1: 还很小欸，
0: 对、嗯、又有国小生上去，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他就是好像是一种种子，嗯，对，然后等到100年，就是我们开始在推直升机的时候，这些小朋友其实都已经有点长大了，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我们就很容易把他们聚集起来，嗯、对，就说，哎、欸，我们之前去旧部落，然后现在老人家他那么就是没办法走上去，那是不是我们年轻人就可以帮老人家做这件事情？嗯、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就组成算是协会。去发动的、嗯、对，然后组成一个青年团队去做这件事情、嗯、对，然后主要就是做这件事情跟做部落的一些文化的发展、嗯、对，然后所以就开始慢慢的这样子把这件事情就是筹备把它做起来这样子、嗯
1: 嗯、我刚刚其实有讲到寻根这件事情，其实寻根真的是最近在就是原住民青年里面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好像每一个青年都必须要去寻一次根才会得到像刚刚雅固讲的那个认同感，对，所以好像真的、欸、我这样听来我好像也必须去寻找一下我自己的根在哪里好奇问一下你们走到旧部落要多久啊？
0: 我们大概走2天单程，
1: 哇，我有点吓到，我也没以为可能5个小时
0: 没有
1: 2天
0: 对，
1: 那在这过程中你们就是中间休息的时候是直接有一个
0: 在，对，就是在那个反正中间就会扎营的地方、嗯、然后我们都是直接搭个帆布，大帆布、嗯、然后底下也是铺帆布，然后大家就是带睡袋，然后全部都睡在一起这样子，
1: 哇，
0: 对，
1: 哇，真的有吓到我太天真了，我以为只有5个小时就一天内可以走到，其实是2天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南澳是被整个迁徙很下来的地方、嗯、因为以乌来来讲也是算是海拔蛮高的嘛，
1: 对
0: 对，我们旧部落有大概800到1200左右、嗯、可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大概300-200、哦、所以你可以就是南澳可以说是整个泰雅族来讲就是被迁最靠近海的地方就是南澳，嗯，对，所以是很低的地方。
1: 对，真的，我听了就是你们真的很厉害，而且国小生哎、欸，
0: 哦，对，
1: 连国小生都走得上去。
0: 我们今年也有回去，嗯，然后今年有破纪录，国小3年级，
1: 哇，
0: 他是最小这几十年来最小的。
1: 哇，那他回来的反馈是？
0: 哦，他说不会累啊。哇，
1: 好了，现在小学生都很厉害，他们的体力都非常好。那其实刚刚讲的青年讲了这么多，那其实雅固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类似返乡青年的这种身份，因为他是台大的城乡所毕业的，那就会让我很好奇说，哎，在这个台大这么人才济济的地方，而且你又在台北，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那为什么你会选择回到部落里面为部落服务呢？
0: 哦，这个大概是讲到我在读城乡所就是1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实习课，嗯，对，然后那个实习课就是刚好让我有个机会回到我自己的部落，嗯，对，然后的反正那过程也是蛮离奇的啦，就是我原本没有想说要回到自己的部落，因为毕竟我从小没有在部落长大、嗯、我都在罗东长大，嗯，对，就是所以完全没有想说我自己要回到金月，
1: 就是没那个认同，也不是认同感、哦、就是没有那个归属的感觉，
0: 对，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想要去一个原住民的部落、嗯、我那时候还选就是要去乌来就是去乌来，就是真的这是真的，然后后来我同学就跟我讲说，哎、啊，你自己就有部落，你干嘛不回自己部落、嗯、然后我想说哦，对齁，然后其实我蛮害怕的，因为我真的不熟、嗯、对，然 然后可是也因为就是同学的支持，所以就是我就真的回到了部落。
1: 对，
0: 然后回到部落之后就刚好碰

0: 到就是他们要做就是想要回旧部落这件事情、嗯、然后我就是反正我们那时候就真的帮部落就是办了这个回旧部落的活动、嗯、那是协会办第二次 对就第一次其实没什么目的，他们就是为了找家找回家的路而已、嗯、对，然后第二次我们就是办了一些活动，触动一些就是小朋友、嗯、他们跟我们一起回去的一些系列的活动，所以其实那一年的实习课就是跟着部落回到旧部落、嗯、然后那也是我自己第一次回去，
1: 对
0: 然后我自己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爷爷奶奶都很早就已经过世、嗯、可是我一直都相信他们在上面、嗯、对，所以就是我会觉得我想要去找他们的家，
1: 对，
0: 因为他们从小就在那边长大，嗯，对，然后所以我就是其实为什么会想要回部落，就是我觉得回旧部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算是冲击嘛，或是感动，嗯，对，就是我回到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怎么一片杂草什么都没有，嗯，对，然后可是我们那一年有个阿公带我们去，
1: 对，
0: 然后那个阿公他就是对着这一片杂草然后唱了一段古调、哦、然后我听不懂嘛、嗯、因为都在都市长大听不懂，可是我就是很可以感受到阿公那种对那个这故乡的就是情感跟他有多么想念，或是他对我们好像有期许、因为他就是看那边又看着我们这样，对，然后后来就是牧师就翻译就是说阿公是希望我们可以每一年就每一代的小朋友就是一直带上来，嗯，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被阿公感动，就是觉得因为我那时候也在想说要写论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如果没有人做这件事情，那是不是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1: 对
0: 所以其实我的开启其实就是回部落工作的开启其实就是这件事情、就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人做这件事情、那我可以先从写论文开始，然后写完论文之后就因为我在论文期间当然就是访问了很多老人家有关旧部落的故事，
1: 对，
0: 然后也当然是都是社区发展协会的那个那当时的总干事带我去认识大家、所以我其实才慢慢才知道我自己就是以前对就是应该说自己才也真正找到自己了，
1: 对
0: 就是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算是会认同我自己，哦，原来我自己是景岳人，我自己是留心来的，
1: 对
0: 就会就那个过程当中就让我想要回部落里面工作，对，然后那刚开始当然只是帮协会就是当志工，就是写计划，因为其实我本身从大学就是
1: 写计划，
0: 对，就是我大学就读都市计划，所以其实就是写计划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其实都在帮那个协会写计划，然后写到就是反正写到刚好写到重点部落计划，对，然后第一年的时候我还没回来，然后第二年的时候我们总干事跟我说就是他们做不下去了、然后我刚好毕业他就说你要不要回来、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就说好、就是其实就是这个机缘，
1: 对，
0: 就让我回到部落工作、对，然后所以我就是从重点部落计划开始，然后就开始回来之后就开始推动一些比较具体的这些社区营造，因为毕竟就是我们在城乡所学的其实也我们有一块其实也在做社区营造，
1: 对、
2: 所以这样其实一回部落就是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那部落现在也都是很持续的在继续运作当中、
0: 对
2: 哇，那听到这个故事我真的觉得哦，特别讲到寻根这个部分我觉得特别有感受、而且又是老人家对你喊话的时候那个感受是更加冲击的，那听到这边我们也先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待会再继续听雅露的分享。

0: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一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访问到的是金月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雅悟。在前面他也分享到说他返乡的过程，他说那感觉就是一个机缘，体会到一点自己对自己族群啊，对自己的一些想要去更深追求的那种感动，让他回到部落里面。那在最后的这一段节目中啊，就想要问问雅悟，就是你觉得在社区部落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你在这过程也经历了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从一个年轻的返乡青年到现在变成一个很有为的青壮年对，那这个过程中你发觉到或是你观察到，你觉得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先了解自己。对，就是说一个是就是你要够了解自己部落的资源有什么，
0: 对，
1: 然后你自己部落的历史脉络，对，因为你其实做的任何事情都要沿着这个历史脉络去做下去，那个我觉得会比较长久。对，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些资源可以去怎么去运用，对，那它就会变成是说你要找到你一个特色，
0: 对，
1: 你要找到那个特色是你要够了解你才找得到，因为其实戴泰雅族的部落都是大家都一样嘛，然后但是其实有很多就是你要去深度的去了解，你会知道每个部落它还是有不一样的故事，那你就从那个不一样的故事去出发，对，那这样子就是我们在推动社区营造的时候会比较有自己的特色，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是这个，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社区营造的时候，我们每一年其实还是会做一些资源盘点，对，然后这些基本的调查，就是因为它每个阶段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调查的一些的算是要重新再去更新啊，或是有没有新的东西出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算是基本的，对，然后再来当然就是人，对，就是主要是要怎么培训人，对，那我自己觉得就是到现在应该推动了十几年，其实最难的也是这个。
0: 怎么说？
1: 对，就是说你要怎么把人留下来，就是在部落里面工作，
0: 对，
1: 那当然你要给他一个工作机会，或者是说让他对这件事情是有认同感，因为其实在部落里面工作就是像说在我们协会工作，他没有像外面的薪水那么高啊，然后或者是福利没有像外面那么好，对，那你要怎么把他留下来，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对，那我们其实这几年就是透过虽然是透过一些计划，
0: 对，
1: 然后我们又申请多元就业的计划，然后有一些申请文化部的一些计划，那其实最大的用意就是希望我们的年轻人他是对自己文化是够了解的，对，然后在协会工作的这段期间，那透过我们在做的这些工作，其实也是培育他们在做一些文化的一些工作，然后甚至我们在开始推动这些产业的时候，他要怎么去做导览，去解说，对，你要怎么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故事，对，然后其实这些就是都是在虽然是工作，但是可以透过这样的工作然后去做一些文化传承的部分，对，然后像是我们也会做一些

0: 文化体验，嗯，对，然后可能做小米腌肉啊，然后或者是打马奇啊，或者是就算这个可能大家都有在做，但是我们其实做了这个工作，其实像我自己啦，因为我自己都在外面嘛，所以我反而是到了部落，就是在协会工作之后，我才会做这些事情。对，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文化传承的部分。
1: 对
0: 对，然后我们每一年部落都会办一个文化祭，嗯，对，然后就会杀一头猪，嗯，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每年都是当场就是杀一头猪，所以其实这种习俗就是不会断掉，嗯，对，然后再结合一些就是部落的一些体验的活动。对，然后让整个部落一起去，就是一起参与这件事情。嗯，对，所以我觉得，到现在到今天，其实就是要长期把人留下来，还是一件就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很挑战的事情。但我相信大家还是会慢慢被找回来。嗯，对对对。
1: 哇，刚刚其实有讲到一个，我自己也很有感同身受，就是在部落发展的过程中要先了解自己。因为讲到我自己的家乡的话，目前来看就是好像还没有什么营造的一些太特别的地方。那刚刚讲到说要去了解自己，我觉得这就是或许我们还不够了解自己的部落的一些故事，所以让我们没办法发现那个亮点。对，那就很好奇说，诶，你们金月的亮点，你觉得最亮的那个亮点是什么？
0: 最亮的哦，嗯，我觉得，诶，你好，那个好多哦，
1: 已经被发展成很多了。
0: 没有啦，就是因为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我们比较晚迁下来，
1: 对，
0: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金月在南澳来讲算比较传统哦，对，嗯，然后我们又加上我们就是常年回旧部落，嗯，然后旧部落的文化的东西跟文化资产，不管是空间啊故事，都被我们保存的算是蛮完整的，嗯，对，然后你现在随便带一个金月的小朋友上旧部落，我们都可以告诉他的家在哪里哦，就是这个是其他部落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1: 对，
0: 然后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算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是因为我们可以讲很久远的故事，就是或是比较传统的故事，嗯，对，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就是因为南澳其实蛮少人种小米的，但是我们的小米其实也是从旧部落下来的这个原生种，嗯，就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的部落，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讲特色的话，但我们不能跟西部或是更深山的泰雅族来比，嗯，但是如果是在南澳这个地区的话，我们算是比较传统一点，嗯，对，所以我们的文化的保存是比较好，嗯，对，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外面的人就是要来我们就是来南澳参访的时候，像公所就会直接推给我们，就是说哦，要想要了解文化哦，去金月就是会变成一个特色。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传统建物，就是我们都把它就是算是附赠哦，对，我们自己部落算是我们的在南澳乡算盖第一栋的传统家屋，嗯，所以我们那时候盖第一栋没有那么传统，对，就是它还是有现代的建筑，然后后来我们又在盖第二栋，就是
1: 变更传统，
0: 对对对对对，嗯，对，然后所以我们有就是你在那边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其他的就是算瞭望台啊古仓这种，嗯，对，就是其实在那边就比较可以完整的去讲就是我们的就是算是传统建物，然后又连接，嗯，因为我们的导览的路线其实都有连接故事哦，啊，对，所以其实你到部落的话其实会整个了解我们的整个迁徙，然后跟泰雅族的一些文化，嗯，这样子，
1: 就是在你们部落巡礼就像在听一个故事一样，對對對，在看一本故事书的那种感觉，
0: 对， 對，
1: 哇，真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花费了很多的心力， 嗯那前面有讲到说一些人才培育的部分，就是请问你们的人才培育是会想哪一些方向？
0: 人才培育我们其实从最早的时候是走这种算是调查型的，对，就是教那个我们这些年轻人怎么去做调查，嗯，对，然后怎么做记录，
1: 对，
0: 然后去访问老人家，嗯，然后我们刚才也是土法炼钢，就是 直接打逐字稿，就是拿录音笔出去、哦、然后直接打逐字稿、然后打完逐字稿之后，就是叫他们从假如说他逐字稿出来就是一假如说譬如说2000个字好了、然后他再从2000个字里面筛选，你就是要把这个其中一个故事抓出来，可能就100多个字就好了、对，所以我们就是以前是用这种

0: 很土法炼钢的方式去做，嗯，对，然后所以是先培训他们怎么调查，然后再来怎么说故事，
1: 嗯，
0: 对，就是就会有一些像是导览员的一些培训，
1: 嗯，
0: 然后因为我刚才不是说我们有好几个点，
1: 对，
0: 我们就每一个点其实我们都有设计一个文本，就是说就是说讲你走到传统屋的时候你应该要讲什么，
1: 哦，
0: 对，
1: 哦，
0: 然后就我自己我会先写一套那个就是就是算是文案，
1: 哦，
0: 对，就跟他讲说哎，这要怎么介绍，
1: 嗯，
0: 对，然后他们就要就是把它背起来，然后背起来之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因为你除了背起来之外因为我们还是要去访问老人家，因为老人家讲的可能又不一样，
1: 对，
0: 然后你可能跟你自己的父母亲就是从小到大的生命经验又不一样，
1: 对，
0: 你就用你自己的话再去说一遍，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其实那时候就是用说故事的方式去培训他们，就第一个你一定要会说故事，
1: 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怎么带客人，
1: 哦，
0: 对，就是教他们假如说要做体验然后或者是一些服务的部分，
1: 对
0: 对，因为我们本来可能原住民本来就很爱随性
1: 对，
0: 然后所以就是要建立一些就是规范跟规则，嗯，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哎，我们现在是服务业，那我们要怎么去接待客人，
1: 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慢慢的学会怎么接单，然后是怎么规划行程，
1: 嗯嗯，
0: 对，然后那再就到网络上你要怎么行销，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都是一步一步，
1: 对，
0: 可是以前其实没有人教我们，我们都是有点像是自己
2: 摸索，
0: 对，其实我们花以前没有像现在的资讯这么发达，就是也有很多的课程可以上，
1: 对，
0: 以前真的是就一直自己摸索，然后撞壁，然后再回来，然后再去试，然后再回来，就变成是一种经验，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慢慢的然后有了厨房，然后厨房的阿姨像我们的妈妈们其实都很会煮菜，
1: 对
0: 对，然后但是我们就会就是请老师来，就是一个是丙级证照，
1: 嗯，
0: 然后一个是就是要怎么去研发新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厨房每一年都会在自己在研发新的，
1: 哦，
0: 对，所以其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就是去培训更多的这些产业人才，
1: 哦，
0: 对，就是但是这些产业人才的基础就是文化，
1: 对，
0: 嗯，
1: 哇，这样听起来金月部落的故事真的就是完全离不开文化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0: 嗯，
1: 对，那在节目的最后想要请雅固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对部落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0: 部落未来的期望啊，
1: 嗯，
0: 哦，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回来，嗯，
1: 这很重要，
0: 对啊，就是但就是要去想就是要怎么让他们回来，
1: 对，
0: 那这个环境我们要怎么去营造出来他们是可以一直待在这边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协会的工作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自主营运部分，
1: 哇，这样听起来其实我觉得因为刚刚有一直讲到碰壁再回来碰壁再回来，那这个一直持续不断去尝试的勇气就是我觉得可以连接到刚刚雅务说的你认识你自己之后你就会想要更深的对你自己所在这个部落你自己的家有更多的期望以及付出，对，那今天也很谢谢雅务来到我们节目中和我们分享，谢谢
0: 谢谢。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无国界的网络世界已经来临，电子商务、资料查询、音乐、新闻、娱乐，生活中网络的应用已成为未来趋势。21世纪网际网络、视讯传播领军的一世代，我们和下一代要如何面对？都会空间，带您放心迎向一世纪。王薇薇制作主持。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
2: 我是 Lydia。
1: 我是 Olivia。 Lydia， 我很好奇，其实你读的小学就在嘉音电台这附近，你自己觉得你在念自己的学校，你成长过程当然一定有一些愉快或者是不爽的一些学习经验，你自己觉得你的小学生活最让你觉得有收获的会是什么？
2: 英文吧，感觉私立学校的重点都会是英文。
1: 了解。然后你们的英文会是怎么教呢？
2: 通常外事啊，然后每天一定都很多课，因为我自己现在在接家教。
1: 对，
2: 我就发现公立国小的英文课似乎一周只有两三堂，就是应该是没有到五堂啦，可能五堂都很多了，就不会每天都有，可能一两天才有。
1: 那你自己记不记得你在国小那时候有机会接受英语教学的时候，他会是都一直在上文法或是对话，还是会有一些有趣的生活礼仪之类的？你还有印象吗？
2: 就是有点像美国国小那样在上课吧，就是数学会用英文，然后生物用英文，社会用英文那样。
1: 所以其实你们那个时候的英语教学是真的是全科，不是只是上 ABC 的时候才用英文。
2: 也没有全科，就是小孩子会有兴趣的，比较偏自然类的或是小科学类的，可能有些是用英文的。
1: OK， 所以他就是结合在不同的科目当中看同学的兴趣哦。
2: 对，
1: 今天的都会空间，其实我们有机会访问的是在美国马里兰州担任国小老师的一位台湾回来的这个应该也叫侨胞啊。他当然他在成长过程一直到研究所也是在台湾所接受到的完整的教育，然后后来再到国外念博士，然后之后在美国落地生根。当然他今天会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在他所在的学校他们会接触不同的族群的孩子，是相当多元文化的部分。当然这里面我们最近正好也都在放这个国庆光复节连续的这一些的十月的这个光辉的十月的相关的庆典。其实在国外他们对于这种不同祖先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些学生，如果属于他们自己的族群重要文化或者是国庆节庆的话，他们也可以选择按照自己的这个文化族群身份来放假。这当中到底他们的校园生活是

是怎么样的一些特色呢？这是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心的。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首弦乐曲，它是由俄罗斯作曲家普罗高菲夫所创作的 A 大调小交响曲，它是第一乐章，然后是快板的一首作品，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待会儿就开始今天的都会空间。

0: 新奇迷人的影音不夜城，处处埋伏着陷阱与危机。都会烘焙机，让您安心浏览网络世界，请瞄准都会烘焙机。都会烘焙机，都会 homepage。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有机会访问到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一位特别来宾，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曾如芳，叫如芳就可以。
1: 没错，如芳，你现在在美国东岸的公立国小当老师。
2: 是的，
1: 是的，然后当的是华语老师，可是要同时用中文跟英文。
2: 对，是的，两个都要用。
1: 没错，很好奇你自己当老师，其实你自己也有孩子要照顾，也是为人家长。
2: 对的，有时候我都觉得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好累啊，累死我了。
1: 对啊，对啊，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我印象中好像国外的小学到国中的蛮多日子，还没有拿到驾照的时候，其实平常的家长都要接送。
2: 嗯，对，是的，没有错。
1: 嗯，那你这个
2: 其实这些事情就交给我老公。
1: 哦，好，你们有分担。
2: 对，我没有分，我就是我们对，因为他对新生掌握比较厉害。
1: 是，
2: 但我觉得比较困难就是早上起床这个部分，还要吃早餐。就我每天差不多是5:45起床，然后我自己要打理我自己的仪容，然后弄早餐，然后把他们叫起床吃早餐，出门这样子弄一弄，就是在6:50的时候希望每个人都 ready， 然后坐在门口等着出门。
1: 哦，
2: 大概是这样子。
1: 那你那个学校课程结束，我记得以前是2:30。
2: 哎，你怎么知道？
1: 因为以前我们家老大那时候我们就2:30要去学校接他。
2: 对，2:30是高中。
1: 哦，高中。
2: 不，就是每个学校不太一样。那我们的小学是他们时间都不一样。
1: 哦，好。
2: 最小的是应该是3:00吧。
1: 哦，3:00。
2: 对，三点，然后国中的也是3:00，然后高中的自己想办法。
1: 哦，那可能是3:00，我可能记错了。哎，很好奇，所以像寒暑假的时候，你自己观察到在美国校园的这些儿少、这些同学
2: 都在做什么
1: 生活？对，
2: 其实我觉得美国暑假真的很长。
1: 嗯，
2: 这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对家长。
1: 他们几月放假？
2: 他们是6月中就放。
1: 哇 ，OK，
2: 到8月中。8月底，8月快底。
1: 台湾现在也差不多，
2: 也是这样。
1: 哦，不对，中小学应该都是6月底，可是现在大学真的就是6月中，一直放到9月上旬，现在都变16周，
2: 真的。
1: 然后去年的时候，我还记得是9月1号开学，所以去年的寒假是12月初，所以去年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里过圣诞节。对，去年11月底的时候就已经12月初就期末考。
2: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假也不少。欸，
1: 嗯，
2: 台湾是端午节，美国是圣诞节和感恩节，
1: 然后又一堆的周末连假，
2: 对，
1: 然后再补班什么的，
2: 228还有什么那个清明。嗯，
1: 好，
2: 对，
1: 你刚刚说那个暑假漫长的暑假，所以孩子怎么样去规划安排？
2: 你是我们家的小孩吗？
1: 是的。
2: 以前我给他们送那个有一个 county 的暑期营。
1: 嗯，
2: 但那个很抢，因为那很便宜，就它是6周算一个价格，但如果没有抢到的话就要送贵的营队。嗯，就一定要送营队，因为如果放小孩在家里他们就会不停的打电动。
1: 哦，OK， 所以我记得你去年有送你的孩子。

0: 孩子回台湾参加嘉音电台的。
1: 对，我很高兴，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当老师，因为我有个暑假我可以把孩子带回台湾，跟台湾的家人一起度过，然后也可以参加台湾的营队，了解一下不同的文化，
0: 真的
1: 学中文。
0: 哇，所以孩子从我现在国小到国中开始，就是每天你们的生活要很规律，几乎你要把自己打理好，还要帮他们准备早餐。然后你回到家的时间是大概几点？
1: 我现在这工作还不错，就我可以最早最早我可以四点就到家。
0: 哇，帅耶。
1: 对，但是其实我还有一些别的工作，我有其实我在教钢琴。其实我教钢琴是因为这附近的小孩子好像蛮想要学钢琴的，可是没有钢琴老师。
0: 哇！
1: 然后这跟因为如果在亚裔的社区，就会到处都是钢琴老师。那我们不是亚裔的社区啊，然后我就觉得我来试试看有没有人要学好了。然后我就问说，你们要学钢琴吗？然后那家长就说，你会弹钢琴吗？那我们试试看。所以我就教社区的孩子钢琴，但我是有收费的，所以我就是这样一对一的教，
0: 在家里面
1: 教，所以我就四点赶回来，然后比如每天就收一两个学生这样。
0: 是，哇，这生活很充实，
1: 非常充实。
0: 我觉得如芳，你好像不是只是会教钢琴，你应该等到他们国高中，你还可以教爵士鼓。
1: 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他们，我觉得别的族群的父母也是跟亚裔一样，就是他们会觉得学钢琴感觉很高级，跟学打鼓那个是不同的，
0: 是，
1: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哇，我才会弹钢琴，感觉很高级这样。
0: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都会空间。
2: 无时无刻都想上网吗？
3: 视线总是离不开手机吗？
2: 睡前还对手机依依不舍吗？
3: 想要改变这样的习惯吗？
2: 聪明使用数位装置，健康上网不沉迷。若有网络成瘾问题，请打白丝带家庭网安热线02-8931-1785 8931-1785，帮旧沉迷一起帮我。白丝带关心您。

0: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访问到从美国回来台湾探亲的曾如芳。如芳在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如芳。
0: 是如芳，我刚刚听到了你差不多每天下午差不多四点可以回到家，但是您还没有停下来，您可能还会收两个学生教教钢琴。
1: 对对对对，然后有时候还要煮饭。
0: 真的，你可能五点六点要开准备晚饭。
1: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谢我的学生，因为我的钢琴是放在门口附近，然后这时候我比如说家长会坐在那边等他们的孩子，然后这时候会有人进来，然后我就要说不好意思，是我孩子回来了，不好意思，我老公回来了。那但是我学生因为都跟我蛮久，所以他们都很习惯，就门口一直有人出入，然后但是他们小孩可以人就很专心的在弹钢琴。
0: 哦，蛮不错的。所以你家你自己要准备一个钢琴。
1: 准备一个钢琴，是的。
0: 你是本来就有钢琴，还是因为有想到我这个需要你就决定安排？
1: 其实我本来是想送我的小孩去外面弹钢琴，然后后来发现真的好贵哦，然后所以我就决定自己教，然后自己教就发现那我要不要教别人呢？所以我就先教了我自己的小孩，说看起来我真的教得会，然后我就开始收学生，那我都讲得很清楚，但他们也愿意让我教。我说第一个我不是科班出身，第二个我只能教初级到中级，然后如果到了中级，我觉得你的小孩已经可以了，我就会帮你转接。讲到这几点，然后他们还是愿意把小孩送给我教，因为他们发现我的小孩会弹钢琴，然后就在社区。不用送到很远的地方，他们都很满意。
0: 是，所以你的学生这里面又会有可能是西班牙裔，或者是会有那个。
1: 对，我目前有是没有中东，我有一个西语裔的，然后一个白人，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亚裔和非裔的孩子，然后有一个是印度裔的。
0: 哦，
1: 两个，对啊，对对对，我蛮喜欢的。然后还这些家长他们喜欢我是因为我自己是小学老师，
0: 没错，
1: 他们觉得，对，他很放心，他觉得我孩子不是只有学钢琴这件事情，就是他觉得我在教上面也不会很强迫啦。但是我不强迫，但是我也会确保他们会学到东西，因为钱都已经花了，那你总是要会谈一些什么这样。
0: 对。

0: 对，这倒也是真的。哇，你平常在学校你教中文，主要就只教中文？
1: 哦，我教数学和科学。
0: 哈，还教数
1: 学？对，其实也蛮累的。
0: 哦，真的不简单，还教数学跟科学。
1: 对，对，
0: 科学教什么？
1: 科学，
0: 嗯，
1: 我觉得跟台湾好像也差不多。
0: 嗯，
1: 就是。哦，我教过二年级，然后教过三年级。
0: 嗯，
1: 譬如说水的三态啦，不过那个主要是二年级，然后三年级主要是教，比如垃圾回收啊。
0: 我还是觉得很厉害，
1: 其实蛮难的。但是我突然觉得，我就重新学了这个过程。
0: 哦，
1: 因为我爸本身是理科，我爸妈都理科的，其实小时候我都很抗拒，
0: 嗯，
1: 觉得说这好难哦，应该不会，而且我理化很烂。然后可是呢？可是这种耳濡目染是很强的，而且我现在应该有一些基因的影响吧。就我现在重新再 pick up， 我觉得哎、欸，其实也不会那么难。对，以前我都觉得好难哦、喔，我应该没有办法。
0: 哎、欸，
1: 非常抗拒。
0: 如芳，我很好奇你，简直是十六爪女。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你的能力是在台湾就有，还是你到美国这些能力就啪这样拉出来？
1: 我那个有四个字叫什么？狗急跳墙嘛。
0: 嗯，
1: 就是说，哎、欸，这到最后你就是得会了。对啊，其实我比较想谈的是开车、欸，哎，
0: 嗯，
1: 其实我一开始开车是非常害怕的，
0: 嗯，
1: 我那时候我们买了一个2000块美金的车，那个车超烂的、嗯，然后我在开的时候，对，一边开我就一边怕他会不会突然就停了。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的小孩，哦，那时候我有两个小孩，第二个小孩还在那个汽车座椅里面，
0: 娃娃车，
1: 然后另外一个小孩是会讲话，然后我就说。妈妈在开车的时候，你们要在后面说加油，加油，加油，因为我真的很害怕，
0: 好可爱
1: 真的。
0: 他们是说英文还是中文？
1: 讲当然中文了。
0: 哇，
1: 对，然后我真的很害怕， okay. 然后而且我以前怕到就是我每次要开车上高速公路，我都要拉一个教会的朋友，那时候在一个教会，
0: 嗯，
1: 就是一个退休的白人太太，
0: 嗯，
1: 我就说，哎，你今天有事吗？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开车？就坐在我旁边。你坐在我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了，对。然后他就好，然后他就开到我家，然后就坐在我车上，然后我们就去我们该去的地方。然后我就说开这样对吗？以前那 GPS 还没有那么厉害，
0: 对，
1: 还不是手机，就是要放在要那个，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可是那时候我们刚那个车刚好没有，所以我每次去任何地方我都先画好图，
0: 嗯。
1: 然后可是你开车又不能看图，所以我要背起来，
0: 嗯。
1: 然后可是我又忘记，所以我就请那个太太就说。是这边右转吗？右转吗？然后或是这时候要靠右吗？靠右吗？就很紧张，都是在一个很紧张的状况。然后我老公也是一直帮我打气，他总是说一句话，说如果你错过交流道，就错过了，千万不要想还要回去。一直跟我讲，每天都要讲很多次这样。
0: 嗯。
1: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我是这样过来的。
0: 是，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读会空间。

0: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都会空间，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访问的是曾如芳。如芳，你刚刚讲到开车的经验，我就想到那个，就是说讲到那个一开始开那个比较老爷车的，怕他抛锚。我记得我以前那时候真的是去看我姐姐，后来回我那个回奥斯汀的时候，在那个公路上面，那个车真的就是我听到突然开始有一堆奇奇怪怪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它真的有状况。那时候是晚上，你知道那德州的高速公路有些地方其实是黑的，
1: 对
0: 对，他们就是黑的哈。然后我就想，我好像应该要出交流道，因为我已经听到那种乒乒乓乓车体要

0: 解开的声音，我觉得真的蛮恐怖。那时候晚上，然后深夜吧，然后我就噔噔噔就顺着交流道下去，因为它真的是很偏僻。就我停到交流道那边，正好就有一个加油站跟一个像不叫 Seven， 就是那种加油站附设的一个那种一个小的 grocery。就我的车子正好才停到那个停车位时候。我才进去我就车就垮了，连发动都不能发动。所以你知道那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神迹，就是说你在深夜中乌漆麻黑，你觉得车体好像要解体了，然后你就叭叭叭赶快找出入，出来之后你的车剩下最后一口气，结果你到那个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人是在亮的地方。真的真的，然后我就赶快，那时候还是叫公用电话嘛，哦，打上公用电话打回学校宿舍找同学来说在哪一个出口来接我，很刺激耶，然后竟然可以活下来。哎，你觉得除了像这个开车这样的一个探险之外，还有哪一些是你在国外的探险？我在想你当妈妈，当三个孩子的妈，又当职业妇女， 你一定有很多探险的经验。
1: 对，嗯，这个算探险吗？谈判吧。就是我在生第二个的时候，我们也是用，我忘了，哦，我们第二个的时候也是用学生保险，但是那个学生保险不是学校的，是外面的，嗯，好像是一个旅行保险，但是我确定呢，它是有包含生产的。可是呢，很不幸，我一生完呢，我就收到一个 email， 就说对不起，我们不 cover 你的生产的 cost。所以我就在那个病床上立刻起来，然后就开始回 email， 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根据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想，我才刚生产完，我就要回 email 说来争取我的权益，让我能够有，就是说让那个保险公司能够负担我的付我的这个钱，我就觉得哦，真的是太累了。但是有就是这种
0: 是
1: 好像强起来，就是说好你那个要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这个这一块这样。
0: 哎，那可是我觉得你还有一个部分很不简单，是说你回到台湾的时候，你还是要面对台湾这个。可能比较又有一些含蓄，可是又有点民主开放，就是一个很混乱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跟家庭模式，你又必须很快的去调整适应回来这边的模式。
1: 也可以，可是我一直觉得，我觉得我信仰一直在保守的我，各方面，就我的夫家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可是我发现每一个人在这整个过程，在我们整个移民在美国过程，很多人就是包括我婆婆、我先生、我大伯，他们应该到现在这十几年，应该都发现说。哇，这个弱女子真如芳也不聪明，然后看起来有时候会做一些不是很明智的决定，可是为什么关关难过关关过呢？
0: 对，
1: 太奇怪了，这后面一定有什么
0: 神奇
1: 的
0: 力
1: 量。对，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婆婆她就是她每一年都会帮我们，但她现在因为年纪比较大，然后她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长了，她前几年就是会来的时候，我记得她有一次啊，真的就是那个他就是他觉得我们真的很辛苦，然后他就可能他煮完菜，然后我们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然后他就突然哭起来，不是他哭，不是我哭，是他哭，他就说我真的觉得你们很辛苦，你们在这里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安慰他，我就说婆婆你不要，我就妈妈，我说妈妈你不要担心，我们是很坚强的。就是我觉得那个角色应该反过来，可是没想到哭的却是他，
0: 真的，
1: 就是我就觉得哇，我们是这么这样子过来的。对，
0: 真的，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都会空间。
2: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白丝带工作站与您一起守护青少儿身心灵。

0: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都会空间，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访问到的是曾如芳。哇，如芳其实在美国虽然是一开始念书，后来这样成家立业，其实也打拼了多年哦。
1: 对，真的打拼了多年。
0: 我很好奇，如芳，你妈妈会不会舍不得？
1: 其实我们没有谈过这个话题。
0: 嗯，
1: 但是我突然，我比如说我这样每大概这过去这三年可以每年
0: 对
1: 暑假都回来，
0: 嗯，
1: 然后我突然觉得还好，我是离开家里，而且这么久，我可以。好像那个鸟飞出去巢，我如果没有做这个动作，我的羽毛没有办法发展完整，我必须要整个人出去在外面这样子逛一圈，我那个羽毛就会比较强壮。如果我一直留在家里或者在附近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就训练我的肌肉的。对，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就是在训练我的肌肉。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很知道我在干什么，然后发生什么事情不是我家人在帮我挡，是我和我先生来挡，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把它挡下来，照顾我们的小孩，就是跟台湾那种三代同堂的这个状况是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我们再大的困难我们都已经扛过了。
0: 真的
1: 真的是如此。嗯，
0: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刚开始，你们后来等到你们自己有一个家安定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就一直都在调整调整，然后后来你现在又换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工作应该会是一个至少比较又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
1: 对，
0: 嗯，
1: 那而且其实美国这两年的状况比较奇特一点，嗯，当然我们有川普大人的比较一些，这个
0: 突发奇想
1: wild card， 就是他常会出一些 wild card。
0: 嗯，
1: 那当然，那如果是公务人员的话，就是他之前已经砍过一票了。
0: 嗯，
1: 然后现在经济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状态，所以大家只要有个工作都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我有朋友被裁员等等，然后就要再找工作，有些人不是那么容易。
0: 嗯，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刚刚其实在上一段你有谈到你的婆婆好可爱，她跟你一起在厨房忙的时候
1: 她
0: 突
1: 然
0: 哭了你还安
1: 慰她，然后我安慰她，那时候我真的觉得
0: 的
1: 啊，不要担心妈妈，我们是 OK 的。
0: 她那时候是发现你每件事都要做就是这样手忙脚乱的。
1: 对，她觉得说你们这样还能够过得了吗？
0: 嗯，
1: 其实她那时候，我们生老二的时候她说不要再生老三，然后我们生老三的时候她就非常 shock， 我们怀孕的时候她觉得你们疯了吗？这样子你们要怎么活下去？嗯，对，然后我就觉得没有关系啊，我们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礼物。
0: 嗯，
1: 第一我们会生下来，第二我们会很好。
0: 是是，对啊，我也觉得是 so far so good，
1: 是非常好的。
0: 嗯，
1: 然后后来也证明，
0: 嗯，
1: 还不错，这样子还好有三个。
0: 真的，现在老大是小学还是中学？
1: 老大是高中，
0: 啊，老大高中，所以他已经独立了。
1: 对，我希望他独立。
0: 哦，老二呢？
1: 老二是七年级，
0: 七年级是国中，
1: 国中。
0: 好，哦，老三还，
1: 老三是升五年级。
0: 哦，哇，都已经比较可以讲话，不用在后面那个一个要做的娃娃，然后什么。
1: 对对对，现在就跟你，跟你每天在那里据理力争那种状态
0: 啊，这也是一个训练。
1: 对，
0: 嗯，
1: 训练谁的逻辑比较厉害。
0: 对啊，那你怎么去处理这些比较有很多想法的青少年？
1: 对，其实我发现不管我们是，当然我自己觉得身为一个基督徒我要做一个榜样，可是那也是蛮困难
0: 的。真
1: 的，有时候我们也是会，会爆气啊，
0: 对啊，
1: 或会讲很难听的话。
0: 对，
1: 那我很高兴，真的非常高兴一点，就是我这三个孩子

0: 他们虽然有看到妈妈非常丑恶的一面，就是讲那个难听话，很生气、暴怒、但是他们都没有离开信仰、他们没有一个人说那我就不要去教会了或者怎么样、他们每一次就是尤其是我老大跟我冲突最大的、他是每一个礼拜都要去教会，而且他叫我们带他去、不去还不行，那我就觉得然后那我就跟他，那反而是我跟他讲说，哎、他叫 Lily 嘛，我说哎、Lily 你叫妈爸妈妈带你去教会，而且你这么喜欢去，那你要不要好好念一下圣经？
1: 那你先生的态度？
0: 我先生是都 OK 啊。
1: 哦，
0: 对，他没有那么积极，他就觉得他就是一个比较佛系这样，他就说他就觉得你们只要不要逼我去做一件事情，我都很高兴。
1: OK，
0: 对。
1: 所以其实如芳你真的韧性很强，
0: 我也是这样觉得，
1: 真的。那大女儿可能就是现在高中，她之后要大学，可能要再大一点，不过国外的孩子再大一点，其实他们可能会在不同的地方就读大学就是了。
0: 对，不过我们要看，因为现在就是大学学费还是蛮贵的，如果她能够留在马里兰的话可能会稍微便宜。
1: 对 ，instay 哈，
0: 对 ，instay 是的，
1: 真的，今天很谢谢如芳跟我们分享，
0: 讲了很多有的没的
1: 啊，没有没有，讲你在这个国外的那个奋斗史，生命的韧性，
0: 我觉得很感恩哎、就是说我们总是希望有更多的钱，可是我发现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最怀念或者觉得最有成长就是那个没有什么钱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才是我们很多学习，当然也不是说最后我们要没有钱，就是我们还有要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我们才能够安身立命、但是我们回头一看，其实那些挫折或那些成长或那觉得很痛苦或是的那些时刻，其实我们就发现神是一直跟我们同在的、就是说
1: 是
0: 啊。即使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还是很快乐。就那开那个破车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然后还有，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跟朋友一起分租公寓。然后有一个白人的女生，她那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她看我们有两个小孩还跟人家分租公寓，她问了我一句话，她说：“你怎么那么勇敢？”他说：“你现在没有房子，也没有车子，那时候还在公寓，就只有两个小孩了。”然后他就这样不可思议的看着我，我还记得那个眼神。其实他并没有伤害我，其实他这样看我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原来我是蛮勇敢的，而且我看到未来，就是我是不会害怕的耶，真的。我就觉得哇，那时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勇气呢？就是我就很感谢，我们就知道说，反正后面我们也没有躺着不干事，就是说这个时间还没有到，但是我们只要努力的往前行，就是说我们就看到机会都在哪里。
1: 没错，这个左手右手，那个教钢琴的，教数学的，教科学的，教语文的，我的天，还要接小孩，还要做饭做菜，还要打理自己。如芳加油，
0: 谢谢你。
1: 那么我们今天读会空间就进行到这边，也希望下一次你再把你的打拼的奋斗史回来到台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0: 谢谢，
1: 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了。
0: 好，再见了，谢谢你们听我的分享，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

0: 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明天到下周二，东侧水汽渐减，东半部多云时晴，偶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西半部晴朗稳定，白天气温偏高，各地高温上看30到35度之间，早晚低温约22到25度之间，为日夜温差大的秋老虎形态。此外，原位于关岛东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已在今天发展为编号29号轻度台风强皮，未来将向西北西方向移动。专家指出，根据 Google AI 模式，强皮台风的最新路径已大幅吸收，靠近台湾的几率上升，并在10月22到24号离台湾最近。不过路径仍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仍有待观察。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中华职棒37年总冠军赛将上演史上首次的龙象大战，从10月17号开始，7场赛事都将在台北大巨蛋进行。拥有前两站主场的味全龙队今天宣布，首战门票完售，第二站门票也所剩不多。味全龙队拿下上半季冠军，且全年战绩第一，直接挺进总冠军赛，与从季后挑战赛晋级的中信兄弟队进行7战4胜至总冠军赛。龙队握有第一二五六七场战的主场，中信兄弟则是第三四战的主场。美国职棒国联冠军赛第3战，今天道奇一度在6局上靠着 Will Smith 的超前二垒安打看见赢球希望，但先发投手 Blake Snell 却马上挨了2轰，中场道奇以2-6不敌酿酒人，系列赛陷入0胜3败绝境，3连霸美梦岌岌可危。不过总教练 Dave Roberts 赛后仍对逆转抱持信心，更强调我亲身经历过，因为22年前完成大联盟史上唯一一次0胜3败大逆转的2004年红袜队， Roberts 正是其中一员。2026亚洲职棒冠军争霸赛将在11月12到15号在日本东京巨蛋登场，中华队33人集训名单正式出炉，由高志刚总教练领军，集结中华职棒6队年轻好手及3名旅外球员，打造新世代中华队。中华队预计在11月1号起展开集训，经过备战与整体评估后，最终将选出28人代表中华队出征。透过各队年轻好手与旅外球员的共同参与，力拼在国际舞台缔造佳绩。适逢法国经典文学作品《小王子》80周年之际，新北市政府携手全球人气 IP《小王子》，将书中的奇幻世界搬进碧潭水岸，自10月17号起到12月13号，打造全新的梦幻碧潭丽景。这次宽达19公尺的巨型划船造型汽油将现身碧潭，搭配湖光山色与水岸景观，营造宛如童话故事般的沉浸式场景，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小王子的星球，在碧潭重新遇见童年的感动。2026台北白昼之夜将在10月31号登场，今年以 Night 卡戏叶卡西为策展主题，从深植于常民生活的纳卡西作为文化切入点，探讨城市文化在日常中的转译与延续。透过当代艺术作品、表演艺术及艺术体验等活动，活动以圆山为核心，涵盖圆山自然景观公园、花博公园、圆山园区、晴光市场一带街区及大同大学等地，使城市化身为一页限定的大

型美术馆。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好了，各位，我们大家晚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九零九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东团 FM 一零四点三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还是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中，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播放器的输入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之前记得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一下，订阅再分享给你的所有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混用混用国家混用节，阿里亚多国达里马斯达。我们看一下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上面啊，我又忘记把它挪到我们的右边一点点，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可以看得到大家哈。来，欢迎我们的激动哥，欢迎麦提欧，欢迎小青，欢迎欧瑞森、欧瑞总，还有武太郎、SHUFEI、林志颖、林志颖不是林志颖，武太郎你好，来欢迎大家 ，Hello Hello。哎，我们欧瑞森住哪里？对，我都要用住哪里来那个提醒我大家的这个组合。来，欢迎黄天辉同学 ，Hello Hello。哦，欧瑞森住台北市，好，欢迎台北市的欧瑞森，欢迎正义使者阿星。好，继续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哦，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Coco Radio 粉团 G O G O I D I 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庆威，来欢迎我们的海豚，欢迎陈明哥，欢迎静怡，还有激动哥。还有我们的海豚哦，今天晚上吃烧烤好开心，欢迎林建伟同学，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吗？还有我们的庆文你好，还有在加拿大的 PI 你好，对，刚跟 PI 聊了一下下，哇，原来是我们以前老东家的好朋友哎，欢迎小青，还有欢迎这个我看一下哈，还有很多啊，李小雪同学。好，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林建伟同学啊，他是新朋友，真的欢迎你，建伟同学，你是住在哪里啊？住在哪一个区域？怎么听到我们的直播的？是 radio 听到还是滑手机不小心滑到呢？欢迎你哦，先欢迎你。OK， 来，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7年10月12号，第一名到第二十名完全为大家来介绍完毕了哈，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的钢 Q 洗干金曲时间。金曲时间，来，我们先从哪一个名次开始为大家来介绍呢？因为这位歌者其实我们平常偶尔会听到他的歌声，但是他这一次。

那有两首歌都进入了排行榜，有《爸爸不要说》，还有《有我有你》。这样一听，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的第一位就是，让我们来欢迎伊能静。其他第一张专辑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好歌，欢迎 SHOFEI， 谢谢。来，这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伊能静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你有听过吗？一起来聆听《有我有你》这张专辑当中的《太阳眼镜》，有阳光的感觉。

很年轻的少女所带来的歌，太阳眼镜，哇，非常阳光的感觉。很多人说第一次听到啊，没关系啊，超棒的，对不对？啊，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您。来了，欢迎 Karen Huang，Hello。

这是陈嘉明老师作的词，李费辉老师作的曲，好听的歌，陈志远老师编曲。我记得伊能静在听他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就说等一下废品我听一下，他说哦怎么有那种超灵呆的声音，我说还好啦，我说一开始唱歌的时候就是没有太多的技巧嘛，就直接平铺直叙的唱，很真实啊。来，接下来这首歌曲第一张专辑里面就已经有收录伊能静自己作词作曲的才女型的艺人，这首歌叫做初恋。

好听的歌声，这是不是就是初恋的感觉呢？伊能静，伊能静作词作曲，有我有你专辑当中第一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1987年的金曲时间。江浪雷摩王家 V9 城市自由行，北台湾飞 9019， 江阴广播电台都台湾飞 90.3， 罗东广播电台

很可爱的歌啊。来，伊能静的第一张专辑《有我有你》，初恋。哎，少女呢，他们总是有这个，当时他们三位就是邱爱珍、方文琳跟伊能静呢，少女时期拍了一个广告，跟那个洗脸的有关，因为他现在还有，你看这么多年了还有，哎，好厉害哦，理查黛蜜乳。这首歌是主题曲之一，星期六的下午，以前星期六早上还要上课呢，你还记得吗？星期六

0: 欢迎丸子。
1: 我要去永多的地方，
0: 谢谢丸子，
1: 就是我熟悉的地方。
2: 我痛快的光，难得的疯狂，
1: 睡到明天的中午，星期天的中午。
0: 现在礼拜六就可以睡到中午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礼拜六礼拜天好幸福哦，一个礼拜有两天的休假真棒，而且十月份的时候又有很多三天休假，对不对？

后听的歌曲《淡淡离愁》。加上雷蒙嘉宾的《城市自由行》，FM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谢谢陈明哥，谢谢丸子，继续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王杰，欢迎杰志哥。

0: 这个编曲就是一首好听的歌。好，今天既然播到江玲姐姐的歌，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她在离开歌林之后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接下来这首好听的歌，超棒的。听前奏听得出来了吗？再见啦，别说什么。
1: 好想再听听你的声音，却怕你再次的开口。
0: 谢谢陈明哥。

以前呢在念书的时候，就是晚上回来坐在书桌前面感觉在念书，其实都在抄这些歌，你知道吗？到底有哪一些新歌。以前没有网路，都完全听收音机，然后呢靠我们的耳朵，然后再到那个卖 CD 的唱片行去看看这些专辑出了没有。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江玲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再见啦，别说什么》。好像我觉得在江玲姐姐在离开歌林唱片公司之后，就变得好像跟分手两个字好像分不开了，对不对？有分手，有再见了别说什么，然后又有淡淡离愁。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红极天边的一时的一首歌，《分手》，江玲所带来的歌声。

来，好听的歌曲《分手》，真的啊，真的红透天边的一首歌。来，继续时间，1987年10月1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1名到第20名介绍完毕了，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听的金曲。

好听的歌曲，这是江玲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分手》哦。接下来呢，其实以前的歌词啊，还有歌曲啊，还有歌名啊，都蛮有创意的。接下来这首歌就叫做《将您放在心底》啊，不是《将你放在心底》。然后这个"将你"呢，其实就有点谐音，《将您放在心底》。我自己这样认为啦。这都是离开了歌林唱片之后，歌林唱片公司之后呢，江玲的作品。

有没有江陵放在心底，将你放在心底。慢版的恰恰，今天让林梦阳嘉宾带城市自由行，欢迎 Coco 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您。阿里亚多，国大利马斯达。

跟我说那个时代真的超卷舌。陈明哥说这个要考歌星证的年代，对，将你放在心底。我还有两首歌要推荐给大家，一首歌这是在1989年应该是最后大家听到江玲姐姐的声音，就在这一张专辑当中。江玲之后她就没有再发行新专辑，一直到现在，虽然她说她没有退出演艺圈，但是她也不会再复出了，就让大家记得那个年代小妹的江玲。来，好听的歌曲，1989年江玲的这张专辑里面收录这首歌《前世蝴蝶》，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哦。等一下还有一首轻快的歌曲跟大家分享。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江玲所带来的《前世蝴蝶》。接下来这首歌是比较轻快，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题，很中国味的感觉，对不对？哈哈，欢迎葛玉华同学，因为这首歌就叫做《中国新娘》，曹兰有翻唱啊，他改成中国香肠，对不对？来，最好听的歌曲，江玲《中国新娘》。

来中国新娘，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的槽篮是中国香肠，来听听中国香肠。中国香肠的歌词真的很有趣耶。玉华说带孙子，没有时间听，没关系，有空的时候可以看我们的。

0: 唱，
1: 欢迎凯西。
0: 中国香肠，
1: 每次凯西出现就有中国香肠。
0: 我慌了，吃了我行。
1: 欢迎杰哥，
0: 我行，我。

0: 曹兰真的是非常厉害，中国香肠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永远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2: 大家好，我是光良，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何韵诗，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哎，嘉义浪联播网的 Every Night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义浪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

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是本周第六名，从第八名往上升了两名，侯赛雷啊，他就是黄莺莺姐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黄莺的声音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很特别的一个音色。里面介绍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就叫上榜的歌曲，叫《雪在烧》。我们有答应大家，我们要来聆听。欢迎 Make， 我们来聆听的是黄莺莺在香港发行的《雪在烧》的广东版。有小孩的广东话也说得这么好啊！一起来聆听。我反而雪在烧，我不知道怎么讲。我等一下听听看黄莺莺怎么唱，我来模仿她的声音。准备好了吗？来听听广东版不一样的感觉哦 ！Come on。

0: 我确认他没有唱雪在烧。
1: 雪在烧。
0: 欢迎再次你的同学。

欢迎悠悠，大家好，欢迎 CC baby， 欢迎玉华，欢迎凯西，欢迎正宗哥，忘记欢迎正宗哥。

迎孟真 ，Hello。梦一谢小新，谢陈明。OK， 来，这个是雪在烧。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时候有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在金曲时间的时候播广东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当时实在太红了，红到香港去。对，黄莺莺在香港还有另外一个真实的名字叫做黄露仪，在新加坡也是，所以还有用黄露仪出过专辑，也有用后来是全部都用改名叫黄莺莺，都好听啊。来，接下来是下一张的国语专辑，1989年1月份，梦不到你。这张专辑里面好多歌都超好听的，我那天终于买到他的黑胶唱片。等到黑胶唱片，我们来跟大家来黑胶唱片时间好不好？找一个好的地方。也许

欢迎 B， 欢迎祥中。B 说期待黑胶时间，没有问题。这张黑胶拿到之后，第一个时间跟大家来分享。我找一个不错的地点，然后有感觉的地方来介绍这张专辑。欢迎欧瑞森，这张专辑大家都醒了，对不对？来，周志平老师作词，周志平老师作曲，陈志远老师编的曲。如果有一种梦叫爱情，再也没有让孤独的夜了。

来，好听的歌曲《梦不到你》啊，周志平老师的作品，周志平老师自己唱也很好听，不一样的感觉。不过真的是黄莺姐姐唱的真是一绝哈，留给大家很多很深刻的印象。梦不到你，接下来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绝对不能错过。后来我们最近在飞屏的经典时刻当中，我的粉丝团里面有看到他跟钟镇涛现场的演绎，对不对？好怀念钟镇涛，黄莺带来的《日安我的爱》。

来好听的歌曲《日安我的爱》，加上林邦阳 Midnight 城市自由行，这是由陈乐荣老师作的词，陈志远老师作的曲，陈志远老师编的曲，钟镇涛、黄莺莺共同带来的歌曲《日安我的爱》，歌词超美的，对，陈乐荣老师真的很厉害，可以把歌词写到人的心坎里。你是不是有些醉，心是不是有些累，城市里最惋惜的灯在等待谁。

0: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二十世纪初，美国费城浸信会教会门口有一个啼哭的小女孩，牧师看见了就上前问她说：“你怎么了？”小女孩哽咽地说：“有太多小朋友，教室里没有位置了。”牧师看着这位小女孩衣衫破旧，不像其他小朋友都被父母装扮得干净整洁，牧师心想，主日学孩子多了，这个瘦弱的孩子就被挤出教室了。牧师牵起女孩小小的手，走进教室找了个位置，让小女孩坐下来上主日学。两年后，这位在贫民窟的小女孩因为生病而过世了。女孩的父母知道，小女孩生前常常到这个教会上主日学，于是请了牧师来帮小女孩举行告别式。牧师抱起了小女孩，有东西从小女孩身上滑落，牧师捡起来是一个破旧的钱包，从里面抽出了一张字条，几个歪歪斜斜的字写在上头，说这是要献给神的，要把小小教会建得大一点，让更多的小朋友能上主日学。钱包里头总共有5毫7分。看到小女孩的奉献，牧师忍不住大哭。后来这件事被写下来传了出去，有一个地主看到了，就决定将一块地以5毫7分的价钱卖给这个教会。如今这里成为一座可容纳3000人以上的教会，还有一栋主日学大楼以及一间医院。

0: 小女孩的五毫七分钱是那么的微薄，但她却成就了何等大的事。亲爱的朋友，只要是出于爱心的奉献，不论有多少，上帝都能将它化为无尽的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欢庆圣诞，诚挚邀请您参加空中英语教室与天韵圣诞音乐会。12月4号晚上7点半在高雄琳琅堂，12月5号晚上7点半在台南鸿运文创中心，12月11号晚上7点半及12月12号下午2点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免费索票请洽 KKTix 空中英语教室官网及各基督教书房。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5: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

0: 壕沟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1: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十一点钟，则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在宜兰罗东的 Love Radio FM90.3， 同样是在周六晚上的十一点钟，但是它的节目是隔周的重播哦。但是呢，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只要在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我们的嘉音电台 APP， 诶，真的超级方便的哦。你可以在线上随选随听，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直接就收听了。如果错过这些时间的话，其实当下那个时间的节目也都会非常精彩哦。那如果你想要找特别的节目的话，就到节目精华区里面找到你要的节目，就可以直接收听咯。那如果用笔电或是在家里使用电脑的朋友们呢，也没有问题，只要上嘉音电台的官网，我们所有的资讯跟频道都在上面，当然也有节目的精华区提供给大家来做选择。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最近呢，其实有点慢了哈，因为大家都在现在很多人的这个休闲习惯呢，就是会追剧嘛，那蛮多呢就是会来看这个，不管是华语的哈，或者是国外的剧，日剧、韩剧或者是美剧嘛，啊，那最近很红的一个叫做早春晴朗，其实我要念这个要特别小声啊，比较早的春天啊，天气非常晴朗哈，由这个井柏然好跟孙谦所合演的这样子的一个都会职场爱情轻喜剧浪漫剧吧哈，那大概爱情戏啊的大概只有二十几集而已，但是内容呢引起网络上很多人在讨论，那很多的年轻人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很有共鸣哈。那所以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那首先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陈建年的《故乡普悠玛》哈。因为在先前一些日子的时候呢，我前进到台东去拜访朋友，然后做一些访问啊，非常的开心，所以来听这一首《故乡普悠玛》。我就是坐普悠玛过车过去的哦，好，非常的舒适，然后也很开心。来听陈建年《故乡普悠玛》。

来自陈建年的《故乡普悠玛》，你所收听的是《青春打勾勾》。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讨论这个非常前阵子非常红的，其实是今年大概暑假档了非常火红的这个早春晴朗。大家一开始没有这么看好这个井柏然跟孙谦的这个组合哈，但是呢，可能就是在职场的里面太有共鸣了哈，遇到这种霸道总裁哈，很高冷的型的这种，然后嘴巴很坏，但是心里却很温暖的。配上这种北漂少女哈，进入到她其实是南漂，因为她是哈尔滨人哈，到北京去工作的，这样子，然后进入了一个全中国最大的广告公司灵媒广告哈，然后呢，

场上可能是常常针锋相对的，因为就觉得这个人学历不行，不够灵巧等等啊，但又非常努力啊。那这个井柏然所男主角井柏然所演的这个角色叫阮念哈，叫做 Look 哈，然后女生呢受叫做尚之桃哈，很特别的名字。阮念跟尚之桃呢一开始其实当然是主管跟这个新人的身份哈，那在办公室怎么可以偷偷谈恋爱呢，就会出现了这种都市情感的这种很难说出口的这种禁忌职场恋啦，从互相针对彼此试探哈，到最后呢面面渐渐的心动哈，将这个年轻人在爱情里面的拉扯呢描写的相当吸引人，当然男的帅女的美哈。听说井柏然呢为了他在这个戏里面的造型哈，因为他是广告公司的设计总监嘛哈，后来当上了总经理，总不能穿得太随便，所以他是把他的私服120套都拿出来哈，所以在里面就会觉得哇超级帅超级好看，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哇那个搭配真的非常有品味哦哈，不是潮流而已，是非常的有品味哈，所以如果你有看早春晴朗的话，这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看点哈。那我们今天要分享十大看点哈。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大家都说有什么看点呢，第一个哈就是有地下的恋情，这个六年哈的地下恋情哈，就是成年人的这种暧昧拉扯。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以前我们就要写作文的时候啊，老师都会教我们说你不要只写我爱你。好，你要写，你不能提到爱这个字，可是你要怎么形容我爱你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戏里面就做到这件事情，就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我喜欢你啊，你喜欢我吗？这种很直白式的直球对决哦，反而是那种男生默默的为他做了什么，女生默默的解决掉总裁可能老板会有的问题，那老板偷偷的就照顾他，然后或者在一些互动跟别人的对谈里面就呈现出那种喜欢，我觉得这就是里面的一个张力了哈。怎么样从针锋相对到后面有地下情这个六年的时间，好，那我觉得这种毒舌冷酷才华过人的广告鬼才井柏然演的这个阮念 Look 哈，那当然在广告公司工作压力非常大哈，孙谦尚之桃要怎么面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张力哈，通常就是要有这种高度的强烈对比才会让这个戏呢十分十分的精彩了哈。那一开始其实是这个尚之桃觉得哇老板很帅很优秀非常非常厉害啊，那后来渐渐的就觉得说哦原来我本来以为他是渣男啊，我本来以为他这么受欢迎这么帅又是广告那种大家一定要想要倒贴他，没想到哇这个阮念他有他的困难跟他有他的童年经验让他没有办法很自由的表达他的情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高度的对比的一个哈。那第二个大家很喜欢的就是其实他的原著叫做《姑娘别哭》的一个网络小说，同样是我们很知道这个晋江文学城的人气作品哈，他的网络积分达到38亿哦哈，38亿，所以这故事里面有职场有爱情还有成长哈。那听说原著里面的爱情成分其实没有那么高，职场的成分比较高，但是在我们电视剧的版本里面其实是爱情的成分比较多，成长的部分跟职场的部分比较少一点哈，所以呢这也是大家很喜欢的就是我想要看看你怎么改编的哈，怎么样从姑娘别哭的这样子的作品里面变成这个陆剧早春晴朗啊哈，好，所以这个也是很值得看的。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来自陶晶莹的离开我，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你可以离开我，但是不要离开青春打勾勾。来自陶晶莹的作品离开我。今天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谈非常浪漫的爱情戏早春晴朗。好，那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呢？网友就整理出我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哪一个部分。好，那其实我很喜欢的就是那种反差感，比如说一开始这个阮念 Look 井柏然演的这个角色，其实我本来就很喜欢他的演技。好，然后呢他是从很冷酷无情到最后他变成一个追妻男友。好，所以呢这个从这个爱情戏再进阶到甜宠剧，真的很厉害。好，那之前景博

生生活。那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其实在他的童年经验，在他的个性的里面，其实他是没有被爱过，从小都被很严格的要求，尤其是跟他父亲的关系非常的紧张，那所以他不懂得怎么爱人，他不懂得怎么表达，不懂得怎么赞美人。我觉得这是也是现代人很大的一个通病，诶，好像赞美人我们自己就矮别人一截，可是你释放你的赞美的时候，其实是一种连结，鼓励大家可以试试这个魔力，试试这个上帝所教导我们去鼓励别人赞美别人，那个连结是很深的。因为现代人其实就是很需要一个拥抱，就是很需要听到别人说我很在意你，我觉得你很重要，你在我心里是有一块的。我觉得那种认同感，然后那个安全感，然后那个信任感，我觉得是现在很丧失的。但是从赞美鼓励别人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获得很多的。那我觉得我们都缺乏练习但是我看从一开始看到他这么毒舌，到后面上枝桃说怎么样他都好，从一个不婚主义者，觉得不需要爱情的人，到最后他觉得我要跟你结婚，我想要跟你走，常常就是走一辈子。哇，这是从一个没有办法表达爱的人去说出来，我觉得这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当然从女方的角度，我觉得也非常不容易孙谦饰演的这个南漂女孩从哈尔滨到北京去工作从处处被挑剔也好，那很多人都说这个孙谦是东北全智贤了那他之前演过大生意人啊、冬至等等的他也累积了一些人气那这个来自哈尔滨的北漂女孩上枝桃那出身很平凡，就是从一个职场菜鸟，也不觉得自己会进入到灵美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但是他就进去的，那非常非常努力结果遇到这个井柏然的这个鬼才上枝软念处处被挑剔那所以我觉得在戏里面最扎心的就是他讲的那句话。当然软念教上枝桃很多东西，但他讲的那句话软念讲的那句话我就非常上枝桃讲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触动人心。他就说，为什么你就是不能好好的对我讲话，你到底是针对我，还是你就是说不出这样的好话。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爱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反而我们对他是充满了挑剔，我们觉得他应该要知道你，我们觉得他应该要知道我，所以就会变得标准更高，反而伤害到对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看戏的时候里面的一个很深的学习。我们越在意的人，是不是我们要释放更多的善意，释放更多的善良，释放更多的包容。可是我们越在意人，通常我们给他的要求是高的，标准是高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是让对方觉得那你不要喜欢我好了，你不要跟我这么好好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盲区人很容易有这个盲区，是吗最后上枝桃真的当然是受不了，就离开了我们的软念在整个剧情故事的中间了。再来听一首歌吧，来自陈永龙的告别，也是像诗一般的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早春晴朗，你有看这部

一样也是台湾的，里面也是有很多台湾的导演跟台湾的工作人员在里面齁。我发现我还蛮喜欢有台湾导演的，因为那个质感跟一般的陆剧会完全的不一样，而且增添了非常多文青的气息齁。那很，你为什么要看早春晴朗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诶，大家都看到了什么，很喜欢早春晴朗齁。其中除了男女主角之外，有一个角色大家都非常喜欢，就是孙远柱啊、哦。他是这个非常喜欢女主角尚之桃的一个暗恋者，也是他的室友齁。那他不同于这个 Look,井柏然演的这个阮念的这个角色、啊、高冷毒舌，他是非常温柔细腻啊，而且呢他的出现也让尚之桃跟阮念之间原本充满拉扯的感情又更加的复杂了，因为他就是暖男啊齁、哦、所以他就是100分的暖男，然后会陪伴他齁、哦、所以这个很温柔的暗恋者呢，到底会是成为秘密情恋情，让这段秘密恋情你会觉得我干嘛跟你走这个地下情，有人是这样光明正大的喜欢我，给我这么多温暖，为什么我要选择你呢齁、哦、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这个角色。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早春晴朗的话，我就先不公布这一段感情的最后的结局齁、哦、或者这个角色最后的走向了齁。那这个远孙远柱的这个人本名叫做，这个演员本名叫做刘小北齁。他在之前曾经演出偏爱靠近你像这样的角色齁。所以大家也很喜欢这个角色、欸、其实大家都觉得说你就选他就好了，就不用早春晴朗了啦，好烦哦齁，对不对齁。所以这种男女之间的这种成年人的暧昧齁，我觉得是很特别的。而且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因为他又是你的上司，你又欣赏他，可是要爱又不可得的这种暧昧齁，大家都很喜欢看这种暧昧齁，所以很多人就是说我就是来看暧昧的齁。怎么样一个职场新人可以跟毒舌上司之间的暧昧齁，可以有多少的拉扯齁，那这个整个戏其实是跨越了十年间的感情，然后六年的爱，然后后来离开了，然后又远距离齁，所以这种成年人的爱是很不一样的齁，不是那种整天腻在一起啊要做什么的那种。然后当然也进入到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间有尚之桃生病啦要照顾他，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齁。然后也有这种你以为你跟他很好，但其实他跟他的青梅竹马也很好，然后就会有这种吃醋吃味的情节，其实也很精彩齁。那当然这两个都是漂亮的人齁，帅气的人，所以很多人喜欢他们，所以旁边的角色呢也非常的关键齁，所以呢很多人都喜欢早春晴朗这个戏。再来听一首歌吧，有时候我们的爱你在感受它的时候非常的绚烂，就像烟火一样，但是也一下就消失了。所以如果你要建立在这个昏暗不明然后闪烁不明的烟火上面，你的爱如果是这个类型的话，你应该会很紧张吧，你应该会觉得会不会爱就这样消失了呢。当然爱不只是只有感受而已，其实还包含了约定跟承诺哦。当然也有激情的部分齁，但是那个承诺其实很重要，那个认定是很重要的。所以尚之桃跟阮念在过程当中，他们认定了这个，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约定，就是这个关系是秘密的，但是永远都只能是一对一，就是我跟你，如果当中有了别人我们就喊停好，就不可以，虽然我们不能公开，但是必须是一对一。我想这个观念还是蛮正确的哈，因为在原著的里面他们关系其实是更加复杂的。好好，再休息一下吧，来听这首来自陈绮贞太阳专辑里面的烟火。

你有时候也会觉得身边的爱稍纵即逝吗？你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陈绮贞，收录在她太阳专辑里面的烟火。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前些日子非常火红的大陆剧啊，爱情喜剧，在职场里面发生的早春情郎，由这个井柏然跟孙谦

所合演的哈，很精彩，男的帅，女的美，然后呢，但是那个暧昧跟拉扯是不间断的哈。那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他们也常常有很多的亲密的戏哈，很不容易啊。那常常这个雨天啊，在雨中拥吻啊，或者是生病了，然后还是要抱抱对方、亲亲对方的这种好，所以很多人就说哇，这种满满的暧昧火花，然后怎么样去试探对方哈，然后两个人很靠近，诶，这个很难耶，就是你不是只有，因为你不能只演的像情欲戏嘛，齁，就是就整天纠缠在一起，不是，他要是那种诶，我好像触碰你可以吗？那我觉得那个井柏然的边界感拉得非常好，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应该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再加上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在职场上面，是他里面就说啦，上次看到他好像看到瘟神一样哈，因为他不想要让任何人知道，他不想要让别人觉得我能够待在林美这么大的广告公司是因为靠关系，我不是因为跟总经理是情侣的关系所以我可以上位，不是的哈。所以井柏然也对他是很严格的，然后就还是做他自己，两个人都能做自己的状况下呢，我觉得这个关系才有可能去恢复。当然在爱里面，你还是，我觉得那个冲突跟挣扎，就算是这样，公私分明，黑白分明，可是我终究是你的女朋友吧，我没有一点被安慰的权利吗？没有一点小小的特权吗？虽然你不想要，可是你还是觉得，可是我又好想要，你看这就是那个拉扯跟矛盾，我好像我想要你特别照顾我，为什么我的男朋友偏偏是我的主管，是我的老板，是我的上司，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会有一点点的痛苦跟有一点点的不容易，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情里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会互相的试探，比如说阮念其实一开始就很喜欢，后来就喜欢上尚之桃，觉得这个女生很可爱，就客户，但他带她出去见客户，客户也会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啊，然后尚之桃就说，但我会说实话，说没有，阮念就说在广告业里面你这样就在告诉他你有机会，好，所以你是想要告诉他你有机会吗？好，结果尚之桃马上反问过来说，那 look 你有女朋友吗？那阮念也当然就说没有啊，他就说，所以你也是想要告诉我有机会吗？哈，就是这样的对答，那种一来一往的那种暧昧的感觉，哈，非常非常厉害，哈。那里面当然那个亲密戏大家也都知道，哈，就是他这个早春晴朗的剧组特别找来台湾金马女星蔡佳音来担任亲密指导哦。好，这个亲密指导不是说教他们怎么亲，而是说在那样子的氛围底下，你的手、你的肢体、你的倾斜的程度，然后你们的互动应该那个距离应该要到什么样的程度哈，哦。他曾经参加这个大二啊，演当过最佳台北电影奖的最佳新演员，他也参加过爱爱内涵光的协助演员的来处理比较大的亲密戏哈，所以在这一次，没想到我也是这一次才学到说有一个角色叫有一个工作叫做亲密指导哈，但是我觉得早春晴朗里面的亲密戏质感都非常的好，真的很触动人的心哈，很触动人的心。来，再来听一首歌，我觉得很符合，我觉得应该把这首歌变为这个早春晴朗的主题曲哈。告五人的《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早春晴朗哦。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现在在 Netflix 上面呢，在排行榜上面你就可以找到这个陆剧了哈。充满，这是在职场里面发生的这个公司的总经理怎么样秘密的跟他的新进的新人谈了6年的地下恋情，这种暧昧啊，自我

成长啊，怎么样又要成全对方，可是你又很爱他，怎么样互相帮忙齁，你知道从一开始的彼此对立，觉得瞧不起你什么人，你怎么进得了灵媒广告齁，进得了这个行业，到最后呢互相的成全成就的一个非常好看的爱情戏齁。那到底为什么要看呢？其实接下来这几点呢是我最喜欢的，就是他很多的这个成年人的爱情金句齁。我觉得就是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有道理，很想要给他做笔记一下的齁。比如说这个通常都是软念讲的啦，软念就会讲说想要不发生事故就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齁。或者是上次陶慧说我们相爱过，但一个太高傲一个太卑微齁。台词没有很洒狗血齁，但是是在他们的对话当中去表现出现代年这个成年人齁在爱情里面的那种感受，只有我们太强大的时候爱情才会追着我们跑。有没有有没有齁，这个 Luke 阮总齁说不会喝酒就一口都不要喝，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干杯。有没有，就是不只是爱情，像这个是很适合在职场里面的。有时候我们会去委曲求全，会去附和攀赢对方齁，但是其实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付出你的身体，付出这个酒，好，就为值得你去干杯的。所以有好多这种金句齁，在这个里面，比如说他说有野心的人永远不会被生活打败，好，或是同事的意见不重要，谁能拍板听谁的，好，这个就是广告业里面很竞争，就会出现这样的事了，好，所以呢，新人最厉害的不是经验，而是野蛮生长的劲，好，就是要有一股冲劲，好。所以很多很多在这个里面有很多不管是职场还是爱情里面的金句，我都觉得很值得去思想。比如说我也被里面的话鼓励到，他说你觉得你现在走的路很难，那是因为我们在走上坡的路，所以证明我们都在进步，不是吗？你看我觉得很棒诶。好，然后职场是会有输有赢的，所以如果你是成年人你就要接受愿赌服输。好，北京这座城市很残忍但也很公平，现在是灵媒只要努力就会有结果。好，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在看的这个里面就会觉得我明白了在职场里面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金句其实是很值得大家反复去思想的。好，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这个早春晴朗的话呢，鼓励大家可以从这些点去切入齁，找到自己喜欢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早春晴朗里面我最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喜欢是能控制的吗？喜欢是不能控制的齁，所以后来他们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也觉得真正的喜欢是很疯狂的齁，爱情是大山重水不能淹没的齁，这比死更坚强。我觉得这就是圣经上面讲的齁，有这个爱在我们其中，这样更重要，最重要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爱了。节目最后来听这一首来自蔡健雅的芬兰距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青春打勾勾咯，我们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徐坤静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的祷告生活如何？

是否满足现在属灵的生活、属灵的操练呢？而我是否愿意改变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主题是得胜与悔改。上一章提到了神要除掉坏牧人，设立好牧人。本章提到耶路撒冷即将要遭受围攻，但将要得胜，百姓真实悔改，仰望那被扎的人。十二章一到四节提到地上列国聚集攻击耶路撒冷，而神要击败他们。第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这一段提到了地上列国聚集要攻打耶路撒冷，神要为神的子民征战。这里提醒我们，神论以色列的末世，末世就是预言，有重量的话语。人铺张诸天，建立地基，我们的神创造诸天，建立大地，一切受造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在彰显神的智慧权柄。上帝的创造与接下来百姓要遇到的征战提醒我们，不管环境多么艰难，我们的神创造万有，继续掌管万有。神创造大地诸天，更创造人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人，将灵放在人的心中，使人能够认识神、敬拜神、顺服神。当我们面对许多的危机挑战时，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看见神创造了大能，看见神掌权，使我们心中领受平安力量。神提醒我们，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的环境，我们的力量，而是神自己。第二节，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将来耶路撒冷将要被敌人围困，四围国家组成联军来攻打耶路撒冷。一方面是历史上耶路撒冷所承受被攻击，二方面更是末世的时候，敌基督率领着世上列国来攻击神子民，那是极大的征战。当神子民被围困时，耶路撒冷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就是周围的敌对国家要喝醉酒，摇摇晃晃昏倒，失去理智。神施行公义的判断审判，他们来攻击神子民，结果是被神的子民攻击，落入摇晃沉醉的光景。这末日也论到犹大，犹大也要受到攻击。今日教会也遭受到了许多的攻击，法律、政治、文化、科学、时代潮流，但我们不要害怕，因为神在工作。第三节，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前一节提到耶路撒冷成为让人喝醉的酒杯，这一节耶路撒冷成为一块重石头。神要使耶路撒冷向那些聚集来攻击他的万国万民成为一块重石头，就是重担担不动的石头，举起他的必要受到重伤。那些来攻击神子民的人要承受上帝公平公义的刑罚管教。过去神子民备受攻击欺负，而神预言在末日因着神重量级的同在，神做保护高台，人无法再攻击他们。第四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神清楚预言到那日，上帝使一切马匹惊惶，骑马的骑兵也癫狂。因着神看顾犹大家，看顾就是睁眼而看，开眼看顾，顾念保护犹大家，神使一切敌人的马匹瞎眼。敌人依靠战车战马来攻击上帝的子民，而在神的管教中，神要使这些敌人的武器落空，无法生效，马匹瞎眼，无法执行任务，没有方向，到处乱窜。神的眼目看顾犹大，而世界的眼目是盲目瞎眼，无法看见。同样的，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有真实属灵的看见，真正的智慧。离了主，我们不可能有智慧。呼求神让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如主的子民拥有胜过世界的智慧，何等大的恩典。五到九节提到了犹大领袖要得着能力。第五节，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
前文提到敌人要来攻击，神要保护

主神的子民，神使敌人眼目看不见，相反的，神亲自恩待神的子民。以色列的族长大大经历神，心里说，耶路撒冷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力量。神赐力量，因为我们依靠神，就得着从神而来的同在、平安、力量与大能。敌人靠自己的战车、马兵之力，而我们却依靠万军之耶和华赐我们的能力。我们靠着神能够践踏恶者的势力，胜过一切的敌人。第六节，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棚在木柴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扔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那日是耶和华的日子，是末日审判之日，神刑罚敌人，赐给神子民平安得胜。神要使用神的子民犹大族长如同火盆在木柴中，火盆就是火种，火源在木柴中，又如同火把在禾捆里，会向左向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敌人。敌人来攻击神子民，却在神的大能中被神除灭。耶路撒冷人仍然能够住在原处，就是耶路撒冷经历平平安安的恩典。神要攻击敌人，赐平安给神的子民，过去神子民远离神被神毁灭，如今依靠神得到极大的力量。犹大族长如同火盆来燃烧木柴，火把焚烧禾捆，烧灭列国的民。每一位神子民应当带着燃烧这个世界的能力，住在人群中，改变人心，使人看见福音，被福音震撼，归向主。第七节，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上帝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就是将得胜赐予犹大家、犹大的军队，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就是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大过犹大的荣耀。我们的神是有次序的神，在救恩历史上先拣选以色列人，使他们先经历福音得到救恩，再把救恩分享给其他的国家，这是上帝工作的次序。也如同耶稣在地上服事的焦点专注在犹太人身上，先得着犹太人，再透过犹太人得着全世界，这是上帝智慧的计划。我们做神仆人的应当要寻求神的时间表，上帝的智慧，不要用自己的次序取代上帝的次序。这里特别提到了犹大的族长，应当指的是犹大野地里较为贫穷的百姓。神先拯救这群人所轻视的贫穷人，好挫败耶路撒冷城市人、高级人的骄傲。神常透过先怜悯那软弱的、无学问的，来彰显上帝的智慧，并教导我们生命的功课何等的奇妙。拯救的次序在神的计划中，要教导神百姓神细腻的爱。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如何做我们的高台，为我们征战，保护我们胜过黑暗的势力。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主题是得胜与悔改。首先一到四节提到了地上列国聚集攻击耶路撒冷，而神要击败他们。五到九节提到了犹大领袖要得着能力。第五节提到了神做我们的能力。第六节提到犹大的族长好像火盆，好像火把，要烧灭四围列国的民，并且神要拯救犹大的帐篷。第八节，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在那日末日征战之日，也是得胜之日，神必保护耶路撒冷居民，保护属上帝的子民。神要赐给他们刚强勇敢得胜，当中软弱的就是疲乏的必如同大卫，最软弱的都是勇士，而大卫家必如神，好像上帝一般，像上帝的使者，拥有神所赐的能力权柄，带来大得胜。大卫家将如神，如同显在他们前面的耶和华使者，就是天使的能力，充满能力。在神的大能中，我们都要得着能力，要刚强，不要惧怕，大有力量完成上帝救赎的工作。在上帝的保护中，软弱者都如同当年的大卫一般的英勇，而强壮的更如上帝的使者一般的勇敢。第九节，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在复兴的日子，尽管有四围的敌人来攻击神子民，但神定义要灭绝一切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百姓。神除掉这些攻击，将平安得胜赐给神子民。你我身为神的仆人，我们要预备好心，我们要面对极大的挑战攻击。撒旦想尽办法要攻击我们，但我们不要害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要除灭一切来攻击我们的势力。十到十四节，使大卫家和百姓悔改。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在神的复兴中，神工作的法则是要得着他的子民，而神如何得着他的子民呢？就是神赐下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可以翻译为恩慈和恳求的灵，就是充满了怜悯，极大的慈爱，并且恳切祷告。人以为的复兴是靠刀枪、靠军事、靠群众，但上帝要做的复兴

是靠着极大的怜悯，就是十字架上极大的爱。因着十字架的爱，我们可以得着勇敢刚强，得着复兴的大能。神所赐的复兴靠着是祷告，迫切呼喊寻求神，神会垂听祷告，赐下属灵的得胜与复兴。这是上帝的计划与旨意，神将恩慈和祷告的灵浇灌大卫家，浇灌耶路撒冷居民，也浇灌今日的教会。神教导我们迫切祷告呼求神，好使我们经历神给我们的怜悯与复兴。神要感动人的心，起来仰望我们的神，定睛在神的身上，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上帝的身上。就是他们所扎的，所刺透刺死的，百姓必悲哀，如同丧独生子，会大大愁苦，如失去长子，就是头生的儿子。长子是弥赛亚的预言，耶稣是神的独生子，长子神最爱的，却甘心牺牲舍命，要赐给我们怜悯平安。当我们真的认识神，福音的大能使我们认识主，降服给主，真实悔改转向主，而大大得着神。一到九节提到的是选民得胜欢呼，十到十四节却提到了选民在神面前的悲哀，带给我们什么提醒？前面是选民在对外征战上的得胜，而第十节以后则是选民在对内圣洁上的得胜。你的真实悔改得到真圣洁，我们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眼光，不只看到外表的征战，更能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圣洁与悔改，才是神最看重的。神要赐下恩慈怜悯的灵，恳切祷告的灵，使我们抓住神的怜悯祷告，呼求神灵催逼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大力呼求神，仰望人所扎的就是耶稣基督。神的选民要为自己抵挡杀害弥赛亚而悔改哀悼，如同丧长子一般的悲哀。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七节，经上又有一句话，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启示录一章第七节提到，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第十一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神预言在那日耶路撒冷必大大悲哀，如同在米吉多平原哈达临门，这里就是约西亚王阵亡的地方，百姓为君王哀悼。而到了末日，面对永恒宇宙的君王耶稣，人拒绝他，将他钉死。在神的光照下，人看到自己的错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大大悲哀哀悼，真实悔改转向，才会带来真实的复兴与平安。百姓为约西亚王哀悼，在历代之下三十五章第二十五节，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过去百姓为约西亚王哀悼，未来要为宇宙的君王耶稣基督借自己抵挡神而哀哭悔改。第十二节，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这里形容所有神子民都要悔改的光景，神的子民中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全面悔改，一个家一个家聚集到主的面前，哀痛悔改转向主。在悲哀的时候，男的独在一个地方，女的独在一个地方，要分开来举哀。这里提到大卫家代表君王行政领袖带头悔改，拿单家，拿单是大卫的先知，或是指大卫的儿子，可能代表大卫整个家族在神面前安静悔改。十三节，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全民在神面前一起安静悔改。利未家男女分开，利未是信仰的领袖，祭司利未人负责圣殿的服事，向神献祭讨神喜悦。示每家，示每是利未人，在被掳时期是重要的家族，他们代表整个利未人，男女分开举哀表达哀悼。宗教的领袖要带头悔改，悔改从神的子民开始，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悔改从我们开始。十四节，

受职分，而他们痛痛的悲哀，这是真实的悔改，深刻的悔改带来真实的复兴。这段的要节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我们是否有属灵眼光看到亮丽的外表下我们生命的真实光景呢？我们心灵是否触摸神怜悯的心肠而迫切的呼求呢？求祷告的灵充满我们，我们的教会，使我们大力悔改，呼求主名，真正谦卑悔改，经历神给我们的复兴。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们的心充满了祷告的热切，充满了神满满的慈怜之心，使我们起来迫切仰望主，寻求主的面，迫切渴望看见主的荣耀，看见福音大能彰显，人人真实悔改，远离罪恶，得享自由。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面对征战，神率领神子民得胜，内在追求圣洁悔改。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神乐意赏赐给我们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神赐福的律没有改变，没有转变的影儿。雅各告诉我们，这个律是不难知道的，就是透过我们快快的听，我们要渴慕留心听神，并且神透过他的代言人所说的话，慢慢的说，先把话听进去，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不要急着肤浅的在魂里面用口随便回应，心直口快不一定是好的。慢慢的动怒，忠言逆耳，不要选择性听喜欢听的话，听神长辈告诉我们需要听的话，不要随便动口动怒，情绪性的反应，这蒙福

0: 的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存的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这是能够救灵魂的话。最后的最后就是不要单单听道，要行道，唯有仔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必然得福。亲爱的好朋友，我属灵的家人，你愿意跟我一起领受这不改变的灵律属蒙福的定律，天天操练，包括今天现在，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祝福你，也期待你祝福进入这不改变听到听话的蒙福的律。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一个小男孩，他的脾气很不好，很喜欢骂人、骂脏话、讲狠话，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有一天，他的爸爸给他一袋钉子，要求他说，你每次想发脾气、开骂的时候，你就把一根钉子钉到篱笆上去。第一天，小男孩就钉了37根钉子到篱笆上。几个礼拜以后，他学会如何控制自己了，他每天钉到篱笆上的钉子越来越少了。他发现，控制自己不发脾气，比把钉子钉到篱笆上要来得更容易啊。有一天，小男孩发现他已经完全能够控制自己不发脾气了，他可以不用再钉钉子了。他把那袋剩下来的钉子拿去还给爸爸。他的爸爸反过来要求他说，好，那从现在开始，每次当你能够自我控制住，把骂人的话吞回肚子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一根钉子从篱笆上拔出来。几天过后，小男孩告诉爸爸，爸爸爸爸，所有的钉子我都拔出来了。于是，聪明的爸爸牵着儿子的手一起去看他的篱笆。爸爸说，儿子，你做得很好，显然你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咯。可是你看看这些篱笆上的洞，千疮百孔，篱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咯。所以你要知道，只要你一发脾气就伤了人，不管事后你怎么样的弥补，都还是会留下一个一个的洞，留下疤痕的。看，就像这篱笆现在的样子啊。

0: 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常常对人发脾气呢？不管事后说再多次的对不起，那个疤痕可能都还在那里。苦毒、咒骂、嫉妒的言语，就像磨利的刀、笔准的剑，一旦射发出去，非常伤人的。很多人喜欢在发脾气的时候撂下狠话，其实他的心里并不是真的有意如此，只是想吓吓他而已。可是你知道吗？就算你事后说，说者无心，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了。记得哦，当我们想说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话时，千万千万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蓝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

0: 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2: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1: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3: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1: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3: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1: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3: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4: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5: 今天累不累啊？
4: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6: 宝贝，下课啦！
4: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5: 想吃什么啊？
7: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位罗斯太太，她已经93岁了。她每天早上8点钟就穿戴整齐，头发梳得最时髦的样式，脸上化妆一点也不含糊。她先生刚刚过世，而她呢，几乎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了。因此，她必须搬到养老院去住。她在养老院的大厅等待分配房间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急躁，只是安静地等着，脸上挂着一抹微笑。房间准备好了，养老院的社工人员领着他去住。在电梯里，社工人员就把房间内部的状况跟布置描述给他听。老太太惊叹了起来，就像8岁的孩子得到心爱的礼物一样。社工人员这时候就赶忙告诉他说：“哎，老太太，慢点高兴啊，你还没看到你的房间呢。”但是老太太这时候说：“没关系啊，快乐是自己决定的心情。我喜欢这个房间，不是因为它的布置，而是我早就决定要喜欢它了。每天早上我醒来，我都要决定要快乐一整天哦。”我可以躺在床上，想我自己有多悲哀，想我身体大部分的器官都已经不能用了。但是我也可以选择高高兴兴的起床，为剩下还能用的器官献上感谢呢。所以只要我张开眼睛，每天都是一件新的礼物。我决定要高高兴兴的过。
2: 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你相信你的生命也可以发光吗？马太福音5:14-15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不要隐藏自己的光芒，当我们努力发光，温暖的不只是自己，也同时能照亮别人。愿我们都能成为温暖的人，将生命的热情感染他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这个最近的台湾很非常非常热闹哦，这个台北爵士节哦刚结束哦，马上这个台中爵士节又要开始了，整个全台湾哇，所有的爵士音乐家，特别是年轻一辈的哇，忙得不得了，到处演哦，而且现在办音乐节跟以前不一样哦，现在办音乐节都不是只是在一个地方演两天，好、哦，那这个很多的主办单位啊都非常用心啊、哦，试着把爵士乐啊、这个音乐节的感觉啊、分散到整个城市里头，然后像前阵子台北爵士节呢，哦，就在十几个场地，到处都有音乐会哦。我相信这个爵士乐迷都听得非常开心，而且我有去看了一些节目，他们准备的非常丰富哦，各种风格都有，哦，从 big band 啊、哦、小的乐团，到全新的创作，到很前卫的作品哦，国际的作品都有，我觉得非常棒。那所以即将这个正在发生的这个台中爵士节也非常令人期待哦。那这个乐迷大家不要错过啊、如果有机会啊、想要。这不能说有机会，应该说你应该要去珍惜这些机会啊，去现场直接听爵士乐的感觉，因为爵士乐是一个它中间充满了即兴啊，充满了创作的能量，所以每一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可以买到唱片，你可以听到网络上的这些影片这个音乐也好，但是跟现场就是不一样。哦，真的是跟现场就是不一样。Alright, 我们再来今天哦，今天我们想来听一些很棒的爵士的歌手的作品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个就是在爵士乐当中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把从有爵士乐到现在啊、所有的爵士女歌手排成一个这个排行榜的话，这个不是第一就第二了齁、哦。我们来听的这是 Ella Fitzgerald, 艾拉菲兹杰罗跟他的这个好伙伴 Duke Ellington, 也算是

他的这个伯乐了哈。那我们就来听他们两个合作，然后演奏的是这个 Duke Ellington 所做创作的曲子，叫 "It Don't Mean a Thing"。

哇，非常酷哦，而且这个节奏很帅哦。你刚听到这是一个新生代的爵士女歌手啊 ，Esperanza 啊 ，Spalding 啊，这个她的名字就是很久以前一个篮球叫斯伯丁篮球，是不是啊？就同一个字啊 ，Spalding 啊，非常非常帅啊，她是一个非常帅的一个黑人女生啊，很瘦，然后把头发烫得一个爆炸头，然后弹 double bass 啊，弹得很大的这个大 bass， 然后唱歌啊，这个很有反差萌啊，就你看她瘦瘦小小，但却抱一个比他身体还要大两倍的一个乐器哦，还要宽的一个乐器，然后在那边唱这些很有节奏的歌哦。你刚听到这个节奏，听很新哦，非常非常有这个很创意的律动哦。你就不是传统的所谓 swing 啊、bossa nova 那些传统的节奏啊，但是里面又用各种音色堆起来，还有和声的堆叠，还是充满了爵士乐的这种创意哦。非常新的爵士，可事实上已经蛮久了。这是他2008年的专辑啊，你看真的很厉害，在2008年，离现在已经哇18年前，我算错吗？对啊，没错啊。啊，不对，现在是2016哦 ，OK， 八年前就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专辑哦，你看真的很前卫，都快十年了哈、哦，对吧？好，刚刚这个曲子叫做 Mella， 好，我们再来听，也是爵士乐的这个经典的歌手啊 ，Billie Holiday， 我们来听他演唱的也是爵士经典名曲啊、哦，叫做 Embraceable You。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好听的，有不管是编曲啊，还有这个黑人女生的声音啊，都非常非常有味道，加上她用法文演唱啊。你刚听到这是非常非常棒的黑人女歌手 Didi Bridgewater 啊，那她用这个法文啊演唱这个 Autumn Leaves。Autumn Leaves 其实原来就是法国的曲子，后来被爵士乐手从欧洲带回美国，然后不断的改编，不断的演奏，又变得不同的版本。很多人以为这是美国的曲子，其实不是，这是来自法国的，原来叫香颂啊，原香颂其实就是法文的颂啊，就是歌英文的颂啊，同一个字就是歌的意思啊，法国歌。那刚刚听到这是 Didi Bridgewater 的版本，非常非常好听哦。我们再来听的是我也非常喜欢的一位白人女歌手啊，一样来自美国，叫做甄梦海啊 ，Jane Monheit 啊 ，M O N H E I T 啊。我们来听她演唱的这个风格哦。他的演唱风格比较美声哦，听得出来他一定受从小受了很多这种啊、哦、所谓的类似声乐哦声乐的训练，然后、哦、所以他的发声方式啊非常漂亮。我可以想象他的声音来不管唱这种歌剧也好啦，或者是传统的那种音乐剧啊，一定效果都很棒啊、哦、所以他唱起来非常有画面感。我们来听他用这种非常美声的方式啊、哦、来演唱的曲子，叫做 It Never Entered My Mind。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棒的曲子哦！你刚听到这个那个非常厚实哦，非常有磁性、非常性感的这个男生的声音哦，就是 Harry Connick Jr. 小亨利康尼克这个 Jr. 啊、哦，这个他的声音哦，非常非常棒。那他自己本身也是非常棒的钢琴家，很年轻哦，20岁不到就出道，来自纽奥良哦，那帅帅的哦，白人小伙，眼睛蓝色，头发金色的哦，所以一出来就很受欢迎哦。可是有因为也有一个反差萌，他个子小小的、瘦瘦的。可是却声音那么厚哦，那么低，所以唱爵士非常非常有味道哦。那他从很年轻就非常非常成功，不管在演唱还有演奏，啊，他很20出头哦，就已经担任一些电影的配乐的制作人，然后包含了像当哈利碰上沙利啊这些哦，啊，所以真的非常棒。然后后来他还有自己的大乐队啊，甚至带着大乐队全球巡演哦。我曾经在20年前左右吧，啊，那时候台湾的国家音乐厅在办这个夏日爵士节的时候，啊，有来咨询我的意见，啊，希望我推荐一些觉得外国精彩的名单。那我那时候知道 Henry Connick Jr. 正在全球巡演，我就推荐他，哦，有没有可能请他到台湾来演出，啊，就国家音乐厅去跟他联络的，这个费用非常高，啊，这个要25万美金。

而且来十几二十个人，这个机票费用住宿都不得了，所以加起来哇超过我们的预算哦，所以后来没有办法请他来。But anyway, 我们刚才也是听到他的专辑哦，非常棒哦，而且你可以听到刚刚的曲子蛮长的，整个大制作将近差不多十分钟的曲子哦。那这个也是时代的不同啊，我们过去在做 CD 嘛，一张 CD 有将近70分钟的这个容量，所以我基本上是做满，我不可能卖你一张 CD 里面只有20分钟的音乐哦。啊，所以大家在制作音乐的时候想的不是说我今天里面哦赶快把一首歌做短短的，然后放个10首歌就结束了、哦。那反而是我要怎么样把这张专辑做得满满的60分钟60几分钟这样子。好、啊、所以我们在这制作的时候就没有思考的是说我一首歌啊尽快做完做得短短的，反而是可以有比较长的空间比较长的时间去播放哦。可这两年因为这种串流媒体的诞生哦，然后因为它的给音乐家的计费方式不同，我以前卖你一张 CD 赚你一张 CD 钱，现在不是，现在是一首歌播一次哦，播几次播几次算钱。哦、不是播几分钟哦，哦，当然也许有些平台不一样，但大多数的平台是算被播了几次，哦，所以你一首歌写得很长，你也播一次，可是你看像刚刚那首歌十分钟，可是很多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很多新曲子都只有两分多钟，所以你可能别的歌已经播四次半了，我的歌才播一次，那这样我不划算，哦，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创作，因为这个载体的改变，哦，我所谓载体就是以前从黑胶到录音带到 CD， 现在到网络 MP3 到变成串流媒体哦，一直在改变，然后所以其实科技的改变，改变了载体，改变人们听音乐的方式，也改变了音乐家提供音乐的方式。这没有对错了，没有好坏了。不过 anyway， 我就是观察到这个现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就将来可能越来越难看到在串流媒体上看到新的专辑，越来越难看到很长的作品了。哦，现在超过五分钟、六分钟的曲子都变少了。哦，更不要说十分钟，甚至更长。以前 Miles Davis 他还就去问，然后不说黑胶一面就多长，他就一首曲子就是黑胶一面，他整张黑胶就两面就两首歌，这样专辑都有哦。可是非常酷。哦，事实上这些特别是爵士乐手他在现场的表演可能都更长，因为他们有即兴演奏的段落，有灵机发挥的段落，可是变在录音室的时候其实反而都被这些时间限制哦。But anyway,刚我们刚听到这个 Henry Cornell Jr. 的作品哦，这个曲子非常非常好听，叫做 Let Me Love Tonight,哦，让我今晚爱这样子哦，非常非常棒的曲子哦，充满了爱情的感觉，而且他用了非常棒的这些管弦乐团的编曲哦，很好听。我们再来听一个曲子哦，也是这个是台湾的女生哦，叫罗延廷哦，来自高雄哦，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女生，然后她出了很多的演唱的专辑，而且拿过金音奖的肯定哦。那我们来听她在她自己专辑当中也有邀请到的弦乐跟她合作，也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美的曲子，叫做《漫步潮间》。

哇，非常棒哦！这个台湾女生罗延婷哦，这个延是女字边的延，啊，婷是这个女字边的婷，哦，那这个罗延婷哦，真的非常非常棒。她在这个台湾的这个爵士圈哦，其实非常非常活跃哦，制作了很多不同的专辑，哦，那也在这个很多的奖项当中都大有斩获。我们将来有机会会多播更多她的作品哦。哇，很快又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了，我们最后曲子来听啊，这是小野丽莎哦的作品啊。小野丽莎其实大家都认识她，就是巴萨诺瓦的天后嘛哦，那来自古巴哦，她这个对不起，巴西哦，她这个爸妈的关系，从小在巴西长大，后来回到日本。那非常非常喜欢唱歌，然后就把这些拉丁的音乐的感觉啊带回到亚洲来分享给大家。那我们来听他这个之前的专辑啊，他里面找了一些原来是不同风格的。

0: 曲子啊，就流行的歌曲，但是把它改编成。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2: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4: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在我们每天面对这个周而复始的生活，有的时候它就是会突然有这个惊涛骇浪袭来，可能各种的问题都可能发生。例如呢，像我们身体的健康，我最近常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闻，有些人就年纪轻轻突然就是得了这个很奇怪的疾病，就很快的时间就离开了世界。那有的呢可能是在50-60岁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吗，现在因为普遍高龄，超过100岁都还是蛮多人的，那50-60岁都算年轻的，也一样，就这样子突然就是在一个

很奇怪的病，或者很严重的病，或是突然发生的疾病哦，这样就离开世界了。那如果在这个当中哈，如果他们身边有一个非常相爱的伴侣哈，或者是情人等等的，在面对哈，知道自己所爱的这个人罹患的这样的一种疾病，或者是绝症、不治之症，或者是比较麻烦的哈，就是你可能要这个全世界去找名医来哈，说不定还可以有点机会。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怎么处理呢？可能作为这个婚姻中或者情爱中的哈这个男女两个角色，可能有时候是男性得了这个重病，有时候是女性哦，所以这时候呢，你会去告诉另一半，跟他一起讨论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办，要怎么样的治疗，还是说呢，你会选择隐瞒？那这个隐瞒可能背后有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你不希望对方担心，或者是怕对方会伤心难过。那有的是呢，就是希望他死了以后，另外一半就不要牵挂他，能够继续过好他自己的生活哈。当然，每个人可能心中都有不同的想法哈。可问题是呢，那是不是都是从自己的论点出发？你认为你这样子做，你这样子安排是为对方好，然后希望他未来的生活不会因为你的离开而过得这个痛苦啊，因为彼此相爱的人可能会这样子。那或甚至于呢，你也怕真的你哪天走了，结果哇，对方立刻就变心，另外又娶了别的人，或是嫁了别的人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哈。那刚好我最近接二连三看到两则故事哈，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他们选择的做法就是隐瞒哈，他们认为说隐瞒是一个最好的方法。那如果换了是你呢？你会觉得说隐瞒是一个好方法吗？隐瞒真的有用吗？如果你故意的去刺伤对方，让对方讨厌你、气你，然后恨你、不爱你，然后这样子是不是一个妥善的方法呢？我们待会再聊。

0: 天使浪漫夜，约会、相亲、交网友，找到真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有人说哈，就是这个真爱真情哈，是在这个男女或夫妻双方在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或挑战的时候呢，会凸显出来。平常看到他这个对你这个温柔体贴，或甚至于甜言蜜语的哈，可是有的时候他真的遇到真正的一个挫折的时候呢，可能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是真的爱你哈。我们看到最多就是啊，这个对方长得这个貌美如花，家里有钱有势什么的哈，可能这个很多男生呢就趋之若鹜啊，这在追求什么的。突然有一天，这个女的可能罹患了疾病啊，或者是这个容貌失去了什么的。会不会这些人呢就逃之夭夭了哈？当然也可能是某个男生呢，可能也是一样意气风发的，长得风流倜傥啊，也是一样，可能在一个车祸当中，这个腿哈就没办法行走，终身要坐在轮椅上头。那也可能就是他可能家族本来是有钱有势有地位的哈。突然也是遭遇到一个很大的挫败，可能整个的破产啦或者什么的哈，就变得家里人呢豪宅也没了，住在一个很简陋的公寓当中哦，可能就变成只能去做一些比较一些普通的事情啊，赚一些很微薄的这样的一个薪水收入哈。那会不会呢，原来就是看着他这个高门大户的愿意跟他在一起的女生呢，也就逐渐的就远离了，就离开了哈。你像我生活中有实际这样一个例子哈，那时候我自己在教会带的这个青少年团契嘛，那有个男孩子啊，长得还蛮不错的哈，这样子，所以呢，喜欢他的女生很多，可是没有想到他好像就是应该在高三的时候嘛，发生了一场车祸哈，这个脑子也受伤了，所以影响到他的走路哈，就没办法，就难免会有一点这个好像有点行动不便的样子，那再加上这个脑。

子受伤嘛，啊，也会影响到他一些的其他的一些的能力哈。啊，刚开始他在医院的时候还有人去探望他，尤其是女同学，后来慢慢的都没有了哈。等到他后来在毕业了，进入社会工作啊什么的哈，我们就发现到说，当初那些因为他的外在容貌等等会去表示好感的女生呢，都不再出现了。所以我就在想说，在这时候愿意接纳他这样一个人，后来真的有一个蛮不错的女生啊，跟他交往，后来恋爱啊，结婚啊，后来生了两个孩子啊。所以你看嘛，在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在你最潦倒穷困的时候，他会依然守在你身边。当然也不是说那个会离开的人就一定是很现实很虚伪或什么的，有的时候难免人会为自己想嘛，就在想说我有没有能力去面对这样一个穷困的生活，还要去照顾他的等等的哈。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我觉得也不能够去怪他们了，因为毕竟每个人的选择嘛，他总是要站在自己的立场出发的。所以在这时候呢，也许你可以认清楚到底谁是真正的爱你的哈。那当然也有的人呢，他可能他的出发点是不一样，他觉得说我不想去拖累对方，或是我希望我离开了以后他还能够过好他的生活哈。像我最近就是在这个端影音上面看到两个故事啊，刚好都类似的哈。我本来是不喜欢看这种太过悲伤的，我都喜欢看那种一开始展开大女主复仇的那种故事，要不然就是呢男女这个相爱到白首哈，这样子让人看了就心情比较好的，要不然就是比较搞笑一点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想，不要看，不要看，那么伤心。可是我又想说，到底他们最后是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又很好奇哈。所以呢，第一个看到的故事就是讲到，一对这个宫廷当中的皇帝跟皇后，他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这皇后年纪比这个皇帝大一点哈，所以他一直都围绕着他，一直叫姐姐姐姐的哈。即使后来结婚了以后啊，两个人也都接续了这个王位哈，成为皇帝跟皇后的时候呢，他依然还是一样，常常姐姐姐姐的啊，没事就跟皇后撒娇什么的，他们感情非常的好。可是突然有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哈，皇后就跟皇帝闹别扭，就不理他什么的。那皇帝为了气这个皇后故意就带了一个出去巡视的时候就带了一个女人回来想要故意去气这个皇后可是呢，皇后无动于衷，她还是表现得非常的淡然呢。为什么呢？真实情况就是皇后她发现到，就说太医帮她诊治说她得了一种怪病大概只剩下半年的寿命嘛，所以他就想，他跟皇帝那么的恩爱如果他就这样子过世了，皇帝一定会受不了，会非常的难过。他说唯一呢，他就选择一种方式让皇帝讨厌他不喜欢他，这样子他即使死了皇帝也不会太难过。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故意的去冷落皇帝去激怒他什么的，甚至于那个皇帝带回来的那个女子他也不吃醋不嫉妒，还反而就是说私底下跟他交代，就说我觉得我观察觉得你是蛮不错的那现在呢我就会把所有皇帝他的喜好什么的告诉你，这样的话你去照顾皇帝，皇帝就会喜欢你然后他还教他如果要做皇后可能要去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当然这个女人还算好，她还蛮善良的她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听说这皇帝跟皇后的感情很好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个样子呢？她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皇后得了绝症，她不想让皇帝太过伤心难过，所以故意用这样的一个另外一种这种想要激怒击退这个皇帝的方法，这样去处理他们这个最后的这段岁月那到底后来故事是怎么发展的呢？也就跟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话题是相关联的。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分享，如果在男女情人或者夫妻之间，另外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可能得了某一种疾病，不久人世，他到底怎么样去处理他们之间的感情啊？我们刚举这个例子啊，就是一个皇帝跟皇后彼此非常的恩爱。我想在历史上也有类似这种的例子哈，就是皇帝跟皇后很恩爱，甚至于后宫都没有其他的嫔妃的哈。那皇后用这样一个方法想要把这个皇帝推出去，可是皇帝他实在很爱皇后啊，他百思不得其解，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惹皇后不开心啊，他一直问他，皇后就是不理他这样子哈。那后来还好，就是到故事的最后的时候，他终于就是从这个他从宫外带回来这个女人的口里哈，因为那女的实在不忍心看到皇帝皇后彼此相爱，却把对方推得这样子远远的哈，她还是讲出来了皇后她生了重病啊，可能很快就会离开了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皇帝才知道原来他之前都误解了皇后，以为皇后不爱他了哈，所以都不理他。他当然在最后的一个阶段，他了解到，他就决定带着皇后到宫外去哈，他们去他们一直向往的地方，他们就像平常的夫妻一样，住在一个简单的房子里面，然后他们到郊外去玩耍，然后去看一些美好的风景哈。在最后的那段时间，其实也没有很长，因为本来是半年的，已经被他们前面都耽误到剩下一两个月的时间了。最后那个皇后是躺在皇帝的怀里哈，这样子断了气哈，咽下气，然后离开了哈。当然皇帝是非常的难过，可是他也知道哈，这个后宫还是要有人去主持嘛，所以他就按照皇后的心愿，就是采用了这个后来他从宫外带回来的那个女子，因为皇后已经教会他很多的事情，让他这个成为这个中宫的皇后哈。可是问题是，他也只是坐在那个皇后的位置上，可是他原来的那个皇后哈，还是他这个最爱的那个人。他常常就会在一些他们曾经相处啊，小时候的一起玩耍、追逐的大树下什么的哈，去怀念这个皇后。虽然最后结局算是好的，

可是问题是，他们已经错过了最后哈，他们一起相处的美好时光。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去想到哈，我们常常会以为哈，我如果自己将要离开，我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啊，在陪伴对方的时候，我可能用我自己想当然尔的方法去安排哈，譬如说把对方逼走啊，或者说让对方生气。或是让对方不再喜欢他，怎么样？用这样一个方式，难道当最后对方知道了这个真相的时候，他不是会更难过？因为他错过了最后能够陪伴你的这样一个时光啊！每次看到你在吃药或者很虚弱的时候，他就认为说你是矫情啊，故意装的这样子，是想要惹我心疼啊什么之类的哈，可能会误解。误解以后，反而造成彼此之间的情感更加的这个伤痛哈什么的。那何不呢？在这个时候呢，明明白白，除非你认为说对方并不是很爱你，他根本不在乎。如果你知道真的彼此那个感情是有基础的，在这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好好的去说明白哈即使对方会难过，他会不会知道怎么样的去安排你们？最后相处的岁月，他说不定会赶快把这个手中的一些奏折、一些皇宫的一些的内政啊什么的安排妥善，然后陪着你去一起做你最想做的事情，让你在世的最后岁月能够过得很安详、很快乐哈。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除非他对方根本不在乎你，我们也看过这样的例子这个丈夫知道妻子得癌症了，现在丈夫还是医生呢，他故意就骗他太太说你这个病不严重了只要吃点什么药就可以了。事实上，那个癌症呢已经蛮严重了，可是及早医治了，说不定这个5年的存活率还可以提高的。可就因为丈夫的欺骗这个耽误了妻子的病情，最后呢妻子很快就离开了世界。她也是到离开世界前才知道自己被丈夫耽误了，被丈夫欺骗了。像这种就是真的万万不应该哈。所以说，如果是彼此相爱的，我是比较赞成支持这种的，还是说出这个真相来哈，好好的跟对方告别。我觉得这样才对的。万一你看，造成了误会，皇帝到最后都还是不知道，然后皇后死了以后他才知道，你不想这样对皇帝来讲，那更是一个莫大的一种折磨，他一定会愧疚痛悔到不行啊，因为他错过了哈跟他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相处的时光哈。所以我记得我看过一出连续剧，好像就是演的那个乾隆哈的乾隆的那好像叫如懿传吧哈，如懿传哈。到最后也是一样，明明彼此相爱，到最后是在一种那种误会加这种这个怎么讲，其实就是误会，这个还有彼此这个残忍的虐待当中哈被迫这样子没有见到最后一面的这样的一个分开哈。所以看的有时候觉得真的是，哎，怎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去谈清楚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我们在天使浪漫夜这个单元呢，特别跟大家分享，如果这个情人或夫妻之间有一个人得了重病，到底是要隐瞒对方，或者是呢坦诚相告，好好的珍惜最后相处的时光呢？我们刚举了一个皇帝跟皇后的例子，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它就比较复杂一点，它也是这个男女，这个是这个女生陪着那个男生读书考取功名，他并没有背叛他，可是反而是这个在他们要结婚的时候，突然这个女生就跟这个男生说，那个我不爱你了，我不想嫁给你，我要去嫁给有钱有地位的人，那这个呢，这个秀才当然就觉得非常的难过，就觉得为什么我们在一起相处那么久了，你怎么说变心就变心了。事实上真相是怎么样，这个这个女生她的父母亲就是为了贪图一笔钱财，就把女儿去嫁给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有那种暴虐成性的这种怪癖的男子，就为了一笔钱。那如果女主角不答应的话，他们就派这个杀手要去杀掉那个秀才，这样子哈。所以后来女主角为了保护这个她所爱的男人呢，只好这个故意装作说她变心了，然后去嫁给那个人哈，嫁给那个人。结果结婚以后呢，就被不断的凌虐虐待啊什么的哈。那后来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呢，后来逃了出来。可是问题是他已经身心俱疲，而且在医生的诊断之下，他这个好像身体受创很严重再加上他也没什么钱可以去买好的药来治他的病哈。所以医生也是讲你这个如果好好的保养，可能也许可以活一两年了，要不然可能也都是半年的这样一个寿命啊。可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碰到了这个秀才。那个秀才被这个女主角抛弃以后呢，奋发向上就一路考取功名，最后考上了探花，然后也在这个宫廷之中

做了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所以当他后来偶遇这个落魄的女主角的时候，他就说他一直在找他啊，不管他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是要跟他结婚。可是问题是后来他们就是总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个这种东西都是有个反派角色那个女人就爱上了这个探花嘛，她就用各种的手段去搞破坏齁，让这个女主角跟这个探花之间一直有不断的误会齁产生。所以当那个婢女齁就照顾这个女主角的婢女无意中有说出来说女主角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齁，然后她一直在吃药治病啊什么的，可男主角好像总是没有信以为真，一直到最后齁这个女主角真的是身体不支的时候，倒下来的时候呢倒在她面前的时候，她才发现这个情况不对了，知道说他真的是得了重病，然后他一直是被隐瞒被欺骗，然后后来在这个时候呢紧急之下两个人就双双落癌，小说里都会这样写的，掉到癌下去那个女主角眼睛就失明了男主角就伪装成另外一个人陪伴他身边然后他才知道原来 女主角在之前呢就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被迫嫁给一个恶男这个凌虐他，所以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损伤，然后最后得了这样子一个重病所以剩下的寿命没有多久了，他也才知道原来他被那个另外一个反派的女子这个设计陷害，让他们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达这个怎么讲真正的能够把话说开来坦诚相待因为他们就是在一个不断的误会，然后呢女主角就误以为男主角一定会报复他，所以他什么都不敢讲，他就隐瞒自己的病情担心这个男主角会怎么样的，他就觉得这个男主角一定恨死他了，当初那个背叛他什么的所以他们就在重重的误会之后，也是在最后已经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才能够在一起相处最后这个男子选择就是在女子断气的时候，他也选择这个放弃自己的生命，跟他一起这个离开世界这样子，最后是一个蛮悲伤的这样一个结局可是我就在想说这个故事如果在一开始，当然女主角她选择隐瞒是没有办法，因为她要保护那时候秀才没权没势又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她也不能告诉他说如果我嫁给你你可能就会被暗杀掉什么的，所以她只好隐瞒。可是当他们再度见面的时候呢，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坦诚相告嘛，不管对方相不相信就说如果对方强迫你一定要跟你结婚什么的，那你就要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对方，而不会造成后面一连串的误会又加上误会，当然这是可能戏剧的效果，不过在真实生活中也可能会有类似这种的情景发生，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觉得为对方好，或者是我告诉他也没有用反而对方说不定反而觉得我在说谎骗取他的同情或什么的，那都是从我们自己的想法出发，为什么不坦诚相告呢？如果你把真正的话说出来说不定可以为彼此争取更多的时间。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谈，就说情人或夫妻之间，如果遇到这个其中一个人可能得了重病，或者是不治之症或绝症，其实在现代来讲，这个所谓的绝症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到治疗的方法，就像我们刚举那个例子，那个女子后来就是被凌虐，然后造成身体的亏损哦。她如果早一点说出来，那时候男主角他已经位高权重哈，也经济条件也都变好了，说不定他可以想办法找到一些的药物哈，治疗这个女主角，因为女主角那时候已经穷困潦倒哈，已经没有什么钱可以去买好的药物哦，所以在这时候可能呢，在这时候呢。可以为他找到一些延长寿命的方法。同样的，像皇帝跟皇后之间也是一样，皇后如果说出来，说不定这皇帝可以广招哈，这样子在全国发公告，看有没有人可以治好皇后的病哈，这也可能改变这个结果哈。可是我们有时候往往就选择我们自己想当然而的这样一个方法，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是好的，我是为对方着想。我常在节目当中提到，就说我们千万不要去说这句话，说我都是为你好啊，我都是为你好，所以我才这样做啊，我因为实在是太爱你了，所以我这不得不选择这样一个方法。可是问题是，你觉得你是为对方好，对方会这样认为吗？他会不会觉得说你剥夺了你跟他最后的相处时光，你擅自为他做决定，就像

我听到一个故事也是一样，他因为妻子自己得了绝症啊，他没办法治疗，所以他就在朋友当中选了一个条件不错的女生啊，一直安排这个机会跟他丈夫在一起相处去吃饭啊，同游啊，常常就带着一起去啊。刚开始他丈夫还不觉得，他就想说哎呀，这个太太的好朋友嘛，就一起哈。后来就发现不对劲了，所以后来他才去问了，才知道说原来太太要走了，他就帮他安排未来的这个续弦呢，也就是太太过世以后可以再娶一个什么样的妻子啊，这个人可以去陪伴他，照顾他让他不至于那么的伤心。后来丈夫非常的生气，他说你怎么可以为我做决定呢哈，不管我将来你真的走了离开了，我要不要再结婚，我要跟谁结婚，那不是你可以为我做安排的，你不能帮我做任何决定，所以你应该是把事情真相告诉我然后我来决定我们最后的时光到底应该怎么度过。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就说我们为对方做决定啦我都是为你好了，像父母亲为孩子做决定啦，丈夫为妻子做决定啦老板为这个部下做决定啦，或常常都会听到这些我都是为你好，一点都不是这样啊，可能对方会觉得说你简直害惨我了，这个被浪费的这个岁月，或者是这个被浪费的光阴这个已经都没办法再回头了，没办法再回到起初，回到更前面，然后你再多的抱怨也来不及了，问题是事实已经产生了。所以在情人跟夫妻之间的相处，我们常常要去面对，在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要不要说真话，我们要如何说真话。今天就暂时跟大家聊到这，愿我们都能够有来自于上帝的智慧去处理各样的情爱的问题，明天再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拜拜。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再见的时候》，我们今天所听到是合唱版的部分啊。过去我们曾经介绍过洪佩瑜的歌声啊，今天来听《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原声带。在这原声带当中呢，就收纳了许多啊参与演出的这些演员们，或者是找来了啊真的是在唱合唱的这些爱乐者们，他们一起来向许多作品来

来做不一样的一个诠释。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前进到电影音乐的世界吧。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因为在最近公布了今年金马奖的入围名单，很开心又听到了阳光女子合唱团的音乐，再次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原著歌曲的一个入围肯定啊。那其实在我心中也非常期待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原声带可以正式的来做出版，等了一年多的时间吧，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实体专辑，而且最近也有黑胶啊这个专辑的一个正式发行。当然你可能早就可以在数位音乐平台来听到这整张原声带的每一首曲目啊。今天有个机会，我们再次前进到阳光女子合唱团的电影故事吧。在剧中呢，有一首歌，当这些女性的受刑人聚在一块歌唱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打从心里的快乐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有点困难吧，因为每个人是经历了不同的人生故事，有着不同的一个背景，因而被关在监狱当中。在监狱当中的他们啊，是不是真的改头换面了？是不是改过自新了？或者是有些人是非常委屈的在过日子呢？但唱歌是不是让他们找到快乐呢？这首歌非常可爱，叫做《快乐真快乐》。

听到这歌真的是快乐真快乐啊，这是来自于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一幅非常和谐的画面啊，这一群女子合唱团聚在一块开心唱歌摇头晃脑的一个画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回顾这么一张其实等了挺久的实体的原声带，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电影原声带。那时间要回到2025年的12月份吧，这部电影的一个上映啊，其实一开始的票房成绩是蛮普通的，前两周票房大概是在新台币1500万元，但是随着口碑不断的推进啊，许多人看过之后呢，就开始透过网络平台分享自己的感想啊，更开始引起了一个行动，就是带卫生纸进戏院这样的一个行动。甚至记得当时在戏院的票口啊，当大家这个通过票的检验过后呢，这个服务员就说你可以直接到那边拿卫生纸。一开始大家就会想说，真的会哭得这么夸张吗？真的会需要用到这么大量的卫生纸吗？结果大概10个有8个都是红着眼睛走出戏院的。那随着口碑的一个推荐啊，这个票房逆势成长，

阳光女子合唱团成为了台湾影史票房很难得一见的佳绩啊。这票房的成绩呢是不断的突飞猛进啊。那为什么这个故事这么样的一个触动人心呢？我想这中间第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啊，当然谈论着每一个人到底是为什么会走进监狱，他为什么会犯罪啊，就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故事，也许他天生真的有所谓的劣根性，但有更多的受刑人，他们可能是在某种程度的不得已做错了一个决定等等啊，这都是阳光女子合唱团每一个主角啊带出来的不同的故事的轴线。第二个，我想这个电影这么受人喜爱的原因啊，也就是这其中每一段的旋律、每一段的配乐、每一首歌曲吧。我们都知道，当这个适当的音乐跟画面来做对话、来做辅助的时候，本来我们心中可能的情感是非常平淡的，但是随着某一颗音符、某一段弦乐、某一段钢琴的乐声的啊这样的一个催化作用啊，好像会立刻引发一发不可收拾的化学效果。我想阳光女子合唱团的音乐的确是扮演了推动剧情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毕竟这是一个也跟唱歌也跟音乐很有关系的一个剧情的发展。那其实故事也采取某一种程度的倒叙法，从主角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受刑人，她的孩子长大过后，这个小孩拿着一把吉他唱歌，其实也串联起他的妈妈很喜欢唱歌，或者是小时候他也因为歌声而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环节。接着我们要听几段的旋律，就是音乐制作人陈建奇和他的团队们为着阳光女子合唱团所撰写的一些经典的旋律，包括了电影的序曲，而后会听到的是监狱新生啊，就刚到监狱报道的时候呢，这个受刑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接着也是在这个故事一开始就蛮重要的一个场景，就这女性受刑人其实带着她的小孩在监狱当中一起生活，因为她的小孩并没有人可以照顾啊，所以这个小孩其实在监狱当中也碰到了其他的阿姨们会跟着一起照顾。故事中有一幕呢，就是这些阿姨们为着小小年纪的小女孩来唱生日快乐歌，所以有段旋律就是生日快乐。然后我们会听到一段合唱版的奇异恩典。

当你看到一群因为犯罪事件而入狱的女性受刑人，她们聚在一块唱这首奇异恩典的时候，其实心中也会有很多的感叹。在歌里面我们都知道那很重要的一些核心，好比说前我失丧，曾经瞎眼，如今得以看见，都是因着有着奇异恩典的一个存在。我相信这真的是一个有福的确据，能够让许多人从黑暗当中 走出来、并且可以迈向光明。只要有一个悔改的心，人人都有机会可以重生。但这件事情真有这么样的一个顺利吗？阳光女子合唱团当然也带出了不同的一个故事发展。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阳光女子合唱团非常动听的电影原声带。那么在配乐的部分找来了陈建起还有罗恩尼以及他们的团队们，带来一段又一段非常恰如其分的为这个画面说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旋律线。那也有许多首歌曲的一个运用让整个音乐的氛围更加的浓郁了。像是他们也出现了一些经典华语歌的一个改编为了要符合剧中可能有时候会有跳舞的一些场景，或者是说姐妹们站起来的一些心情，像他们就改编了桃子的姐姐妹妹站起来或者是有这个练武功等等的这种非常经典的流行歌，但是都改编成为给合唱团唱的版本像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位编曲家林梦慧老师，他早期是台湾非常受到欢迎的这个阿卡贝拉团体神秘失控的一个创始团员。这些年林梦慧呢都专注在做配乐的工作，也写了非常多的合唱编曲。在阳光女子合唱团正在邀请不同音乐家为每首歌作架的时候制作人很快也想到对合唱编曲很有经验的林梦慧。梦慧这一次也为着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很多流行歌做了非常美丽的一个编曲所以也非常谢谢有这些懂合唱这个技术的配乐家们都加入在这其中。回来讲阳光女子合唱团的故事吧，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也许你可以来思考一下，你要不要让你的泪腺可以好好运动一下。故事的一开始就看到了在产房当中由陈意涵所饰演的这个女主角慧珍，她这个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叫云溪。不过这个慧珍不是一般的母亲，她是一位因为误杀丈夫而入狱的女子，她不得已带着孩子在监狱当中一起生活。所幸在他的监狱生活，他遇上了一群很可爱的人。他的室友有翁倩玉所饰演的玉英奶奶，有孙淑妹所饰演的阿佩，有非常有趣的安心雅所饰演的阿兰这个角色这些人给予他支持以及温情，让他的女儿云溪可以在爱以及陪伴当中成长。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当慧珍发现他的

女儿啊，视力有一些问题，是罹患弱视之后啊，他知道不能够再把女儿留在自己身边了，因为在监狱当中并没有办法得到好的一个医疗的一个照护，所以他必须把女儿给送养啊，把送出去，那必须切断母女关系，他女儿才有可能健康的活下去。的确他内心是陷入天人交战啊，他到底应该把女儿留在身边照顾，还是要放手让女儿可以获得更好的未来呢？在和命运抗衡的过程当中，慧珍也看见每个狱友们各自背负的伤痕以及秘密，因此他恳求啊，这个狱方可以让他们唱合唱，也许他们可以办一场合唱表演，因为这样的一个举动也许可以让他的声音特别敏感的女儿也可以在记忆当中保存母亲的爱。于是呢，一群女人克服各种限制，组成了阳光女子合唱团，她们也以真诚跟勇气面对过去，真的要找回生命的阳光。不过故事当中总有很多令人觉得很舍不得的事情，像是翁倩玉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她生病离开了，当时大家的心情就反映在这首曲子《奶奶离开》当中。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再次前进到原声带的世界，我们和大家来分享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实体专辑，在最近呢有推出了黑胶版本的一个作品啊，非常值得大家来收藏。那已经很久没有收藏实体专辑了吧，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其实有一些电影原声带啊，常常会为了也帮助故事可以被记录，所以他们也同时附上了像是会有故事的文本，还有一些电影的剧照等等啊。如果你非常喜欢阳光女子合唱团，也许可以收藏一下他们的实体专辑。阳光女子合唱团

陈意涵，然后还有大家所熟悉的钟欣凌啊，是牺牲了色相啊，在这里面做点有点搞笑的演出。另外再一次展现演技的就是台语歌后孙淑媚啊，几年前在天桥上的魔术师这样的一个戏剧看到孙淑媚的演出啊，也是惊为天人啊。这次她也是卸下了她非常靓丽的外表，就是去啊这个饰演一个，因为可能类似做了诈骗工作啊，但是跟她先生感情非常好啊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啊，她被关在监狱当中，但非常想念自己家乡家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有整个形象也是大翻转的安心雅等等啊，真的是超华丽的卡司。不过我想最核心的成员呢，一定要提的就是国际巨星翁倩玉。那么我们也非常开心，翁倩玉在今年的金马奖啊，因着阳光女子合唱团入围了最佳女配角啊，这是让我们觉得为翁倩玉啊阿姨感到非常开心的啊一件事情。那其实这也是他暌违47年之后呢再次主演台湾的电影作品了，所以每个人说可以邀请到翁倩玉太了不起了啊！剧组人员到合作的演员都是非常兴奋的啊，跟啊翁倩玉老师一起来做合作。那当然让我们觉得很感动的事情是啊，翁倩玉也亲自唱了啊许多的歌。翁倩玉在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的这个人物的设定是她是有着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背景啊，但年轻的时候呢，她的丈夫呢也可以说是个大男人啊，甚至有外遇，然后她自己生了两个孩子哦，小儿子呢有着不可逆的这个天生的一个罕见疾病啊，所以这个他的先生就是那个年代啊，觉得如果孩子有问题都觉得是太太的问题，都是太太的错，所以先生对这个翁倩玉所饰演的这个玉英这个角色开始感到不耐烦，然后非常嫌弃他的孩子等等。那翁倩玉也想着这个孩子可能就不会有人爱了，那也很气先生对他们的各种的不礼貌的行为啊，所以他就做了一个不太合适的决定啊，但是他当然也用这一生在赎罪。那翁倩玉他有着音乐的一个背景，所以当他在监狱当中知道有人要组阳光女子合唱团的时候，很多人都希望可以找他来弹琴或当指挥，他一开始也是拒绝的，因为他觉得他一弹琴可能就会想起年轻时候的往事。可是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母爱的人啊，看到其他人的一个需要，那个恳切的眼神，翁倩玉所饰演的玉英这个角色呢也开始有了一些心境上的转变啊，所以就有后来翁倩玉成为了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很重要的指挥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我们接下来听在这剧中也是一听就会让我们觉得哇，真的全身起鸡皮疙瘩的一首歌，由翁倩玉自己来演唱的《时间之歌》。

我们所听到的是由翁倩玉所唱的《时间之歌》。非常开心，阳光女子合唱团在日前公布的第63届金马奖当中，再次获得三项奖项的提名，包括了有翁倩玉的入围最佳女配角，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演员何曼希入围了最佳新演员奖，以及这部电影的主题歌《幸福在歌唱》啊，自从推出以来已经入围了各式各样的奖项了，像是先前的金曲奖或是台北的电影奖等等。那今天听到的就是《幸福在歌唱》的这样的一首歌又再次入围金马奖啊，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这歌会有许多精彩的成绩。《幸福在歌唱》就是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导演林孝谦填词，那么交由陈建奇来谱曲啊。那最起初他们选定的一个演唱者就是阿令，那制作人陈建奇以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作为整个的核心，那他形容这首歌的音域其实横跨了16度啊，所以当时他在为阿令配唱的时候呢，也仔细的处理了每一个音符的共鸣，让阿令这位歌后可以在真假音当中选择非常适切的情感表达。那这是阿令的版本啊，但正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这段时间其实播了好几次这个阿令所唱的《幸福在歌唱》，接着我们要听到是合唱版本的《幸福在歌唱》，以呼应一下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形象吧。我们就来听来自于阳光女子合唱团原声带当中的这一首《幸福在歌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这是来自于电影啊Song for Marion， 为老婆唱首歌，这是中文的片名啊。这原声带的里面所收录的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呢因着最近拥有了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原声带的实体专辑啊，就让我想要再邀请朋友们前进到电影的世界当中。那刚好这个议题呢就跟合唱很有关系，那以合唱作为一个音乐类型镶嵌在电影剧情当中的发展其实是一直时有所闻的。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电影像是有摇滚吧爷奶，就是有一群在养老院生活的阿公阿嬷们，他们每个礼拜聚在一块唱合唱，那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部纪录片摇滚吧爷奶。另外还有这个非常温馨感人的讲老师的一个教育无私的教育无私的奉献的放牛班的春天的儿童合唱团的故事。还有接下来的这部电影作品也是让我今天想要回顾一下，就是 Song for Marion 为老婆唱首歌的电影作品那这是在2012年由英国以及德国的剧组合拍的一部算是喜剧的剧情片。那么故事里面呢就谈到了女主角 Marion 呢，她有一个脾气有一些暴躁的丈夫。 Marion 虽然身患绝症但是她非常热衷的一件事情就是参加社区的老年的合唱团。那这合唱团的指挥是一个年轻的老师叫伊丽莎白，她正带领着合唱团准备参加名为 Shadow Song 的一个合唱比赛。这 Marion 非常想参加，但是她健康状况随着时间恶化最终在某一天的夜里就在睡梦当中离开人世了。她那个脾气暴躁的丈夫 Arthur 起初是深受打击，那也跟她本来情感就有点疏离的儿子还有跟她太太喜欢的合唱团就没有什么样的往来了。但是呢他们都知道 Marion 很想要上台唱歌，很多人就去问 Arthur 说你要不要来接替 Marion 在合唱团的位置。一开始 Arthur 当然不答应你会知道他个性很古怪但是他后来因着其实他非常爱老婆所以他就改变了自己的一个想法，而那一次的转变就成为了一项挑战因为合唱团唱的曲目也不是他心中所想的那种好像庄严肃穆的合唱曲目，而是充满了很多的流行歌。这故事呢就在各种突破了传统合唱的一些想象就此展开了。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剧中的配乐家为着 Arthur 这样的一个人物所写的 Arthur 这段配乐。

来自于电影《为老婆唱首歌》这是当时的中文片名英文片名是 Song for Marion， 一位先生献给自己爱妻玛丽安的这样的一个心志而成就的一部电影作品 Song for Marion。 不过这个想要唱歌或者说想要献一首歌给自己心爱太太的男主角就是 Arthur， 本身真的是一个不善交际的怪老头，他用老派大男人的方式守护着他的太太 Marion。而跟 Arthur 相反这个太太 Marion 是一个人缘超好的老太太，她最喜欢跟她超级好朋友就是这些可爱的爷爷奶奶们在合唱团一起唱歌。不过自从 Marion 生病之后呢， Arthur 非常反对这个 Marion 还要拖着生病的状况去练唱但是 Marion 不想放下这件事情，而 Marion 唱歌时候带出来的那种快乐的神情也让这个大男人 Arthur 慢慢的同意了，只不过病魔并不领情，每一天每一天夺走了 Marion 的元气，让他受困在病床之上。后来为了帮太太圆梦， Arthur 鼓起勇气踏入了合唱台，试图唱出跟 Marion 结婚数十年的这份爱，当然也展开了一场笑泪交织的音乐之旅。说到了为老婆唱首歌 Song for Marion 这个电影的诞生跟导演本身的实际经历是有一些关系的导演是 Paul Andrew Williams 他就提到这是一部半自传电影有好几幕戏都让他想到他远去的家人，而且是泪流不止的他想起了自己结婚五十多年的爷爷奶奶他的爷爷奶奶彼此的照顾奉献以及牺牲，那这里面也谈到了三代之间的一个情感电影本身就是跨越三个世代

希望能够为大家唱出不敢说出口的爱啊。而且这个片中有两大巨星的一个独唱啊，其实也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渲染力。朋友们有机会的话，不妨可以回来看看为老婆唱首歌的这部电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动人。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剧中也非常感人的这首曲子，就是 Two Colors。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和大家在前进到电影的世界里面。我们透过了一部的电影作品，也许观看了某一个人的人生，但是有更多的时候，我们仿佛也成了故事当中的主角，或是我们曾经所走过的一些心路历程。也非常感谢电影用这样艺术的形式把我们的心情给承载记录了下来。今天提到两部电影作品都跟合唱有关系啊，先有超级卖座的阳光女子合唱团，还有大概在十多年前我看到也是泪流满面的为老婆唱首歌。那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价值，就是明明很在乎，为什么不说出口呢？当时为老婆唱首歌 Song for Marion 的导演就说到了，我们常处在一种疏于沟通过度好像觉得要洁身自爱的某种壳里面，也就是我不要说那么多我怕说了可能会得罪你，或者我说了你不领情我也会受伤等等，这样的一个疏于沟通而且不愿意沟通，甚至沟通只是传个贴图的这种缺乏沟通，其实是遍布在当代的人际网络当中。当时导演也希望这部片能够引领观众或提醒观众赶快的及时行爱，及时的表达爱吧。回到为老婆唱首歌这个电影的制作本事当时制片跟导演在英国东北地方来做勘景的时候呢，遇上了一个很可爱的合唱团，叫做 Heaton Voices 西顿之声合唱团。哇，他们看到这合唱团立刻就觉得说这就是适合为老婆唱首歌的电影的一个需要。那这个 Heaton Voices 呢是由 Richard Scott 在2000年成立的那也因为他们彼此相谈甚欢，后来这个 Richard Scott 就担任了为老婆唱首歌里面的合唱监制。

是啊。那不过 Heaton Scott 也没有想到电影剧本所写出来的歌会从重金属摇滚到另类流行舞曲通通都囊括在这其中啊，他也是一个心胸很开阔的合唱指挥，所以他也不以传统思维来编写合唱，也用非常规的元素重构这些旋律，尝试了更高跨度的创作，也为一些合唱的编曲带出新的风貌，所以当时他们制作本是在音乐上面也投注了不少的一个心力，我觉得超级好玩，非常有趣啊。今天就和大家来回顾为老婆唱首歌的原声带。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的是 And Nobody。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朋友们在岛屿即兴的节目现场和我持续来感受台湾的爵士乐声。我们明天见。

0: 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亲爱的朋友，愿上帝光照我们的盲点，改正我们的缺失与弱点，愿上帝保守你，教导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破晓前，果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全地都唱和，欢呼来唱和，他圣名配得欢呼歌颂，小山在唱歌，大山在应和。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一首赞美诗歌，全地都唱和。旧约圣经诗篇66篇第4节，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这首诗歌的歌词透过了宇宙万物和神儿女的同声呼喊，传达出神的慈爱、奇妙作为以及永恒的掌权。永恒贺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原谅我吧，心上人》。

这是翻唱自日本作曲家远藤实他所谱写的一首日语歌曲《希望你忘了我》，后来由盛之填上了国语歌词。最早于天是在民国60年灌入了这一首日曲宗词的情歌，一起来聆赏于天浑厚磁性的歌声《原谅我吧，心上人》，以及内湖赵小姐点播于天所演唱的《永恒》。

中立的彭小姐点播了《茶山情歌》，这首歌其实不是传统的采茶农口头相传的民谣，而是民国45年由大陆诗人梁上全填词，铁山谱曲的一首创作歌曲。原版歌词是描写的采茶女对驻守山头的边防军的崇敬与爱慕。大约在民国60年代，这首歌随着声乐家成名传入了台湾，因当时两岸政治对立，便将带有政治色彩的边防军改成了儿女私情的心上的人。同时因为曲风带有浓厚的西南山歌色彩，从此这首歌就以贵州民歌之名风靡了全台湾。一起来聆赏女高音吴平康的歌声《茶山情歌》，以及中立李先生点播黄莺莺演唱的《今宵多珍重》。

永和邓先生点播了粤语歌曲《楚留香》，民国68年由香港无线电视台制作，古龙武侠小说改编的65集电视连续剧《楚留香》。当年由郑少秋饰演的道帅楚留香，风流倜傥、手摇折扇的形象深入人心，开创了港剧风靡全台湾的辉煌先河。同名粤语主题曲是由顾嘉辉谱曲，黄沾与邓伟雄填词，男主角郑少秋演唱。这首歌曲磅礴又洒脱的江湖意境传唱到现在，也是我个人最怀念的。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郑少秋的歌声，粤语版的《楚留香》，以及王强演唱国语版的《楚留香》。

永和祥小姐点播了《温暖的秋天》，很抱歉手边一时找不到费玉清的版本，今天为大家选播凤飞飞所演唱的《温暖的秋天》。这首歌是民国60年代台湾三厅文艺爱情电影时期的天籁代表歌曲，也是民国65年电影《温暖在秋天》当中的插曲，由刘家昌一手包办词曲的创作。歌词当中写道，只要我们两心不变，纵然在秋天里也有春暖，将原本象征着萧瑟离别的秋风落叶转化为见证两人坚定誓言的浪漫纪念。一起重温凤飞飞的歌声《温暖的秋天》，以及新庄吴先生点播龙飘飘的《相思小雨》，这是一首将细雨和落寞思念完美融合的经典老歌。

新店陈小姐点播西洋老歌 How can I tell her， 我该如何告诉她。这是美国歌手灰狼罗伯他在1973年创作并唱红全球的一首情歌，歌词围绕在满腔爱意却难以启齿，害怕坦白会带来伤害的纠结情感。一起聆赏灰狼罗伯演唱的 How can I tell her， 我该

如何告诉他，以及造船的歌声，爱要怎么说出口。这一首歌的歌词经典的一句，爱要怎么说出口，倒不如说罢了，完美诠释了那一种明明深爱，却因为害怕被拒绝，害怕破坏现状而卡在喉咙里的无奈。

永和潘先生点播了张凤凤的《蝴蝶翩翩燕子飞》，这首民国30年代老上海时期由金翼演唱的时代歌曲，经由小调歌后张凤凤重新诠释，他以深厚的戏曲与小调的功底，将这一首描绘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的歌曲唱得如丝如绸、古意盎然。听张凤凤唱《蝴蝶翩翩燕子飞》，就像在品尝一杯温热的春茶，余韵无穷。一起来回味张凤凤的歌声《蝴蝶翩翩燕子飞》，以及北投简先生点播文章在民国73年发表的365里路。文章以他高亢且充满情感共鸣的嗓音，唱出了异乡人从少年到白头的辛酸与雄心。

中山区的杨先生点播了银霞的《兰花草》。这首歌的歌词是取自于胡适在民国十年写的一首新诗《希望》。当时胡适从美国带回几株兰花草，悉心地种在北大的校园里，每天浇水期盼它开花，到了秋天却一朵也没开。于是他就写下了这首充满失落却又带有哲理的诗，后来由音乐人张碧重新谱曲，在银霞充满朝气甜美清亮的歌声当中，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变成了少男少女对梦想的期待，而朝朝平顾惜，夜夜不相忘的执着，也在轻快的节奏中转化为一种对于大自然随缘的淡然与释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银霞演唱的《兰花草》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帕，很高兴与您共度这30分钟的清晨时光。是属于老人家的一个节日，我们常听人家说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人的话真的是有这么重要吗？为什么不听老人的话就会马上吃亏呢？因为啊，老人家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得到很多的历练，而这些人生的经验啊，可是后生晚辈所无法体会的，可是却可以为我们提供难得的警惕与参考，所以说真的是相当的宝贵。不但老人的经验啊是相当的可贵，而老人也是相当的可贵。所以说古人啊称老人是国之宝，所以说老人家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节日。农历九月初九啊，也叫九九重阳节，是我国的老人节。说到这个节日的由来啊，是中华民国老人福利协进会在民国54年的时候报请内政部制定的。而九月初九九九啊，有九九的谐音，就是永久的九，象征老人高寿的意思。在我国古代啊，有重阳登高的习俗，利用重阳节这一天登高游玩，当然一方面啊是运动，另一方面呢是开阔心胸，让大家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中，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提到老人节啊，倒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我想朋友们也许不太记得了，而且现在的社会大众好像也忽略了所谓的敬老月这个温馨感恩的日子了哦。在早先哦，好久了哦，起码30年有了，那时候政府就有规定，从重阳节这一天开始，这一个月的时间是敬老月。一方面呢是表扬有成就的老人家，一方面也是希望社会各界哦，不要忘了老人家的贡献，要向他们表达敬意。同时另一方面呢，也希望借此能够提醒大家要心存感恩和敬意，能够多多的去帮助那些孤苦无依的老人家。说起来啊，这个敬老月这真是蛮温馨的一个日子啊，尤其是在道德伦理日渐沦丧的这个现代社会，我想这更是需要大家全力推崇，使之延续的一个节日。

今天农历啊是九月初七，再过两天九月初九是九九重阳节，也是敬老日。在我国的传统上，对于老人家啊一向是非常的尊重，所以说过去啊有仗于乡、仗于国、仗于朝的说法，这显示了越是年纪老，越是会受到社会的崇敬，而老也成了一种荣誉的象征了。不过说实在的啊，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现在大家庭制度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而小家庭又多半啊是需要夫妻同时工作来维持生计。平常夫妻俩为着生活辛苦打拼，同时还要分身来照顾教养孩子，这已经是很困难很不容易了。所以说真的是很难再兼顾服侍年老的父母，这也是现在社会很无奈的一种现象。同时啊，更可悲的是，现在的老人家不仅是失去了在过去社会传统的地位，同时更糟的是，有些老人家更变成了遗弃的对象。在媒体上啊，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报道，真的是让人看了好心酸哦，怎么会有这样的子女呢？其实想想，没有老年人的瓜瓞绵绵，又哪有年轻人的计计省省呢？更何况有老的经验才能够产生新的构想，有老的种子才能够孕育出新的嫩芽。所以说啊，老是生命自然的一种现象。如果说啊，年轻人能够异地而处的话，那么就会知道，如果我们不孝敬自己的父母，不尊重老人家的话，也必定会为自己制造同样不开心的后果。所以说啊，提醒年轻的朋友，即便是因为生活问题没有办法陪伴父母同住，但是啊，也希望能够尽量的抽时间多关心一下老人家，哪怕是打个电话，也会让他们开心的不得了，而且你也会放心啊，是不是？现在的社会啊，因为医学越来越进步了，所以说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的社会。我们真是希望所有的老人家都能够得到家庭和社会的温暖，使得这个社会充满了人间爱晚晴的愉快，为这社会带来一片祥和。

朋友们，您有没有发觉哦？好像几乎每个人都喜欢抱抱小 baby， 逗逗他们，可是却很少有人愿意亲近老人家，给予他们关怀和爱心哦。真的哦，对老人家我们实在是付出的太少了。可是你知道吗，老人家哦，他们也需要关怀呀。即使说他们的视力、他们的听觉、他们的说话的能力、他们的记忆力或者是身体的其他机能啊，都已经损坏了，可是老人家的触觉还是存在的。所以说您充满爱意的轻轻的拍他一下或者是搂他一下的话啊，都会让他们觉得好温馨好满足哦。记得曾经啊，看过这么一篇报道，有一位养老院的老太太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我觉得好寂寞，孩子可不可以握握我的手啊。哇、哦，朋友，你听这句话真是让人听了好心酸呢、哦。如果说是你的话，你忍心拒绝吗？没错，你看看哦，老人家他们可以说是目光呆滞哦，两只手干干瘪瘪的，又满脸皱纹，头发哦也是稀稀疏疏的，当然了，看起来的确是不怎么惹人怜爱。可是当你了解他们内心的迫切需要的时候，何不对那些年迈孤独的老年人付出您的真情呢？

曾经啊，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卧病在养老院里，牧师去探望她。老太太问牧师说：“哎呀，你看看我，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样呢？我信主多年，一直都为主做工，不但教主日学，还参加诗班。我的儿女啊，个个都是基督徒，可是我为什么会为病痛所苦呢？上帝为什么会让我这样呢？牧师，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是为什么我会落到这种地步呢？”牧师啊，听了他的话之后，握着他的手，温柔地跟他说：“因为啊，你年纪大了，因为你年老了。”是的，年老啊，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也让我想到，还有一位也是住在养老院的老太太啊，她则是比较能够坦然地接受年老这个事实。她说：“哇，真是感谢主，让我还能在这个小角落继续为主做工。”所以说，乐观与平静的心，让她的日子充满了感恩与喜悦。所以说，既然啊，年老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生命的自然的一种现象，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机能都会慢慢的变老，会慢慢的损坏，这些哦都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就必须要坦然的接受，千万哦别让我们的心也跟着退化消沉喽。

0: 曾经啊看到一篇报道说，著名的宣教士李文斯顿，他去世的时候啊是跪在床沿，是以祷告的姿势被主接走的。他在临终的那个晚上写了几句话：我的耶稣，我的主，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我要再次的把自己献给你。你看这句话哦，真是多么的扣人心弦。对李文斯顿来说，每一天都是他为主服务和成长的一天。我想很多人哦都怕年老的来到，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体力会衰退，我们的记性啊会越来越差，而且呢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机能啊都会逐渐的萎缩了。但是我们也不要说让自己哦就陷入了绝望哦，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看。其实啊每一天都可以是步向宝贵老年的新的开始啊。人老了哦，不也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日期的成熟，我们的人生更有成就，而我们也变得会有更多的仁爱之心了吗？所以说人老了之后呢，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老练，更加的宽容，对年轻的一代哦，也会变得更有耐心，而变得更加的可爱啊。但愿啊，我们都能像神的仆人李文斯顿一样，在我们步入老年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继续成长，并且哦结出壮硕的果实。记得有一位梅尔牧师啊，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你镰刀所割的最后几束稻子，可能是最重要的。你收工回家前所割的，可能是最永劲的。所以说啊，千万不要嫌自己的年纪大，我们仍然是可以多多的努力，能够多多的去帮助人，我们仍然可以享受我们晚年的日子，使得它充实而无憾。正如在《临命日粮》里面所看到的一句话：年华老去如日落，但愿余光为你心，照见此生曾努力，一切尽在爱与信。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年长的朋友们重阳节都能够过得愉快而幸福，愿您永葆青春活力，永葆赤子之心。同时啊，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一切平安顺利，愿神祝福您。各位朋友，下星期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主啊，谢谢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你的同在使我们得到满足，愿我们的声音生命能够献给你。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神乐意赏赐给我们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神赐福的律没有改变，没有转变的影儿。雅各告诉我们，这个律是不难知道的，就是透过我们快快的听，我们要渴慕留心听神，并且神透过他的代言人所说的话，慢慢的说，先把话听进去，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不要急着肤浅的在魂里面用口随便回应，心直口快不一定是好的。慢慢的动怒，忠言逆耳，不要选择性听喜欢听的话，听神长辈告诉我们需要听的话，不要随便动口动怒，情绪性的反应。

0: 蒙福的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存的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这是能够救灵魂的话。最后的最后就是不要单单听道，要行道，唯有仔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必然得福。亲爱的好朋友，我属灵的家人，你愿意跟我一起领受这不改变的灵律属蒙福的定律，天天操练，包括今天现在，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祝福你，也期待你祝福进入这不改变听到听话的蒙福的律。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希伯来书12:1，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亲爱的朋友，有许多重担，它们本身并不是罪，但是会叫我们分心，变成我们长进的障碍。其中最有害的就是灰心，灰心实在是一个拉扯我们往下的重担。以色列人不得进入应许之地的原因就是发怨言。民数记14:29-30，那里神明明告诉我们，凡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入我岂是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一点点鸣不平的欲望，

一点点不知足的欲望，常常会造成叛逆大罪。所以我们永远不当让我们自己有一点点自由来疑惑神在凡事上对我们的慈爱和信实。我们如何抵挡别的罪，也当照样抵挡疑惑。当我们兼具疑惑的时候，圣灵会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得胜的信心。我们很容易流入疑惑，怀抱不平，猜想神已经弃绝我们，我们的盼望行将破产。让我们拒绝这一切思想，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失望。让我们拒绝一切叫我们不快乐的思想。我们不能感觉喜乐的时候，让我们以为喜乐，凭信心来喜乐，这样神必叫我们的以为变成事实。魔鬼有两个最大的诡计，一个就是叫我们失望，一个就是叫我们疑惑。他要斩断我们与父神之间的信心连锁。要喜乐，一个喜乐的灵能使我们的心和掉，使撒旦不敢前来弹奏。因为心弦太热的时候，充满了属天电力的时候，会使撒旦的手指烫痛。应当尽力远避忧郁，好像远避撒旦一样。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在大道上遇见他，他便定住我们，直定的我们的心变了色。忧郁会叫凡事变色，它会使一切东西变得不可爱，它会使未来的希望沦入黑暗，它会剥夺人们一切的热望，锁住人们一切的能力，给人一个精神上的麻痹。一位经历很深的信徒告诉我们说，喜乐能使工作顺利，当我们带上喜乐的翅膀，我们的工作也会做得迅速，而忧郁是减去这种翅膀的。换句话说，忧郁能挪去我们工作的车轮，使我们的车轮像埃及人的车轮一样脱落难行。亲爱的朋友，靠主喜乐，凡事谢恩，存心忍耐，赞美不停。

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渴望把我们的家人一个一个都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一起做一件事，就是改善我们跟我们家人之间的那个人际关系。从哪里开始呢？常常是从说话，常常是从生活里面的互动，很多的小事。我们说拿俄米能够对他的媳妇，这个做婆婆的人对那个媳妇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其实有几个关键，不在他外面的条件。以外在的条件而言，他当时的条件一点都不好，他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而且是个孤老太太，而且儿子已经死了，他的人生好像走到绝路。而在这个时候，他却对他的媳妇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昨天和你分享，第一，他是个不抱怨的人，没有人喜欢跟一个一天到晚抱怨的人在一起，大家躲你都来不及。那你说我就是碰到很多不顺利的事怎么办呢？跟神说吧，在神面前真实一点，不要在人面前一直抱怨，到了神面前就说，主啊，我感谢你，你明明在觉得我现在惨得要命，你还在感谢神，你可不可以在人的面前多说一点感恩的话，而在神面前说，主啊，我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事。神是灵，用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在上帝面前真实一点，上帝不怕你抱怨，人讨厌你抱怨。你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如意的事，跟神说，不要在人面前一直抱怨。再说，没有人喜欢跟一个一直抱怨的人在一起，大家躲你都来不及，怎么会跟你一起去教会呢？第二件事情，今天我们要来分享，拿俄米身上看见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当他面对一个好像穷途末路，走到没有路了，这一家族剩下三个寡妇，他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他要做决定。

点，因为她是婆婆，那个时候她是这个家里面的家长，婆婆她要做决定。她做了一个决定，说归回回去，从哪里跌倒回到那个地方去。她决定不逃避，她的先生逃避，家族那里遇到事了，她就躲到远方，结果情况更不好。她做了一个决定，回去归回，回到在哪里跌倒的，回到那个地方重新去面对神。他有一个智慧，你知道这个归回这一个决定其实不容易。他回去人家会笑他，哎呦，当初我们闹饥荒你们跑掉了，现在你们回来，你们现在很好，没有，我现在惨得一塌糊涂。他要去面对别人怎么看他，别人怎么说他，但是他勇敢地回去面对，这叫做智慧。而这个决定翻转了他们这个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家族的命运。智慧，圣经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你的家族，当你的人生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不要忙着找资源，不要忙着去做计划，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你启示我好吗？我需要智慧，我要做一个不后悔的决定。他的先生也做了很多的决定，分析研判，做了一个决定，结果成为一个后悔的决定。不但他自己要面对那个后悔的结果，他也连累他整个家族承担那个结果。拿阿米敬畏神，把他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他做了一个不后悔的决定。你也正在面对一个家族里面很大的问题吗？到神面前来，不要靠自己，问神，求主给你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今日我是否正遭遇困境难处呢？而神正在我生命中做什么样奇妙的大事呢？今天我们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主题是绝对圣洁。上一章提到了神要复兴以色列人，虽然全地列国来攻击耶路撒冷，而神要击败敌人，赐给犹大领袖能力，并且带领以色列全家悔改归向主。而这一章神要求神子民绝对的圣洁，除掉污秽，拒绝假先知，击打错误的牧人。首先一到二节提到

了神要洗除人的罪恶和污秽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上章提到了大卫家、拿单家、利未家、示每家和所有的百姓都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而当人真实悔改时，神会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开一个泉源，如同活水洗净一切的罪恶污秽。大卫家可以翻译为大卫后代、大卫王朝，从君王到百姓真实悔改、真实转向主。这里的泉源正如同以西结书提到了圣殿流出的活水，也如同约翰福音耶稣应许我们信靠耶稣的要在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是我们要领受圣灵。耶稣用水接着道洗净教会，使教会干干净净、圣洁无瑕疵，陶主喜悦。这一章接续着十二章选民真实痛切悔改，而这里神答应要洁净选民的罪恶污秽，开一个泉源，泉水代表生命，神的恩典。罪恶是人的罪行，污秽是敬拜礼仪上的不洁。特别提到下文拜偶像的罪，上帝要洗除净净。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神应许到那日，神复兴之日、怜悯之日，神要在地上除灭一切偶像的名，神要彻底拔除人心中的偶像，除掉偶像的恶势力，使偶像不再被人纪念，人清楚看见偶像的错误愚昧，因此远离偶像，远离黑暗，真实转向主。神必使之地不再有假先知和污秽的灵，神要除灭自称为先知的，也把拜偶像的意念除掉。神要洁净神子民，除灭自称为先知的人。假先知是偶像在人中间的代言人，装神弄鬼，散布谎言，让人恐惧，也引诱人远离神，不忠于神，这都是偶像的势力与谎言。偶像带来假先知，也带来污秽、黑暗、罪恶，充斥社会中，全面的抵挡神，带来黑暗。三到六节提到了假先知的悔改。第三节，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神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这一段清楚提到过去许多假先知的行径要被人丢弃厌恶，人要与偶像与假先知清楚地划清地界。如果有人再说错误的预言，引诱人远离神的谎言，生他的父母亲要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要在他说假预言的时候，假预言就是说谎，声称是上帝说的，其实是在撒谎，他的父母要将他刺透致死，正如申命记对假先知的刑罚。申命记十八章二十节，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这里提到了人从心里厌恶这些黑暗，连最亲的父母都无法容忍这样的罪恶，要亲手除掉说假预言的假先知，可见人从内心恨恶这样的罪恶。谎言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有一半是真的，形式上有先知的样子，用今天的话语看起来也是教会，也是牧师，也是神学家，但是所说的却不是从神而来，是顺从己心，顺从社会风潮，不讲真理，欺骗人说这是神的话，让人被迷惑，这是假先知可恶的地方，我们要谨慎地拒绝这些黑暗。第四节，那日凡做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意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在复兴之日，凡做假先知说假预言的，必因着他所谈论的意象感到大大羞愧。神要揭露这些话语的错误，让众人清楚看见这样的错误，拒绝这些谎言，说这些话语的人要落入羞愧之中。一切的话语事工若是不出于神，必要败落。

不管他打着学术的名义、专业的名义建立多大的事工，若是离开了主，必要败坏。因此恳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寻求神的话语，出于神的话必会建立，出于自己的必要败坏。这些假先知不再穿毛衣哄骗人，穿兽皮的衣服。旧约中的以利亚，新约中的施洗约翰都是穿毛衣，这是一个先知的记号。假先知拥有这些外在记号，看起来像先知，看起来讲神的话，但这毛衣不是神给的，是自己找来的。穿着这个衣服到处招摇撞骗，欺骗人，以此夸口。到那日，神要彰显这样的错谬，让人还有机会悔改，也让这样的错误停下来，不再能够欺骗人。假先知要离开以假先知谋生的职业，要为着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羞愧。第五节，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过去这个人自称是先知，但是当落入羞愧后，他必定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农夫，我从小就做人的奴隶，被卖为奴隶，做人的家仆。与正中一本，地就是我所有的，我一生都是种田的。过去假先知夸口自己的灵异经验，夸口所谓神的启示，但当被神管教后，不再以此自夸，而看到自己只是耕田的。负面来看，可能这是推脱之词，避免被人攻击；正面来看，是在人面前真正悔改，不再夸口自己拥有什么，而谦卑承认自己非常平凡，一无所有。假先知自夸自傲，高举自己，真正的先知高举主，传扬见证主。因此我们呼求主给我们这一份从神而来正确的自我认识，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若是离开主，我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被毁灭。我们一无所夸，唯独夸耀耶稣基督的怜悯恩典，这是我们唯一所依靠的。有段时间我们思想，我们身边有没有假先知似是而非的话语要来迷惑我们呢？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主题是绝对圣洁。一到二节提到了神要洗除罪恶与污秽，到六节提到了假先知的悔改。如果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要将他刺透，接假先知要因着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并且他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第六节，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必有人问假先知说，你两手臂中间是什么伤？两臂中间可以翻译为胸口或是背脊。异教的先知常常残害自己的身体来取悦偶像，如同在台湾民间信仰过火坑上刀山，用刀刺自己的身体。撒旦的诡计几千年没有改变，就是要蹂躏人，践踏人，让人不像人，这是鬼的工作。过去这些与偶像立约时所留下来的记号，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所受的伤。他不敢承认过去的错误，只能掩盖地说，这是过去受伤，代表他真正的羞愧，并且与过去的偶像势力一刀两断。撒旦来要偷窃、杀害、毁坏，而耶稣来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是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恳求主使我们紧紧跟随神，爱神爱人，尊重人，千万不要欺压人。第五节，假先知改称自己的职业是耕地，以农为生。过去当假先知时，常常损伤自己的身体，而为了掩盖这样的伤痕，只好假冒是在亲友家受伤的，代表整个社会拒绝偶像，拒绝假先知的谎言，远离这些黑暗的势力，得着生命真实的亮光与洁净。七到九节提到了击打犹大的领袖，羊群就分散。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这里提到神要击打犹大的领袖，神吩咐刀剑兴起，就是奋发来攻击我的牧人。牧人就是错误的领袖，和我的同伴就是跟随这些错误领袖的人。神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一旦领袖受责罚，羊群必四散。正如犹大国的领袖拜偶像，信仰不忠贞，政治结盟不忠诚，领袖失职，百姓四散，国破家亡，无依无靠，这是整个社会的可悲。神要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神要转过手来击打小羊，击打百姓。有人问，百姓不是很无辜吗？不，因为百姓也拜偶像，也要承受刑罚。这里指的是神要洁净他的子民，除掉偶像，除掉假先知，也除掉错误的政治领袖，神要做全面洁净的工作。

一节也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撒迦利亚书的牧人被击打是因着自己的软弱犯罪，但耶稣被击打是为着众人的软弱犯罪。耶稣背负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黑暗，这是耶稣给我们极大的爱与恩典。耶稣被击打，门徒四散，这是耶稣上十字架前的情况。我们应用性的来看，今天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而撒旦魔鬼的伎俩就是破坏教会，让教会不再以基督为中心，不再以十字架为中心，不再以舍己爱耶稣为中心，而以发财、成就、神学、个人的感官为中心。一旦这样的诡计得逞，羊就分散，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更可怕的是，一些人自以为自己已经进入教会，信了耶稣，实际上是在跟随世界，跟随偶像。这样的人无法进天国，明明进入教会了，还没有办法进天国，何等的可怕可惜啊！一到六节，神严厉地对待假先知；七到九节，神严厉地对待自己的仆人，表明神的公义，对圣洁绝对的要求，也预表了十字架的救恩。神击打自己的牧人，难道做神的仆人特别倒霉吗？不，神的管教使神的仆人更加圣洁，神的爱使神的仆人甘心被神修剪，选择走上牺牲的路。这里的牧人就是弥赛亚耶稣。在马可福音14章27节提到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第八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上帝做洁净的工作，管教审判，在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被除灭，要死亡，三分之一能够存留，就是神在其中做分别和拣选的工作。在历史上，神透过巴比伦攻击犹大国，让这一群拜偶像的神子民许多倒在刀下，死在城中，被掳到外邦，这是神极严厉的刑罚管教。而在这么严厉的管教中，上帝仍然预备了恩典，仍然有存留的，正如同所罗巴伯、以西结、但以利，他们在外邦，他们遵行神的话，成为幸存者，成为整个国家复兴的关键，使人得着盼望的关键。我们看见永恒的末日也是这样，不信耶稣的人被丢在硫磺火湖中，信耶稣的人中，许多人走宽的门大的路，引到灭亡，哀哭切齿，只有少部分的人逃出喜悦，成为得胜者，进入天国的丰盛。今天神也呼唤我们认识真理，回应真理，加入神的国，传扬见证福音带来的恩典祝福。恳求主让我们今日听得见真理，勇敢大力地回应神。第九节，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有三分之二将要被剪除，有三分之一可以存留。神要使他们经过火一般的试炼，如同熬炼银子、熬炼金子，来试炼他们。而真正的子民在苦难中求告神的名，神必应允他们。人要与神重新建立美好的关系，神宣告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的信心要被试验，就比被火试验人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经过火一般的试炼，金银宝石可以存留下来。每个人因着自己的功成得着主的奖赏鼓励。今日如果我们在苦难、疾病、眼泪中，我们千万不要埋怨神，不要怀疑，而要坚定地持守我们对主的信心，坚定地跟随神，持续地呼求神的名，坚定地相信宣告，我是神的子民，神爱我，绝不撇下我，我要跟随主到底。神把他们放在火中，要炼尽一切的杂质，熬炼出纯金纯银，成为圣洁。熬炼后，使人求告主名，神要应允这样的呼求，重建神与人的关系，承认选民是神的子民，选民也承认神是自己的神。与神的关系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求神使我们在困境中学习依靠神，呼求神，在顺境中更加倍的顺服等候神，蒙神所爱，蒙神所喜悦，
不一定事事顺利亨通。

同相反的，有时反而遭遇许多困难。而就在这些难处中，神使我们学会呼求神，生命被神炼尽，能够陶铸喜悦。这章的要节是第九节，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神击打牧人看起来苦待神的仆人，但神使用这一切的苦难塑造神的仆人成为圣洁的仆人，使我们大力祷告呼求主，与主建立美好的关系。我是否惧怕逃避上帝的修剪提醒呢？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们看见神在每一件事上掌权。我们今日所经历的熬炼，我要使我们成为更加合神所用的仆人，成为更圣洁、更谦卑、更热切祷告与主相近的仆人。呼求主，使我们在一切熬炼上继续依靠主，大大得胜。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神开全源，除掉罪污，除掉假先知，除掉错误领袖，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今天在最近在空中来三见面，又一次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无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人，伊若毋是怨恨这个疼迄个，就是看重这个看轻迄个。恁袂当常时服侍上帝，阁服侍钱财。即句话，咱昨日讲到，伊特别提醒，迄个服侍是专一的服侍，专一的侍奉，亲像两千年前。这个奴隶是属于一个主人，这个奴隶都要对主人忠心，他不能服侍侍奉这个主人，还去走去隔壁

去对方兼差，我的主人都出外做生意无滴，我即马踮咧厝，我是爱烦恼，而且餐园种菜诶代志，今仔日我已经种好啊，物件拢好啊，草杂草啊、单条啊、肥料也好啊、压水啊，逐项拢弄了，哎，今仔日还阁剩半波。我今走来隔壁遐，看讲有啥物代志，啊，我会当甲你做兼差一下吼，趁一下外劳啊外快。今仔日咱可能会看到真侪这真侪人兼两三份工作，但是两千年前毋是安尼，你是属于你的主人，你敢那用个专一来侍奉伊，你袂当侍奉这个。啊，然后过去侍奉别人，你安尼对你的主人是看轻，所以讲你刚才应该看重这个，不应该讲看重这个看轻迄个。啊，然后反头过看重迄个看轻这个，你稳当有这款情形，刚才应该选一个啊，一个和你看重，你不能讲两个我拢看重，安尼不用的，不是讲会应该出问题，是讲袂当安尼，所以这。都让我们倒回来讲到这句话，要给我们提醒我们特别注意钱财在我们生命中间的角色，所以有关钱财这个角色我们看到的，当然第一项就是万物都属于上帝。我们看诗篇24篇第一节说，地甲其中所充满的，就是世界甲点伫迄中间的，拢属伫耶和华。圣经中间清清楚楚讲到遮，有侪侪，甚至包括伫诶耶稣诶驾驶中间，主人将伊诶灾灵啊交代互伊诶罗卜。马太福音20章遐。啊，是讲亲像一个主人将伊个葡萄园，交予迄个管葡萄园个人，类似即款。伫即款个驾驶中间，拢会当看到主人将 talent 将本钱将宰掉，互遮个萝卜，通互因去发生效果。人会用买卖物件，会用把这些物件定心来安排、来贩路、来投资，但是人无法度创造物件。万物的主权属于上帝，所以上帝交托给咱，咱无法度发明什么物件。咱常常讲哇，这个人佫发明电脑，其实。电脑的计算国家安怎紧，含这个宇宙的变化运作比起来，咱的电脑实在是足水足水。咱今仔日听着讲，伫个两礼拜前，即卖 AI 要变做 SI，AI 就是咧讲到人工智慧，咱已经用几落年啊，个 AI， 啊，唔顾美国甲中国。总统回答了，因咩叫做 super 哦，用 super S 开头 SI， 啊，不管你叫做什么名，哇，伊要强调就是伊计算的速度足紧，过来伊储存的物件足多，过来伊有能力替你做分析，啊，做你替你啊，做你要爱的，所以几年前开始就已经发现学校诶。博士论文，还是讲什么款的论文，会当请电脑替你先做初稿。以前在讲到你的论文，做教授论文啥，是因为你看别人的，参考别人的，你无写讲你参考啥的，啊，当作是你家己写，这叫做抄袭，叫做抄。这点在20世纪，大家看重学历，这款环境，这个嘛大学毕业，迄、那个嘛是博士，证书有啊，有影。但是你若倒转去看伊个论文的时阵，
人就

要对内面来看，讲是不是你真正的研究发现的，还是这个观念是什么人？你讲提起来，还是多一个结论是你的团队最近做出来？教授挂名挂头前，然后研究生挂在执行，安怎等等？咱在二十世纪点的差是假，就是看别人的资料，来激发我自己的想法，有新的观念出来，新的研究会出来安尼。这个来到你一世纪过去这十年已经改变了。不是你安怎提别人的物件，是差不多天下万行日光下面无新的代志。莫怪古早啊无电脑啊无印刷的时阵，咱就听到一句话讲：天下文章一大抄。意思讲这边提一句，那边提一个。这句话到某一个程度有伊的意思哦。伊毋是凊彩讲，毋是看轻者的文章，有影，因为伊爱参考真侪了后，伊才会当写出来伊的文章。包括今仔日的新闻记者所写的，包括今仔日有人有新册发表会，咱尾仔才发现，无论安怎讲，拢无一个新的。因为咱来讲的新有两款，一个新就是把以前的经历了后。提出来叫心，另外一个心就是以前想都不想都不有的东西，那叫做心。人世间无第二款心，那要对圣经来看，万米都是上帝创造，只有上帝造刚才第二款说的心，以前无的现在造出来，其实都已经在上帝的掌管，已经在上帝的创造里面了。我们有的是第一款心，第一款心就是你运用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已经存在的元素、物件、原料、想法，还是逻辑，然后你去发现，不是发明，你去发现到一个原理，发现到一个过去的人无讲到的物件。所以这我的意思是讲，人类没有创造的能力。人类无发明的能力，发明创造，跟他上帝创造，跟他上帝对零到有，对康熙到有，发明是上帝的特质，以好咱百花齐放的世界，好咱百种人，这拢是上帝奇妙的创造。人类跟他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来发现、来探索、来冒险、来憔悴，然后你会晓去整理，会晓去做连接，会晓去做调整。哇，世间人讲新的物件出来，对，这就是第一款新。那个新就是在这个宇宙已经存在啊，无论是伊的原理。伊的逻辑，也是伊物质性的物件，拢已经伫上帝创造的中间。那呢，咱正做一个亲像管家哦，唔是一个主人啊，创造者才是主人。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个一拜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四节。昨昏咱特别在讲到主耶稣这个，在甲咱讲到专一的侍奉，服侍侍奉，真正干那一个主人，一个咱的主。世间足侪代志，足侪物件，有一段时间的干那亲像你的主人，你踮这个所在吃头路，你的主管。在那个时间点，他是你的主人，他负责，他交代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有意见，我们跟他建议，建议了他有听吗？财国管在他那，我们在我们受交代的事，我们尽职，尽责任跟做好好。当我们来讲到那个时间下课下班了，他就不是我的主管，就不是我的主人了。这是我们在世间看到的。但是耶稣特别提醒咱，咱生命的主人就是上帝，咱独独来侍奉伊。今仔日咱搁一摆看这段，特别是要注意耶稣的讲着，既然上帝是创造主、创造万民，咱在这世间

干那会发现，哇！伊遐尼啊奇妙，连上帝本身，咱拢都爱搁较深来认拜伊。一世人无够，人类的历史到结束嘛无够认拜这个上帝。但是这款的认拜的过程极其奥妙，互人的灵魂的精英会起起来。咱看到这个世界，物质的世界点点的发展，咱常常讲哇，过一个新的发明，我拄好解释个啊。真实的创造是干那上帝，真正的发明干那上帝。人拢在发现新的物件，连你做一台车出来，嘛不是你发明这台车。是你发现到在原来这个宇宙已经有的逻辑原理特殊上帝那款的组合和这个世界运作的这些原理让你发现到，所以用在车，用在黑钱，用在灶卡的琉璃台，哇，所以你发现到一个新的材料，发现到新的方法，发现到一个新的物件。我个人的看法要分享的，就是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咱拢是对上帝创造发明的基础下面来发现，哪里万米是属于上帝，这咱无什么款谈讲。对的安尼。咱拢知影，伫上帝创造的万米中间，包括观念，包括你会看宇宙的运作，这个中间，上帝看重的是人，人比所有的物件拢搁较重要。无论是钱财，无论是兴趣，无论是你的关系、官兵，还是一个制度，还是即马，咱。真侪人厝诶有毛孩，已经毋是咧讲宠物啊。咱干那看即个家庭，就知影讲迄个关系无同。古早十七八年前、五十年前，看猫看狗，干那亲像是会当甲你掠鸟鼠，会当甲你过门，啊真无彩。有一段时间，人阁最爱食狗肉，吼、哦，所以迄狗吼过分伊诶无同款。一黑二黄三白四花，狗啊同吼好食是乌狗，啊过来黄狗，啊你要这款呢？迄段时间咱看狗、看猫，甲其他动物同款。哎，渐渐咱看到二十世纪这经济发展了，咱讲叫做宠物。哦，这是我，咱敢那亲像我特别疼的吼，伊是物件，伊是动物。但是袂输诶，陪伴我走较多，伊就人我佚佗，所以叫宠物，互我较欢喜，互我心会开。但是虾米时阵，猫甲狗啊，这宠物叫做毛孩，叫做我诶囡仔哦。我相信听众朋友兄弟姊妹，拢有即款诶常识，啊，较即嘛，即个世代行到安尼啊，咱踮咧教会嘛共款，哇！甚至会碰到有兄弟姊妹啊，这段时间未当来做礼拜是安怎？哎呦，我们囡仔出国，家己去吃鸟，囥在阮家。我吼啊，一离开就叫，啊，我阁袂用带伊来教会，吼、哦，教会，鸟甲狗用个礼拜拜堂无？这其实今仔日已经有啊，已经咧做讨论啊，因为。我的囡仔看这只猫，看这只狗是伊的囡仔，袂需要爱叫我阿公阿妈，我听回友安尼咧讲，吼、哦，所以伊讲伊的囡仔若带猫回来吼，拢会甲猫讲来，回来，阿公阿妈到，这是世界改变中间，咱跟他用狗用猫来讲，即嘛叫做有毛和有毛啦，毛甲毛较长的囡仔。毛孩，但是对圣经来看，人啊，阁是上重要，这咱来记的。啊，那安尼，第一，万米

拢是上帝的。第二，人比物件比其他的受造物搁较重要。那你第三，就予咱知咯，物质，特别是钱财财富，永远是排伫个第二以后啊。咱看到圣经提醒咱，金钱是万恶的根源。咱嘛看到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甲咱讲到，有当时啊，咱会想讲，伫物质的物件中间，钱财，咱要找到另外一个救恩，另外一个拯救者。所以，咱会记得，伫物质的中间，伫你的钱财财富。伊毋是你的挖苦，你毋通想讲恩义祈祷，为着伊祈祷，哦，敢若亲像一个人，你若有最最物质的物件，你就爱特别爱为伊祈祷，讲伊爱挖苦上帝，毋是挖苦遐个物质钱财。所以主耶稣会提醒咱，你怎样看你的财富？哦，上帝给你好嘢。你安怎看？第二，你安怎运用、善用这些财富？是，你阿无的时阵，你阿欠缺的时阵，你安怎看钱财？青年人毕业，二十年前、三十年前，都在讲偌紧的时间会当有第一桶金。迄阵那第一桶金是百万，意思是讲，哇，伊会当安尼十年。欠一百万咯，生活同阮用，其他同阮做。十年前可能会安尼讲，千万免啦。即几年因为 AI 产业的关系，年薪吼，一年薪水领一两百万、两三百万呢。青年人不加做，伊用一半，伊两三年都一百万的存款，即马是咧看千万啦。所以这是伫个咱看钱财的时阵，伫台湾嘛真无平复型。真无平均，咱唔敢讲无公平啦，但是是真无平衡、无平均的时阵，都爱倒转来讲，你安怎看钱财这个物质？过来，你安怎运用、善用这？会记得《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作者的引用老耶稣讲的，好人比摕到的较有福气，你有真有福气。但是你要安怎真做一个好人？天父上帝通大的特色就是伊欢喜享受，欢喜喜乐稳定。所以咱无论安怎，要安怎亲像天父同款，真做一个善用钱财的管家，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好欢迎当得到你极大的听，恳求主圣神帮助，好欢迎面对这个物质财富的世界，会当真做你忠心的专家，真做你的囝儿查某囝，善用家的真做人的帮助甲祝福，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的13到1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做好准备，做好准备。

有一年，我和妻子计划在深秋时分开车出游，但就在预定出发的前一天开始下雪了。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没把车开去换雪地轮胎，由于雪势渐大，路况越发恶劣，导致轮胎店的门口大排长龙。如果我能更早做好准备，就能避免这种情况。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做好准备，不是吗？对我们来说，提前做好规划，未雨绸缪，确保计划万无一失至关重要。我们的信仰旅程也是如此。在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告诉我们必须为他的再来做好准备。他吩咐门徒要预备，因为他必再来。后来彼得写信教导众信徒应在知识与属灵生命方面早做预备，好与人分享他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的一生都应该活在预备当中。首先，我们必须确定自己信靠主耶稣，预备好迎接他的再来。其次，即使我们可能会因行善受苦，但仍要不断预备自己去服侍他，让我们依靠他的帮助做好准备。您如何确定已准备好在离世时或主耶稣再来时与他相见呢？您能做些什么更好的预备自己去服侍和荣耀上帝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恳求主帮助。

帮助我们明智地运用时间，预备好去做主要我们所做的事。在我们处理日常事务的同时，也请主帮助我们懂得安排时间，为主做好准备。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的13到1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做好准备。圣经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彼得前书，使徒彼得在教训信徒各方面应当尽的本分之后，在这一卷书里，从第三章的十三节开始，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开始，就指导信徒如何胜过各种的苦难。所以这卷书是相当重视信徒如何胜过苦难，而能够继续的行义，行义能够使人折服。我们看第十三节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行善指的是行神所喜悦的事。许多时候我们是为自己所喜悦的事热心，这是很容易的，但是为神所喜悦的事却不一定提得起劲儿。经文说，若我们热心行善，有谁害我们呢？这是按着一般的情形来说的，因为多半人都不会去害那行善的人。这句话也表示行善的人他有一种看不见的权威，能使人折服在他的权威之下。所以一个人是行善还是行恶，是伪善还是真善，人的良心都是明白的。即使那些个按着外表随从多数人来反对行善的人，在他们的良心中仍然知道谁是真正行善的。当然这句话它另外有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若是基督徒热心行善了，就是行神所喜悦的事，谁能够加害神所看顾的人呢？在罗马书第八章的三十一节，圣经也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当然这是因为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就等于是站在神的一边，让神来帮助我们。当然也有不少的殉道者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被杀害了。在马太福音十章的二十八节，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是我们神的权柄，因为今生不是永生啊，永生的结局是

日生是死，那才是最重要的。对人的迫害不能够使我们受损失，倒是能够使我们在属灵方面大有增益。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四节说，行义受苦是有福的。经文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这一节经文的教训与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中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教训是十分相似的。所以我们每逢受苦的时候，应当要先问问自己，我受苦是为义受苦啊，还是因为自己做错的事好管闲事而受苦啊？当然苦难也有神给我们的，许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所添上去的。不过退一步来说哈，纵使我们热心行善，仍然是有人会来加害我们的。但圣经说，这却是一件有福的事，因为虽然在今生在肉身方面我们受到了损害，但是在永世里面却必定能够得到主的赏赐。所以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所以我们根据主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知道今生的损失不是真的损失，乃是将来会得到更大的赏赐，更大的收获。接着15节到17节这一段是告诉我们，面对末世，面对逼迫，我们应当有的准备。15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一节经文一开始有两个字叫做只要。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为什么说只要呢？那是暗示除了我们所做的之外，其余的事神就会为我们负责。使徒保罗他好像把苦难分作两半呢、我们所要负责的那一半就是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而其余的另外那一半，神就会负责为我们担当一切，管理一切了。在这节经文里面也说到了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他的意思是让基督耶稣在我们心中啊实际的做主，居首要的地位，不可以随便的侵犯我们的主，就是藐视他，或者使主在我们的心中受委屈了。反而在我们的心中啊，我们应当要常常因为我们看见基督的圣洁，基督的荣耀，他是一位祭邪的神，因而产生一种敬畏，而不敢随便的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为人。有一个人说得好，我们之所以不大敬畏神呢，是因为我们过于惧怕人了。所以真正尊主基督为圣的人，会让主来主宰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范围，包括了我们的财产、职业、收藏、婚姻、闲暇时候的游乐等等的事。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当主为我们的主来负我们完全的责任的时候，他不是只负责我们愿意交给他来负责的那一部分，他是主，他要负责全部。所以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主都要管理，也就是我们都要向他负责，不可随己意而行。在经文又说，有人问，这是一个假定的话，暗示基督徒美好的生活见证是会引起外人的注意，会发问的。我们基督徒过着敬虔尊主为圣的生活，或者是在苦难当中依然满有喜乐，受到别人的恐吓也不惧怕，被人咒骂反而祝福的时候，这种生活是具有吸引力的，是会引起那些个围绕着我们的人来发问哦。他们要知道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到底是什么，怎么可以在不喜乐的环境中依然有喜乐，依然有盼望，依然生活有力呢？他们看见我们有另外一种的盼望，是属天的，一定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盼望，而且我们把这种盼望应用在实际的敬虔生活中了。别人好奇
我们就要回答

圣经说就要常做准备，我们基督徒应当要随时准备好，一有机会就高举基督和救恩的杯，将主的恩典向人讲述，常常做见证。当人因我们的敬虔生活而感到稀奇的时候，就更当要趁着这个机会来传讲福音的大能。但是要注意，不可宣传自己啊。在哥罗西书3:16，圣经说我们应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弟兄姐妹，神的话就是我们的丰富，所以我们要熟读圣经，还要将神的话记在心里。神的话不只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更可以效法基督一样的用神的话来撤退仇敌。主耶稣在福音书里也教导门徒，在患难的时候不要急迫，不必忧虑如何申辩，因为到那个时候，在这种时刻特别要仰望神，圣灵会指导我们，教导我们做正确的回答，因而能够解开别人的误会，引人归向基督。但是回答的态度很重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我们除了应当要常常准备好之外，还要有良好的态度来回答人的问题。敬虔的生活会使人受感动，虔诚的基督徒就应当要善用这个机会，纵使人的态度是十分的无礼或者是傲慢，有些人用挑战性的口语和您说话问问题，那这样也需要存一种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为自己在人的面前争取荣誉或者是胜利，而是要使主的道传开被人接受。所以这个态度呢，一定要温柔。温柔不是懦弱，温柔是一种谦卑柔和的态度，不会因为自己有好见证而轻视别人。智慧的人会懂得如何使用他的温柔，温柔让人容易接近，又使听我们说话的人容易受到圣灵的感动。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相信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那就是在神学上的争辩最容易令人大动肝火了，在宗教见解的差异上也最容易令双方互相敌视，无论是在传福音或者是为真道辩护的时候，要避免这种辩论，反而要用爱心怜悯的心肠将神的话解明。口才智慧都是出自于圣灵，圣灵会给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适当的话，可是我们的态度那很重要，必须温柔，显出基督徒的智慧。接着我们看第16，圣经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诬赖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凌辱骚扰，但是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没有对不起神，被人毁谤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在身上。但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以基督为我们生活的规范，所以在凡事上都是连于基督的。有一位牧师说得好，他说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我们信仰的最佳的辩护，让我们的行为能无愧于良心，让我们以无瑕疵以及清高的生活来面对批评。接着我们看第17，圣经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可见神为着我们的益处而对我们的生活环境都有安排，只要是人都有我们人生的苦难，只要不是我们自己招来的苦难，我们信徒受苦是出于神的旨意，因为内中含有积极的作用。信心是否牢靠受到考

考验，才能真正的知道。使徒彼得对于当时代的信徒勉励他们，既然苦难不能够避免，那倒不如接纳为一种应有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基督徒独有的特权。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给了我们一生的时间来做好准备，来见你的面。感谢主加给我们力量和智慧，来应付生活中的一切大大小小的困难，那一切的问题。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也要预备好像我们的主活在世上一样的，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的主耶稣总是预备好了听父神的旨意，行父神所喜悦的事。我们的心意也是要行神所喜悦的事，圣灵必定会帮助我们完成这个美好的心愿，也必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2: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10月16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的环境是转为偏东风，而全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西半部则是普遍在31到34度，局部的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早晚的天气则是仍然比较偏凉，而各地的低温大约是在22到26度，日夜温差比较大，夜晚和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穿着，避免着凉。至于在未来几天天气方面，整体天气将会从今天开始一路稳定到下周二左右，除了在东半部的迎风面仍然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西半部平地的天气则大多是以晴到多云的形态为主，只有在中南部的山区在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发生几率。另外是强皮台风，目前预估会在本周六增强为中度台风，而在下周一左右可能会再发展成为强烈台风，五天之内会先以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后续到琉球南方海面的时候可能会北转或者是偏西移动，如果太平洋高压减弱不明显，可能会比较接近台湾，不过目前预估会北转的几率是比较高，但后续还是要进一步的观察。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抛出松山机场迁建议题转折巨大，卓荣泰要蒋万安提出4年会议记录。联合报股汇双杀，汇市爆出91亿美元天量。中国时报外资卖超3025亿破纪录，血洗股汇市。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在上周四是抛出了松山机场迁建案议题之后，昨天前往行政院进行说明。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则表示，松山机场的迁建在历任台北市长

选举之中是多次被提及，但是这四年以来，台北市政府并没有提出有关的迁建计划。他也转述院长卓荣泰在会中表示，蒋万安与四年前的态度不一样，一定是有重大转折。卓奎也很期待知道这个转折，因此要台北市政府将过去四年相关的会议记录或者是有关的讨论资料送到行政院，让各部会参考。而被问到蒋万安是否在院会中有提出配套，李慧芝则表示，蒋万安在院会主要是说明松山机场在拆建之后土地的使用规划，并且认为医疗后送可以再规划，或者是用接驳还有补助的方式来处理离岛居民的权益。而对于松山机场的迁建，李慧芝也转述交通部长陈世凯在院会中提到，第三航厦和跑道预计是在2030年完成，2033年启用，但是南北跑道也要重新整建。民航局在会中也指出，松机就是桃园机场大型飞机的备援机场，并且一型还有 F 型的飞机只有松山机场可以备援，如果桃园机场遇到天候不佳的情况，是只能够停到松山机场，不然以前就要转降到小港机场，但将会有非常大的挑战。而松山机场迁建涉及到的评估，目前保守估计也至少需要20年以上。蒋万安则是在会后受访时秀出公文，强调2023年就曾经向中央表达松机迁建是有利于台北市的整体发展。下午他再次受访时则表示，卓奎是在2024年上任，公务可能相当繁忙，因此并没有完全掌握他在上任之前的相关资讯。联合报今日头条，股汇双杀，外资汇出玩真的。台股在今年是屡见指数大涨或暴跌的情况，但是这一次情况是有明显的变化。汇银主管表示，在过去外资即使是大举的卖超台股，但资金未必会立刻汇出，后续甚至还会回流。然而汇市在昨天的成交量已经逼近100亿美元，刷新了历史记录，短短几天之内是接连爆出惊人的天量，也显示这一波的外资不只是卖股票，更有大笔资金是急着要撤出台湾。而台股在昨天是惨遭空头血洗，盘中一度大跌1830点，收盘时重挫了1655点，跌幅达到 3.41%， 也创下史上的第六大跌点记录。指数最后是收在46969点，外资则是卖超总计是3025亿元，创下史上新高之外，并且是连续7个交易日都是卖超。而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同步重贬了 1.92 角，收在 32.265 元，盘中一度还曾经贬破了 32.4 元。光是在本周的4个交易日，新台币就已经贬值了 3.9 角，成交金额达到 91.15 亿美元，也改写在本月13日才写下的 71.145 亿美元的记录，创下史上的最大量。而中央银行则是统计，新台币汇率昨天是亚洲货币最弱，贬幅达到 0.6%， 大于韩元贬幅的 0.52%， 日元方面甚至是呈现了升值的情况，也凸显新台币承受的卖压是格外沉重。而大型汇银主管则表示，外资卖超台股并不代表资金就会离开台湾，而部分外资只是调整持股，把卖股的所得会暂时留在台湾，伺机重新进场。不过在昨天的汇出潮却是相当惊人，因此绝对不是简单的调节，而庞大的交易量甚至让成交数据延后到昨天傍晚将近6点才正式出炉。中国时报今日头条，美国的通膨数据升温，而美国联准会的升息几率也因此大增，再加上人工智慧 AI 的产业融资疑虑是持续扩大，台股在昨天是再度成为提款机，外资是毫不留情的卖超了3025亿元，创下史上最大的卖超记录。而这一股杀戮之气更蔓延到外汇市场，
会是在

中央银行以及外资真枪实弹的互轰之下，最后是爆出了 91.15 亿美元的成交巨量，是平常交易量的五倍之多，同一天是一举改写了汇市最大交易量，因此激烈程度是可见一斑。而在昨天晚间11点，美国股市的道琼指数虽然上涨了 0.7%，但是科技股方面还是下跌，纳斯达克下跌了 0.75%， 费城半导体重挫 2.38%， 台积电 ADR 跟着大跌 3%， 台指期的夜盘黑翻红，小涨了 0.39%， 而台股在昨天则是开低走低，中场收跌了 1655.96 点，收在 46969.87 点，不只是灌破了47000点的整数关卡，同步也失守了月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外资是无差别的杀盘，就连昨天召开法说会的台积电都无法幸免，遭到外资是大举调节了 3.4 万张，中场下跌 2% 回测季线，收在2440元。而纵观电子各族群，包含记忆体、 IC 载板、波纤布、矽晶圆都是大跌的情况，高价股的灾情也相当惨重，总计是有10档的千金股跌停。汇银主管表示，外资在台股方面卖超有3000多亿元，而近期几乎是满手现金，如果铁了心要汇出，央行双拳也难敌四手，并且如果调节的动作太大，等于是让外资可以买到更便宜的美元，而这绝非是央行所乐见，必须要权衡干预的力道。野村投信则是呼吁投资人不要害怕，短线的杂音其实并没有改变 AI 需求的成长趋势，企业订单与获利中长线仍然是重要的支撑。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行政院修法烟害防治法，将持有电子烟纳管，违法持有者最高可以罚10万元，而目前仍有待立法院三读通过。但是为了减少电子烟的危害，卫福部国建署在今年9月8日开始，就在警察局、卫生所等公家机关设置了电子烟回收桶，鼓励民众可以主动缴回电子烟以及有关的载具。国建署方面在昨天也表示，全国设置有432处的电子烟回收桶，至今大约是一个月，回收总重是633公斤，换算为 1.2 万多支的电子烟，并且六都的民众弃置意愿比较高，占了全国就高达大约有70%左右。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记忆体巨破美光的台湾厂在近期是深陷到罢工危机，赖清德总统在昨天出席了美光台中厂区先进封装测试二厂的启用典礼时，也罕见的喊话，期盼劳资双方以鱼帮水、水帮鱼的精神，持续诚意进行协商，一起凝聚最大共识，唯有创造劳资和谐，才能够获得劳资双赢。而美光方面则在昨天声明表示，持续倾听员工的意见，并且以实质对话沟通。工会方面则指出，相关的情况变化将不会影响到本月19日要上凯道的计划。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市长的选战电视辩论会的时间正式出炉，将会在10月31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形式上将采取交叉诘问以及提供媒体提问，地点是在 TVBS 大楼。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干事吴思瑶表示，沈柏阳阵营提出了3个可行的日期，过程中也做出退让，但可惜还是无法获得台北市长蒋万安阵营方面承诺在后续能够有其他场的电视辩论会。蒋万安在昨天则是接受了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的直播专访时表示，是否会有第二场的辩论，将静待有关的邀约以及后续的协调。联合报政治新闻，
侨委会前委员长徐嘉青

0: 在先前遭控是滥用公务资源之后请辞，而乔委会在昨天前往立法院外交及国防报告出国考察费用执行情形，却只给出了一页的报告，并且还表示因公出国的预算相关的类别是分有视察、访问以及开会三项，而历年是都没有编列有关于考察的类别，因此并不认是出国考察的情况。最后就立法院所询问的预算执行的情形是显示空白，也没有提供相关的预算数字。对于侨委会的说法，朝野立委都对此批评，其中包含表示侨委会送出了无字天书报告是荒谬至极，并且不尊重立法院。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昨天是大跌了1655点，台积电则是在盘后举行了法说会，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则高呼 AI 的需求依然是非常强劲，看不到任何放缓的迹象。而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公开表示刚与魏哲嘉完成通话，他也对此证实，而近期是已经派遣团队前往美国德州进行评估，也与一家计划在当地新建 AI 工厂的客户洽谈，如果双方最后合作能够成型，而晶圆厂则仍然是必须由台积电来进行营运。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白银的价格是一路飙涨，而台银在昨天则是宣布发售羊年生肖银币，每一枚的售价达到4680元，不止比起马年的2460元的售价是倍增的情况，也创下台银销售生肖币的新天价纪录。由于台银生肖币向来是属于中央银行生肖纪念套币的售价指标，邮币业者则认为如果台银版的生肖币价格都翻了一倍，央行版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冲破4000元上看5000元都是相当合理。而根据台银的金市分析报告则显示，白银在今年冲上了历史高点之后进入到修正阶段，大概是在50美元附近寻求支撑，而目前白银的波动率是已经升到民国69年以来的新高位，也显示市场仍然是处于高档震荡的环境，未来白银的价格可能会在50到84美元之间进行整理。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国光客运继九月的时候是发生了国五宜兰路线有8名驾驶请假，导致班次是无预警取消的情况。不过在前天又有多条的国道路线减班，总计是取消了42个班次。昨天截至中午为止，还有2条国道路线是取消了23班，总计在2天之内就取消了有65个班次，也引发了民怨。而对此，国光客运表示，因为人力不足导致班次异常，已经启动紧急调度与改善措施，另外也将寄出招募以及路线奖金，以利于驾驶长的招募，来解决缺员的问题。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台湾好行南投县溪头、日月潭还有北港溪三大观光路线，南投县政府是持续优化数位服务，在昨天开始则是启动了线上预约购票，只要线上付款取得电子票券的 QR code， 乘车时可以直接扫码验票，就能够免去排队购票或者是要领取纸本票券的麻烦，让旅游是更为便利。县府表示，台湾好行6883溪头线是往返台中与溪头，并且串联了竹山、鹿谷，旅客可以前往溪头自然教育园区以及内湖国小等景点。而6801日月潭溪头线则是串联了日月潭还有溪头这2大景点， 沿途还可以顺便安排集结。

里的游程。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道奇队在国联冠军的系列赛第三战是以2-6遭到酿酒人队的逆转，因此目前是陷入到0-3，遭到被停牌的劣势，挑战世界大赛3连霸的伟业是岌岌可危。而面对到今天一输球就会遭到横扫淘汰的困境，总教练罗伯兹是在赛后明确表态，绝对不会提前动用主力王牌来救火，坚定的会按照既有的步调推派明星右投格拉斯诺来挂帅先发。而卫冕军的道奇队在这个冠军赛的系列当中是陷入了淘汰的危机，目前是苦吞3连败，让酿酒人队停牌。而根据过去的数据则显示，美国职棒大联盟7战4胜制的季后赛之中，总计有42次是处于0-3的球队，但只有一队是有成功的翻盘，逆转几率是只有 2.4%。 自由时报报道，现年36岁的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昨天在超级750系列丹麦羽球公开赛的男子单打16强，是以21-19、22-20，力退了目前世界排名第16的日本好手渡边航贵，也终止了双边的对战3连败纪录，如愿的挺进到8强。而赛后周天成在51分钟的大战胜出之后，也振奋的双手握拳怒吼。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共的五中全会将在本月26到29日在北京召开，而近期有多名的中共现任或者是卸任的官员是接连被查，包含是被称为政坛不倒翁的前重庆市市长黄奇凡，也遭到官宣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到调查，而前成都市长王凤朝、前成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包惠等官员在落马将近1年之后也被提起公诉或者是开除党籍，而这些被查的官员都是指标人物，因此也更受到各方的关注。中共的《求是》杂志在昨天则是刊载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文章，强调不管是谁，不管职位多高，不管贡献多大，只要搞腐败就绝对不会姑息。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将在11月在北京举行孙中山诞辰160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不过对此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昨天表示，这是借着纪念活动要做反独促统的宣传，对于前往中国参加国父孙中山诞辰160周年纪念大会的人，凡是要经过申请才能够前往中国的人员都不会予以许可，并且呼吁避免沦为统战工具。梁文杰也强调，顺便告诉大家在中华民国的立场，孙中山先生今年的诞辰是161周年，并不是160周年，而有关160周年的活动早就已经在去年是由国父纪念馆以及部分和中国近代史有关的单位举行过了纪念活动，因此一个人的生日不可能办两次，今年如果要再跟中共那边去办一个160周年的纪念，其实对我方来说，陆委会认为这么做并不适合。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两名中国籍的男子包含栾英亮以及于海，在今年的7月23日是驾驶橡皮艇偷渡来到台湾，从新北市的巴黎沙滩上岸之后，从双北、台中、新竹一路到桃园是玩了7天，在7月30日才被海巡署巡线在桃园市逮捕。而士林地检署在上个月的24日是已经起诉2人，士林地方法院则是在昨天开庭，两人是当庭认罪，并且请求从轻量刑，也表达是希望可以早日回到中国工作，而法官将会采取简易判决处刑，定于在11月5日上午会进行宣判。两人表示是相识多年的同行好友，共同嗜好是海钓，而这一次从福州出海也是为了海钓，
因为是迷航而意外才来到台湾。

湾并无意偷渡，不过检方则是对此存疑。尤其是清查两人手机的查询记录，发现到这两人曾经阅览过多位来到台湾开直播或者是拍片的中国客的有关影片，借此来探索搜寻台湾的地理还有民情资讯。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是仰赖美国科技富豪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星链网络导航，但是星链卫星提供乌克兰的部分服务从13日开始是突然受到限制，多项对于俄罗斯的作战任务尤其是在无人机方面是因此受阻。而马斯克则在14日的时候暗示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是使用星链的军用版星盾，而这是由美国政府所掌控，所有关于相关的网速或者是使用上的限制都是由美国总统川普和美军来进行定夺，因此也是暗示与他本人无关。又是报国际新闻，美国前陆军精神科医师哈桑因为在2009年的胡德堡基地枪击案遭到判处死刑，美国总统川普批准是由陆军步枪行刑队来执行死刑，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表示将在12月3日处决哈桑，并且会直播行刑的过程。而对此，一个由72名美国退役将领、海军上将还有其他高阶军官所组成的团体呼吁川普政府取消直播处刑的计划，他们表示并不反对处决哈桑，但是公开处决将是违反美国宪法之中禁止施加残酷及不寻常刑罚的保障，也会将庄严而且严肃的刑罚变成了提供窥视者以及旁观者取乐的嘉年华会。六时报国际新闻，今年8月才遭受到是被称为喜马拉雅海啸的世纪山洪侵袭重创的尼泊尔，在10月11日是再度发生的洪灾。尼泊尔当局指出，经过分析之后发现这一起洪灾是由岩石还有冰层崩塌所引起，和先前喜马拉雅海啸的成因是非常类似，也再度凸显尼泊尔是面临到高山冰川融化的危机。根据法新社报道，在喜马拉雅海啸造成了1500多人死亡，而且有5000多人失踪之后，才不到两个月，就在尼泊尔中部的库尔克县11日是再度出现了泥石洪流，并且目前已知造成有5人失踪，200多栋的房屋还有5座桥梁都遭到洪水的冲毁。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的 BOT 大楼在昨天是正式启用，而公运处综合规划科则指出，原先南港转运站西站的6家客运业者12条客运路线在昨天已经无缝转移到东站，服务范围涵盖了基隆、桃园、宜兰、花莲还有桃园国际机场，提供民众通勤还有观光油气等运输量能。六时报北区新闻，由新北市职业训练中心所举办的直达未来职训成果展将在10月17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举行，而现场是集结了多元职训成果的展示，并且提供免费的技能体验、精彩舞台表演还有趣味闯关活动，完成指定任务也将有机会可以抽中50型 4K 电视等相关大奖。六时报北区新闻，一改过去的杂乱印象，台北市政府将在10月17日周六的上午举行艋舺公园 Open Up 开园启用典礼，迎接艋舺历史性的大翻转。开园第一天最受到瞩目的重头戏是由市府文化局所推出的万华万象共生与绽放乐龄怀旧演唱会，将在下午2点30分以及5点30分连续开两场红包场怀旧演唱会，而且全面是免票自由入座。而在当天的演出阵容包含主持的部分是有碰碰、廖伟凡等人，另外在卡司的部分则是有痛苦歌王孙琴、黄西田等资深艺人是轮番登台，也重现红包场时代的音乐记忆。
六时报北区新闻。

新北市树林艺文中心一年一度的树林跳跳岛舞蹈节将在11月16到29日登场。今年以当我们舞在一起作为主题，集结了招牌的节目身体我的名片，并且还有跨国首演的杰红贝尔，也首度推出亲子工作坊，还有串联在地的跳岛福利站艺术市集，邀请大小朋友一同开启日常丰富的身体想象。市府文化局表示，今年活动是首度加入了亲子工作坊，其中包含跟爸爸妈妈一起用身体揉一座山，将在11月21到22日举行，让亲子可以透过身体的移动与合作探索空间的方式来认识自己的身体。而舞蹈在一起身体工作坊则是从11月16日到27日是陆续推出，也邀请民众可以发现到日常生活中的舞蹈与艺术，详情可以上文化局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嗨，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佳音 Love 联播网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每个星期在礼拜一到礼拜五啊，我们有展翅上腾系列。那么到礼拜五呢，同样我们谈有关于在生活工作上班族相关关心的事情啊。那我们趋势领航主题曲啊，我是主持人李大华。那在礼拜五的节目里面啊，其实我们同样谈的有很多内功心法啦，那也有很多的吃喝玩乐啊。但今天我们要谈心灵飨宴。那我们知道说心灵飨宴这件事情啊，每个人都希望说，不但是我们生活自己可以自己的好，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欢乐啦或有用的事情，你知道吗？在办公室里面啊，像说谁是好主管？那好主管呢，大家都会有一些定义了哦。那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然后说啊，这主管很 nice， 我人很好。那常常有时候有下午茶啦，或各方面，或者说有些福利，那这好主管，主管很好，就他人很好。但是我们也知道哈，其实当主管你要去思考到说，我是不是进了一家好的公司啦，有好的主管啊，可以提携我，也不用太困难。甚至我们现在已经当主管了，想说我怎么样当一个好主管，我都要照顾到所有一切吗？事实上